哎，但是你看看，有钱没闲的，我告诉你啊、哦，和咱状态差不多，对不对？就不就是忙吗？不就是忙吗？你跟他这个状态是一样的啊，这点可以和他们有钱人拼一拼。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要进入到最后一自然段了啊。讲笑话等路况，如果没有路况的话当然也会很好，我说的是真没有路况的情况下啊。各位道长，咱们负起责任来，目前就水木清华那个地方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堵的，其他地方怎么样还得是仰仗各位道长。说有一天你小伙对他心目中的女神说，那个男人你到底爱他什么呀？女神说道，我就是爱他了，关你什么事儿啊？你说他一个30多岁的男人，整天不工作还伸手朝父母要钱，这样的男人你看着他傻了到底啊？女神说，那你就不懂了，人家富二代都是这样的。富二代富不过三代。哎，有时候咱说这个话呢心里边就是有点仇富啊。不用愁，以后大伙人人过得都能挺好。为什么？因为整个世界正在向那个方向发展。那怎么的，大家伙都被人工智能要真要替代的话，就不让我们吃饭咋的还要。到那时候可能行干吃饭不干活呢。哎，有一天呢孩子就问说，有没有一种是天上掉钱的工作呀？这时候呢家长就说，有啊。哎呀，那是啥工作呀？许愿池里边当王八呀。以后用不用钱那都说不定。青春之帆说了，说外环呢与兴隆台接港，南向北两车追尾了，目前还行不堵。那只是目前呢，注意了啊，外环与兴隆台接港，南向北目前两个车追尾了啊，是提醒大家伙，青春之帆提醒大家伙走第二和第三车道啊，那就是最里侧那个车道，内侧车道现在是追尾了是吧。溜金的年华队马上该下播了哈，还剩最后8分钟。最近起来哈就觉得有点怪怪的，总觉得家里边的东西被别人动了，怀疑是有人偷偷潜入，于是呢就在家里边加装了个监控。第二天一早看监控，哎呀，没想到啊，一身冷汗呢，这咋的呢？这是啊，这睡觉的时候我怎么这么帅啊？赶紧看看到底是谁动的吧。有没有发现一个帅哥在梦游？

茶壶经理说，三姐是进来听万哥唱歌的吗？哎，我也没说今天唱歌，礼拜天还有工作呢。说老王啊，有着顽固的腰伤，一直困扰着他。最近呢，老王的儿子小王就帮老王找了一个中医。哎，中医呢开了个方子，立马就好了。这时候林。

月就问老王：“哟，这中医开的方子挺好使啊，这什么方子这么厉害呀？”老王就说了：“哈，这个方子呢，除了费嗓子，其他都挺好，名字叫站着说话不腰疼。”这是个文字游戏。

0: 我是这路上你遇到的人。
1: 喂，这不对呀、啊、
0: 如一盏街灯照亮着旅程，要拼尽所有

耽误大伙时间了啊。我看出来了，你这是明显耗时间。

哎。一言难尽呢。就这么一搜吧，其实说老多歌都弹出来了啊，尤其是今天想唱那无名的人，但是不花钱的。是不是？让清唱啥？现在眼瞅到点，明天啊、哦，明天高低整一首，花钱咱都整。

0: 好像我占了单位几分钱便宜似的。啊，拖延时间呐，那段时间啥也没干，净给放了点音乐，还有前奏。那时候这软件，单位帮我包个年儿啥的。
1: 南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0，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黄安。黄安是一个现如今很佛系的哈，这样的一个半隐退的艺人吧哈。其实我们总是在追逐着生活的圆满啊，就是忘了生活本来就是一场一半一半的修行。那其实你看啊，我们早出晚归的哈，今天早晨在上班的路上啊，真的是挺感慨的啊，看到因为我来的也比较早嘛。上班的路上看到很多环卫工人哈，有的时候就在想，其实人的职业呀，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谋生的一种手段。其实在哪个岗位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得到尊重，在得到尊重的同时，是首先自己要尊重自己，是吧？所以呢，你就想哈，晨起暮落这是日子，奔波忙碌这个是人生，生活真的是一半失意一半烟火哈，一半努力一半随缘，当然也是一半得到一半失去，这些感受尽在黄安的歌声里。如果你喜欢他的哪一首单曲，也欢迎你来到抖音视频直播间来告诉我哈。来吧，开场的这首歌叫《样样红》，而接下来这首歌叫《东南西北风》。

0: 往日的
1: 渤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安排。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8: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9: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8: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10: 妈妈。哇，
11: 好厉害！
8: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12: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13: 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14: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8: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笔，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目，书写他们的温暖暖年。

好，一段信息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我是主播 QQ。 那我们今天的老歌呢，为您带来的是黄安的专场，每一首歌哈都像如数家珍一般哦。这首歌明明知道相思苦，而下面呢我们要一起来听的这首单曲叫旧姻缘。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我们老歌听友哈推荐点播的一首歌，名字叫《明天会吹什么风》。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黄安的专场，而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应该是我们内地哈，尤其是70后和80后啊，知道黄安的一首典型的代表作，那就是同名的啊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叫《新鸳鸯蝴蝶梦》。那想必呢，大家再熟悉不过了这首歌哈，不了解的人呢，可能也会知道其中会有这样。

的一句歌词哈，叫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当然也正是这一句诗词让这首歌成了经典。这首歌呢是黄安1993年演唱的，当时呢在台湾地区发行的时候超过了100万张，然后全球超过了600万张。古文和白话文一种完美的结合哈，使这首歌呢应该说多了几分文化的韵味，再加上黄安那种清晰的咬字，也唱出了对爱情甚至是生活的态度吧，就是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同眠。来吧，接下来这一首歌《新鸳鸯蝴蝶梦》。

然后蝴蝶梦哈这首歌，然后知道黄安的。那音乐才子黄安呢，用他的才华、他的歌声以及他儒雅的外表哈，征服了一大批歌迷。那应该是去年的时候哈，我在这个抖音上我刷到那个黄安的一段视频，然后他讲述的同样是脍炙人口的另外一首作品，就是现在我们老歌的背景的啊，这首歌叫《东南西北风》，这首歌的背景故事哈。1990年的时候，黄安第一次出远门，就是到新加坡去制作唱片的那个宣传。然后有一天早晨呢，他就走到了一个印度大排档吃早餐，然后坐在他旁边的呢，就是有马来人、有印度人、有白种人，当然只有他自己一个中国人哈，这是他从来没有的经历。然后他就面对不同的那个面孔，一种民族的感情就油然而生了，于是呢，他就萌生了一种创作中国风哎这种歌曲的念头，最后就有了这首《东南西北风》。所以你看啊，众多的歌曲，无论是曲风还是歌词，都是执笔于黄安哈、啊。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同时呢，他又是一个很佛系的人啊，而且他也是一个主持人哈。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黄安的另外一首作品，名字叫《爱别离》。

有些歌小的时候听真的是旋律啊，长大了之后再听却是眼泪。黄安的声音一出来，我就知道那个追剧抄歌词的青春，我们真的是再也回不去了。记得《新鸳鸯蝴蝶梦》1993年包青天哈火遍大江南北的时候，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晚上8点吧，小巷里面。

狗都不叫了，呵呵，就火到这种程度啊。主题曲《新鸳鸯蝴蝶梦》一响，真的是全中国都在跟着唱啊，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哎呀，那个时候我相信很多80后的朋友吧，大家应该都是在，是不是在上小学吧，对吧？93年的时候，那时候都在上小学，也根本就不懂里面的歌词，什么离我远去不可留，只觉得旋律好听，是不是跟着哼唱。那现在很多人都已经40出头了，你再一听是不是鼻子一酸，离我远去的呀，不只是昨天，是整个的青春。那个时候好像班上很多女生哈，都会有那么一本歌词本，然后塑料封皮里面就是花花绿绿的纸，圆珠笔呢就是一笔一画的把歌词抄得工工整整的，有的是斜着写的啊，有的呢就是按照自己的这个规划，粉色的、绿色的、红色的、蓝色的、黄色的、紫色的，哇，中间呢贴着自己偶像的小粘贴。现在想一想，哎呀，真的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哈。哎呀，每个女生心目当中都会有一个自己所喜欢的当年的明星。我们还不知道那个时候什么叫追星族哈。那个时候有个女生，我记得是我们班里面的啊，叫小芳。可能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有个小芳。那就像93年李春波的那首歌《小芳》是一样的啊，男生是不抄歌词的哈，男生就背歌词，课间在走廊上，谁要是吼那么一嗓子“昨日像那东流水”，立马就有人接，啊，今朝有酒今朝醉，然后接不上来的就会被笑，哎，你这都不会啊，你是不是中国人呢？哎，有人就把那个“抽刀断水水更流”唱成了那个“抽刀断水水更牛”。哎呀，然后全班都会笑一个星期哦，笑完了继续唱。哎，那个时候我们只休周天哈，没有像现在什么大周末。现在想一想啊，真的是太好的青春了。来吧，接下来还有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君莫攀》。来吧，今天这首歌作为我们早前老歌的结束曲，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老歌不见不散喽。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工，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生我会喝醉。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本期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
1: 给我一杯忘情水，
0: 老规矩啊，咱们先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稍后呢就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信息了。信息内容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场地、库房、家电、车辆，还有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以。

0: 及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查询信息和发布信息呢，都是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3815939和3816939就可以及时完成。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那咱呢就在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盘山融媒，那可以查看近五到七天的时间的相关信息。同时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不方便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者是电话打不进来的听众朋友，以及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您都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会员中心的电话呢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您可以先添加上，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直接在微信的通讯录里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线办理就可以啦。疯狂的冒出了头，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迎接热线。你好，一五的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是和我说话，我说话吗？
0: 是和您说话。
1: 啊，我就家自个用的，就那虾娃子拔地的。
0: 啊，您是想要出租吗？
1: 啊，对，我想卖出租，卖、
0: 出租、出售。
1: 啊，对，对，出售。
0: 好的，出售。
1: 虾娃子，那就能插秧时候就是拔地的。
0: 拔地用的虾爬子。
1: 完了也有拔地脚啥都有，完还有一个车，就和马车那样形式的。
0: 一套的呗，是不是？
1: 对，一套的，家没有地了，我去卖了得了。
0: 行，好的。
1: 完了价钱用说不的？
0: 想说咱就说。
1: 价钱那3000块钱啥都给带着，连拔地脚啥的都给带着。
0: 行，3000元哈。
1: 完了我还有一个插秧机，可以一起说不的？
0: 可以。
1: 我还有个插秧机，自个家用的，原先种20多亩地儿，也没插多少地。有插秧机是插4根垄的，自个推着插那个。
0: 能插4根垄的，然后需要手推是吧？
1: 那推着，那插的质量挺好，买那阵儿都花17-18呢。
0: 哦，好的。
1: 完我现在要卖的话，5000块钱吧。
0: 5000块钱哈。行，明白了，我
1: 都。完了，那啥玩意儿？完还有伤了。
0: 行，有商量给您打上。
1: 完我留个电话号码呗。
0: 对。
1: 150-150-4277。
0: 4277。
1: 6126。
0: 150-4277-6126，对吧？
1: 对，我是胡家的。
0: 那就胡家交易啊。
1: 对，好嘞。
0: 好嘞
1: 啊。
0: 不客气，再会啦。
1: 麻烦了。
0: 哎，
1: 麻烦你。好嘞。

招聘厢货车司机一名，要求能吃苦耐劳，具有5年以上的驾龄，工作地点是在兴隆台区，月薪4000元，早5点到中午11点，下午的1点半到4点钟，要求是25到45岁。联系电话13386807577，13386807577，13386807577。

只是简单的事。来看下一条信息，兴隆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1000票左右，覆盖六大快递品牌，但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比较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是198-0427-4477 198-0427-4477 198-0427-4477

盘锦市高中附近有一洗车场要对外出租，那里面有两个库眼，年租金为20000元，联系电话是139-4273-9060，139-4273-9060，139-4273-9060。声网对外出租位于新龙台区的河畔花园小区，房照面积呢是1761平，有配套场地，可以做幼儿园、养老院，还有医疗机构等等。联系人呢是丁先生，请拨打联系电话13700076902，13700076902，13700076902。招聘华锦厂区的力工和技工人员，名额不限，早6点到晚6点，中午有午休。联系电话的是182-0426-6999，182-0426-6999，182-0426-6999。

0: 想你啊。
1: 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的是130-5089-2111 130-5089-2111 130-5089-2111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想帮我发一个招聘的招聘的信息。
0: 哎，您请讲。
1: 啊，我们是在西龙台区，然后想招聘一个打包发货的人员。
0: 打包发货的人员。
1: 对。
0: 嗯，好。
1: 啊，年龄35到55之间。
0: 嗯。
1: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最好离西龙台近一些的。
0: 嗯，家住西龙台区的。
1: 对，然后基本上一个白天早8点半到晚5点半。
0: 嗯，要男性还是女性？
1: 男性女性都可以。
0: 男女不限。
1: 然后对，干活立正一点的就可以。
0: 嗯，好的。
1: 嗯。
0: 那留一个。
1: 工资用说吗？
0: 可以的。
1: 工资2000到2500。
0: 2000到2500元啊。
1: 对。嗯、
0: 好。
1: 就联系电话152-152-4277-7401。
0: 152-4277-7401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嗯，好的，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双台子区的全都有。附近有一家酒水店，诚招专职的营业员，要求有销售经验，骑手经验的优先，男女不限，会骑电动车，底薪加满勤加话费补助加跑单提成加销售提成再加其他奖励，前三个月保底3500元，其他详情可以再面谈，详情的话呢可以咨询电话18624520099，18624520099，18624520099。工作时间呢是早班为上午的11点到晚上9点，晚班是下午的4点到凌晨2点。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有个上网出租。
0: 嗯，介绍一下。
1: 在兴隆台。
0: 哎。
1: 九喜台小区内部有个上网。
0: 九喜台内部的，嗯，好。
1: 30平。
0: 30平，嗯。
1: 已精装修完毕。
0: 精装修了，嗯。
1: 联系电话。
0: 好。
1: 1591594276
0: 4276
1: 8189
0: 159426 8189，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你。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再见。

全新的独院厂房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是2700平方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三项店，消防设施也齐全，交通便利。联系电话呢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双台子区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月薪4500到6000元。仓库的拣货员一名，计件工资，综合月薪呢是3000到3800元，要求女性45岁以下。以上工作人员要求踏实肯干，服从分配，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联系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出售楼房，新龙台区红顿家园小区三楼，步梯，一共是七层，房照面积115.38平，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20平，里面是婚房装修，两室两厅一卫的格局，采光好，家具全送，拎包入住。联系人李女士，电话是180-4277-9994，180-4277-9994，180-4277-9994。

0: 深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2: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1: 东北超喊你回家，
2: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2: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2: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接下来的时间3815939 3816939呢，继续为大家开通。太平井下盘山县医院附近某物业公司招聘女保洁员，要求30到60岁，带薪月休假4天。招聘男保安员，60岁以下的，上24小时，休24小时。女保安员，年龄55岁以下，上12小时，休12小时。有保安证者优先。详细情况您咨询电话35623333，35623333，35623333。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哎，
1: 井下一家烤肉店招聘服务员，2名，招聘烧炭工，1名，
0: 好的，
1: 男女不限，招聘凉菜1名。
0: 凉菜工，
1: 就这些吧。
0: 好，电话是多少号？
1: 156，9877，
0: 好，
1: 4898，
0: 4898还是6898？
1: 6898，
0: 6898呀，
1: 4898，
0: 4898，
1: 156-9877-4898，
0: 行，记好了啊。
1: 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我想招2名保安员。
0: 有什么要求？
2: 上24休24，年纪50岁以下。
0: 好的，
2: 在高家附近，盘山双台地区高家附近。
0: 行。
2: 有保安证优先。留个电话吧。
0: 多少号？
2: 187。
0: 187。
2: 4239。
0: 4239。
2: 6459。
0: 187-4239-6459是吧？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朋友。
3: 啊，丹妮你好。
0: 哎，你好。
3: 我两条信息。
0: 哎，说吧。
3: 第一个是我有个楼房要卖。
0: 行。
3: 地点在水游城回迁小区。
0: 好的。
3: 是二手房，
0: 二手房，
3: 那个是，价格在25万左右。
0: 多大面积？几楼？
3: 那个是，74平。
0: 几楼？
3: 几楼啊？25层。
0: 74平，25楼，然后售价25万元，对吗？
3: 对对对对。
0: 好。
3: 完了，第二我有个手机卡，就是要卖，这个就是月租是39，带150个G 流量，100分钟通话，这个就是里边有100话费，完了给钱就卖，
0: 好的，
3: 电话是138，4279，3838，
0: 13842793838是吧？
3: 对，
0: 两个信息都留着一个号，对吗？
3: 对，都留这个，都留这个。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3: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0: 喂，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招聘那个若干名保安。
0: 好的，有什么要求没有？
1: 35，18岁到55岁。
0: 18到55岁，
1: 工资是最低的是3500到6000。
0: 3500到6000元哈。
1: 在北京工作。
0: 去北京，
1: 因为一般地铁、车上什么的，
0: 在地铁和车上工作是吗？
1: 地铁和那个公交车，
0: 地铁和公交车上工作。
1: 对，那司机都有，那个留个电话吧，
0: 多少号？
1: 188，
0: 188。
1: 1032，567。
0: 567呀。188103-2567是吗？
1: 对对对，找王静经理。
0: 找王经理联系。
1: 公吃公住啊，公吃公住。
0: 公吃住的，好。
1: 3500到6000，
0: 好的。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38159393938169，继续开通。我们来看下一条会员信息：大洼区的新兴镇某三元乙丙生产公司诚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再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免费给提供食宿有。

早间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都可以。电话的是158-427-11888 158-427-11888 158-427-11888。潘锦某家电公司招聘司机，月薪5000元以上，同时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是送家电，地址呢在双台子区的公路港，电话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田家某按摩馆招聘足疗师、修脚师、按摩师，还有学员，外地人员也可以给提供食宿。电话的是152-4276-7178，152-4276-7178，152-4276-7178。大洼区东风镇某养猪场招聘保育猪的饲养员，要求是夫妻工，50到60周岁，身体健康，工资两个人每月7000元，没有节假日。电话呢是131-9032-2077，131-9032-2077，131-9032-2077。好，提醒电话打不进来的，或者是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或者是不方便参与节目的听友，您都可以选择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直接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即可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

下一条信息，房屋大院出租出售，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呢都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

招聘厢货车司机，要求能吃苦耐劳，有5年以上驾龄，工作地点兴隆台区，月薪4000元，早上5点到中午11点，下午1点半到4点，要求是25到45岁之间的。联系人李总，电话呢是133-8680-7577，133-8680-7577，133-8680-7577。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兴隆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要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比较适合陪读，轻盈轻松，生意稳定。

0: 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啊。联系电话呢是198-0427-4477 198-0427-4477 198-0427-4477。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咱我想我有我本人有一份消防证，中级消防监控证，想找一份消防的在盘山双台区或者兴隆台区丙下附近。
0: 您是想求职做消防员是吧？
1: 对对。
0: 然后有中级的消防证对吗？
1: 对。
0: 工作地点选择在双台自区或者是盘山县的都可以。
1: 对。
0: 那我明白了。电话是多少号？
1: 155-4279-6156
0: 对吗？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盘锦市高中附近有一家洗车厂要对外出租，内有两个库眼，年租金20000元。详情咨询139-4273-9060，139-4273-9060，139-4273-9060。来看下一条信息，上网对外出租，它是在兴隆台区的河畔花园小区，房照面积呢是1761平，有配套场地，可以做幼儿园、养老院、医疗机构等等。有意者的话联系丁先生，电话呢是13700076902，13700076902，13700076902。

招聘华锦厂区的力工和技工，名额不限，早六点到晚六点，中午的话会有午休。联系电话呢是182-0426-6999，182-0426-6999，182-0426-6999。什么水晶车里面？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也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大家可以先把这个号码存上啊，有需求的时候再跟人家联系。号码是130-5089-23-1，130-5089-2111，130-5089-2111。双台子区的全都有超市附近有一家酒水店招聘专职的营业员，要有销售经验，骑手经验的优先，男女不限，会骑电动车，底薪加满勤加话费补助加跑单提成、销售提成，还有其他奖励。前三个月呢，保底3500元，详情面谈。工作时间早班上午11点到晚上的9点，晚班是下午4点到凌晨2点。详情咨询18624520099，18624520099，18624520099。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急招成手缝纫工。
0: 急招成手的缝纫工，好嘞。
1: 对，
0: 有什么要求？
1: 就是主要是会做校服。
0: 会做校服的就行哈。
1: 对。
0: 在哪个区域工作？
1: 对，兴隆台那个哪儿？那个三高对个。
0: 兴隆台区三高的附近。
1: 对。
0: 要附近人员对吧？
1: 对。
0: 您男性女性有没有要求？
1: 不是，工作地点在三高附近。
0: 我知道，就是我说这个性别有没有要求？
1: 女。
0: 女性。
1: 对。
0: 好，做校服，兴隆台区三高附近的，还有吗？
1: 对，没有了。
0: 那留个电话。
1: 132。
0: 哎。
1: 3677。4755。
0: 13236774755是吧？
1: 对，谢谢。
0: 不客气，再会啦。节目之后，大家想查询信息的话呢，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柔媒的 APP， 也可以查看的啊。如果是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比较久远的信息的话呢，需要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来现场查询，号码是3815939和3816939。

一切。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呢是2700平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三项店，消防设施齐全，交通便利。联系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

上台自弃的六里河附近要招聘食品送货司机，45岁以下，驾龄两年以上，月薪呢是4500到6000元，同时招聘仓库的拣货员一名，计件工资，综合月薪3000到3800元，要求女性45岁以下。以上人员服从分配，他是肯干，周日休息。电话呢是15042781111。

150-4278-1110, 150-4278-1110。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

出售楼房，新龙台区红顿家园小区的住宅，三楼步梯的，一共是七层，房照面积为115.38平，实际的使用面积呢已经是120平了。婚房装修，两室两厅一卫的格局，采光好，家具全送，拎包入住。联系人李女士，电话呢是180-4277-9994，180-4277-9994，180-4277-9994。某公司招聘内勤女性，40到60岁，是负责小仓库的保管以及中午食堂做饭的。食堂呢会有5-6个人吃饭，上班时间是早8点到晚5点，月薪3000元，具体工资呢可以再面议。详情的话可以拨打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新龙台区某物流招聘 C 一票的司机2名，早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需要装卸，月薪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5名，需要装卸，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月薪5000元。工作地点是在新龙台区的新龙喜附近，联系电话是130-6529-0765，130-6529-0765，130-6529-0765。谈及某公司招聘设备操作员，男性，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服从管理，有电工证、压力容器证 R1R2 的优先，底薪3000元加餐补，再加上满勤补贴，岗位方面稳定，工作正规，待遇清晰，长期稳定用工。联系人王女士，电话的是130-5089-7723，130-5089-7723，130-5089-7723。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我想求职。
0: 想做什么工作？
1: 食堂厨师或者是改刀，或者是那个烧烤店厨师和改刀都行。
0: 哦，食堂或烧烤店的厨师和改刀都可以。
1: 这些没有，就是在保安呐、立工啥的都行。
0: 保安或者立工也行哈。
1: 啊，对对对对。
0: 咱年龄是？
1: 年龄48岁。
0: 48岁哈。
1: 对。
0: 嗯，地点有要求吗？
1: 地点无要求。
0: 哪儿都可以。
1: 啊，对。
0: 那就给我留个电话吧。
1: 133。
0: 133-6425。
1: 6425-2761。
0: 133-6425-2761，对吧？
1: 对，谢谢主持人啊。
0: 嗯，不客气。好嘞，
1: 啊、
0: 再会。
1: 好嘞。
0: 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大妮你好。
0: 你好。
2: 先首先向你承认错误。
0: 嗯，怎么了？
2: 前两天我违规了，没到日期我就播广告了。
0: 啊，那没关系。
2: 我明天就到日期，正好一个礼拜。
0: 嗯。
2: 明天播可以吧？
0: 可以。
2: 啊，就是卖那个报废车那个。
0: 嗯。
2: 两台缝纫机那个。
0: 嗯。
2: 还有那个两个铁皮棍那个。
0: 嗯。
2: 今天6天了，明天7天可以吧？
0: 你今天也可以发，但是我上次是说，因为你没有到期限的话呢，然后
2: 我也记不住啊，年纪大了。
0: 但是我是说啥意思？你看，我说你都没到期限，然后你还跟我抢夺着把这电话号码。

0: 非常之多，不跟你找麻烦。
1: 好，感谢理解工作啊。
0: 啊，向你赔礼道歉。
1: 嗯，我接受了。
0: 你接受是吧？嗯，
1: 对。
0: 大哥做的不对，我你给我叫叔的，我今年都75了都。
1: 啊，大叔你好。说吧，把
0: 我
1: 咱信息说一下。
0: 可以举起了啊。
1: 嗯，说吧。
0: 我就卖一台这白色这个桑塔纳报废车，
1: 嗯。
0: 有报废手续。
1: 哎。
0: 车况好，没刮没碰，一手车，发动机的大修的，
1: 嗯，好。
0: 报废车反正也没啥用了，反正就卖报废车吧，
1: 嗯，行。
0: 这是第一条，
1: 嗯。
0: 第二条吧，想卖那个四条那个桑塔纳那个轮胎，
1: 嗯。
0: 轮胎吧是195的，钢圈是铝合金的，
1: 嗯。嗯。
0: 他们两下已经都上到一起了，气儿都打足了，都一共四条，
1: 好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卖两个铁皮棍儿。
1: 嗯。
0: 和两台老式缝纫机，
1: 嗯。
0: 上海飞人牌的，
1: 好的，
0: 价格面议吧，
1: 行，
0: 留个电话，
1: 嗯，
0: 159-0427-5698，
1: 嗯，嗯，159-0427-5698是吧？
0: 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0: 谢谢大迪啊，
1: 嗯，不客气，
0: 上次叔做的不对啊，
1: 好，没事儿，翻篇了，
0: 完了请原谅啊。
1: 好嘞，好了啊，好
0: 完
1: 嘞，
0: 了，明天我就不播了，下个周二、周三播吧。
1: 行，好。
0: 现在不好卖，没人买呀。
1: 那就得慢慢碰了，这所有
0: 慢
1: 的
0: 慢
1: 东西
0: 碰
1: 都
0: 吧。
1: 是这样的啊，别着
0: 你这一
1: 急。
0: 天也挺累，挺辛苦的。这家伙这电话号码，这家总这说着也挺累。
1: 其实是的，
0: 啊，
1: 这个你
0: 叔
1: 说这句话
0: 理
1: 就
0: 解你啊，叔理解你啊。
1: 好，嗯，
0: 以
1: 那
0: 后我
1: 行。
0: 肯定支持你的工作啊。
1: 好嘞，好嘞，
0: 好，再见，
1: 再
0: 再见，
1: 见，好
0: 谢
1: 嘞。
0: 谢丹尼啊。
1: 不客气，拜拜，不说了啊，手里还有信息没给人播出去呢。太平井下盘山县医院附近某物业招聘女保洁员，30到60岁，带薪月休假4天。男保安员60岁以下，上24休24；女保安员上12小时休12小时，55岁以下，有保安证者优先。电话是35623333，35623333，35623333。大洼区新兴镇某三元乙丙生产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再加上加班补助。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有洗澡间，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盘锦某家电公司招聘司机，月薪是在5000元以上，还要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呢是送家电，地址是双台子区的公路岗，电话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田家某按摩馆招聘足疗师、修脚师、按摩师，还有学员，外地人员也可以，给提供食宿。电话是152-4276-7178，152-4276-7178，152-4276-7178。大洼区东风镇某养猪场招聘保育猪的饲养员，要求是夫妻工，50到60周岁，身体健康，工资俩人每月7000元，没有节假日。联系电话呢是13190322077，13190322077，13190322077。

变得慢。房屋大院出租出售，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的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某公司招聘内勤，女性40到60岁之间，是负责小仓库保管以及中午食堂做饭的

工作，食堂大概会有五六个人吃饭。上班时间呢是早上8点到晚上5点钟，月薪3000元。具体的工作呢在面议，联系电话是1399-9879-7923，1399-9879-7923，1399-9879-7923。

一条信息，兴隆台区某物流公司招聘 C1 票的司机两名，早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需要装卸，月薪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5名需要装卸，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月薪是5000元。工作地点是在兴隆台区兴隆喜的附近。联系电话您记好啦，13065290765，13065290765。13065290765。盘锦某公司招聘设备操作员，男性，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服从管理，持证上岗，包括电工证或者是有压力容器证 R1 R2 的优先。薪资福利方面，底薪3000，加上餐补，还有满勤补贴，岗位稳定，工作正规，待遇清晰，长期稳定用工。联系人王女士，电话呢是13050897723，13050897723，13050897723。

好了，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还有收听。您稍后呢在盘山柔美的 APP 上就可以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了。然后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建议您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来实现在节目当中每天多次播发。会员中心的电话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曾经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

0: 线上，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 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有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 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

0: 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

0: 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也不敢去阳台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型的鼻塞， 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
0: 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0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我们可能见过无数的传奇，但是可能很少有人像 Michael Jackson 这样啊，提起他的时候是把神和孩子这两个完全矛盾的身份却柔和的这么碎，这么让人心疼。大家都知道他是流行音乐之王，也是吉尼斯认证的史上最成功的艺人。他一个人拿了13座的格莱美，26个全美音乐奖，唱片总销量超过5亿张。这些数字说出来都吓人，但是这些都不是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啊。他最了不起的是，他用一个破碎的童年换来了全世界的快乐。说起 Michael， 他5岁就出道了，跟着4个兄弟到处演出。他的父亲是一个暴君，每天放学回家，别的孩子在外面玩，他们兄弟几个就得练5个小时的歌和舞，练错一个动作，父亲就用皮带拿着烙铁线来抽他们，有的时候还把他们往墙上摔。 Michael 是最小的，也是最有天赋的，所以挨的打最多。他后来在采访里说，他一听见父亲的声音就会呕吐，甚至当场昏厥，天天还被父子，就是用父亲的话说，还是要嘲笑他，就嘲笑他鼻子怎么长得那么丑。他后来会那么在意自己的容貌，也是做了那么多次的整容手术。其实他一辈子都在逃离那个被父亲嫌弃的小男孩。1982年啊，那个 The Ladder， 整个世界都疯了，因为这张专辑，他把黑人的 R&B 和白人的摇滚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更重要的是，他发明了现代 MV。在他之前 ，MV 就是歌手对着镜头唱歌，他把 MV 拍成了有剧情、有特效的小电影。那个僵尸舞直到现在还是那么的震撼。然后就是太空步，1983年魔城25周年庆典上，他第一次画出那个步子，全世界都惊呆了。后来有人说，那不是舞蹈，那是魔。

魔法，就是在他事业达到巅峰的时候，灾难开始了。1993年啊，一个叫做 Jody 的男孩，在他父亲的教唆下，指控 Michael 的这个不礼貌行为，当时也上上了热搜。那个时候，父亲本来就想敲诈 Michael 一笔钱，拍电影被拒绝之后，就发动了舆论的攻击。最让人心碎的是，美国的警方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之下，飞到梦幻庄堡对 Michael 进行了极其侮辱的脱衣检查。他们让他脱光衣服，对着他的身体拍照取证。 Michael 后来回忆说，这是他一生当中最屈辱的经历。当时他正在进行全球的巡演，每天晚上几万人面前他要唱歌跳舞，下台之后就躲在酒店里边哭，头发的旧伤复发，止痛药彻底爆发，最后不得不中断巡演去戒毒。最终在保险公司的施压下，他无奈选择了庭外和解，支付了2200万的美金。但这压根不是认罪，只是一个被折磨得快要崩溃的人，快点结束这场噩梦吧。然后就是2003年，更离谱的事情发生了。一个癌症男孩，是 Michael 出资救了他的命，还邀请他去梦幻庄园做客，结果这个男孩反过来指控他性侵。这次再也不想妥协了，他要抗争到底。这场官司打了2年，花了2000万美元的诉讼费，最后陪审团裁定所有的指控均不成立啊， Michael 被无罪释放。但是当他走出法庭的时候，脸上没有一丝胜利的喜悦，只有无尽的疲惫和困惑。他不明白为什么他对别人那么好，别人反过来却要捅他一刀。还有那个流转了几千年的漂白皮肤的谣言，直到他死后尸检报告出来，全世界才明白真相，他根本没有漂白皮肤，而是严重的遗传性白癜风和红斑狼疮。他的皮肤不是在变白，而是一点点的失去黑色素，变成一块黑一块白的斑驳的样子。为了不让观众看到可怕的色块，他只能用厚重的粉底全身的覆盖。他常年裹得严严实实，撑着那把标志性的黑伞，不是因为他怪，是因为他的皮肤薄如蝉翼，连一点阳光都受不了。其实 Michael 这辈子最想做的就是像一个普通的孩子一样，他建梦幻庄园就是想把自己失去的童年补回来。他邀请全世界生病的贫困的孩子来庄园里边免费住，他一个人支撑了39个慈善机构，一生捐款超过3亿美元，他是吉尼斯纪录以个人名义捐款最多的一人。他写 Heal the World 还有 We are the World， 他用歌声呼吁和平，呼吁关爱儿童，可是这个世界却用恶毒的方式去对待他。2009年的6月25号，就在他准备复出演唱会的前几天，他因为过量使用了这个一些药物去世了，年仅50岁。他的私人医生后来被判过过失杀人罪，他的葬礼全球有超过25亿人在观看。那一刻，全世界突然好像醒了过来，开始怀念，开始为他证明，可这一切他都看不见了。 Michael Jackson 的一生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他是全世界最成功的艺人，拥有亿万的粉丝，可是他却是全世界最孤独的人。他一辈子都在治愈童年的创伤，一辈子都在渴望被爱，可直到死，他都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理解和尊重。他用音乐给全世界带来了快乐，用爱心帮助了无数的孩子，可这个世界却欠他一个道歉。如果大家真的想去了解他，推荐大家可以看那部纪录片，叫做 Liz Is It， 那里边没有谣言，没有争议，只是一个热爱音乐的、热爱舞台的艺术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为他的粉丝们努力工作。

0: 上网，易兴堂电话7802777。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5: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小意思，小意思。
4: 你这人真有意思。
5: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4: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5: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4: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5: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4: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5: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4: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6: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小猫When we should hear a certain call

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很多人很费解啊，为什么我们会斥千亿去造一座不能通车的桥？很多人都是难以理解的，就是港珠澳大桥。它通车之后呢，有人算了一笔账，算完就直接在网上开骂了。1269亿造出来的桥，一天流量就只有几千辆，按这个速度，猴年马月才能回本啊！西方媒体更直接定义为面子工程，说中国为了炫技硬砸钱。国内也有不少的声音跟着起哄，

这桥到底有没有人开？这个问题现在可以认真回答了。先说为什么没人开，不是大桥没用，是普通人根本上不去。内地车想走这条桥，要同时具备3D 牌照，就是三个地方的牌照，专用的驾照，还有港澳通行证，手续繁琐，让人望而却步。桥通了，制度没跟上，所以桥面上是空着的。很少人只看到，就是很多人只是看到了车少这个结果，但是没有想到背后的原因。但在通车冷清这件事情上，让人还有一个更为显著的细节啊，大桥最难的部分是中间那段深埋海底的沉管隧道。修到关键节点的时候，中国去荷兰企业寻求技术支持，当时呢，对方不仅开出了天价，还直接封锁了核心的工艺，摆明了不想让中国掌握这项技术。最后中国工程师只能自己死磕，啃下了300多个技术课题，拿下了600多项专利。所以港珠澳大桥才真正变成值钱的东西，从一开始就不是那55公里的桥面，而是中国借这个项目把世界顶级跨海工程技术拿到了自己的手里。桥建好了，技术也留下了，而桥本身的价值在2023年之后才真正的爆发出来。在港车澳车北上政策开放之后，车流量开始爆炸式的增长。2023年大桥的旅客通行人次直接冲到了1630万，车辆326万次，直到2026年初累计旅客突破了1亿人次。在货值方面，2025年京大桥进出口货值超过了3258亿元，这都是赤裸裸的数字啊。跨境电商出口同比暴涨了123%。以前呢，香港到珠海要绕多久？现在45分钟直接到达。以前啊，粤港澳三地的合作停留在文件上，嘿，这路通了，现在物流、人流、产业链开始真实的流动。香港的金融和航运资源它是有上限的，珠三角的制造业也一点点的接上头，这才是大桥真正做的事儿，不是修一条路，而是把三个原本相对割裂的地方硬拉进同一个经济圈。当年那些骂他没有开的人，问题出在用算收费的这个事儿上。用这个逻辑去衡量一条战略性的通道，收费站讲的是今天进多少钱，对吧？而粤港澳大桥算的是未来20年大湾区能不能真正的连在一块儿。这两本根本就不是同一本账嘛。高铁修路有人说赔钱，超级港口刚建起来有人说多余啊，这些东西真正决定的是一个地区未来几十年在全球竞争力站在哪个位置上。那像这个港珠澳大桥也同一个逻辑，它从来不是为了立刻回本而存在的，而是再看这座桥1269亿买到的技术是格局，是一条正在跑出加速度的经济命脉。中国为什么耗费1000亿造一座不能通车的桥，很多人难以理解。像港珠澳大桥通车之后，有人算了一笔账，算完之后直接就有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我们讲到这儿的时候，恐怕大家有更多深层次的理解了。

欢迎大伙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你知道吗？在全世界只有中国人吃炒菜。那为啥只有中国人吃炒菜呢？其实外国人也很奇怪，为什么中国人愿意花一两个小时琢磨做饭、开火炒菜？这不是因为咱更会吃吗？你说咱的历史、地理、技术发展程度不同，导致比如说想吃炒菜，咱得先有口锅吧。这一口铁锅的来历它就不寻常。那早期呢，用的是块铁，就是把那种铁矿石和木炭一层夹一层放在那个铁炉里边，炼出来的铁像海绵一样的软，然后呢反复的捶打才能成型。到了春秋时期，古人就发明了生铁冶炼法啊，利用鼓风机提高炉温，把铁烧成铁水，然后呢浇进那个模具里边等冷却成型，这大大提高了效率。而欧洲直到14世纪才掌握了这项技术。那我们宋代的时候，这个冶铁已经开始实现了，而且开始量产了。按照学者的估算，北宋的这个产铁的年化量可以达到 3.5 到15万吨，而18世纪初这个全欧洲的铁的产量才 14.5 到18万吨。你看差多少年啊，产量上来了，铁就有富裕了，自然而然就能做铁锅了。再有烹饪方法的不同，它也跟文化和气候有关。那中国呢是农耕文明嘛，蔬菜多，食材鲜，就适合快炒，对吧？而西方呢都是游牧，它以肉食为主，它更常用烤和煮。当然了，这个事儿吧它也没那么绝对啊。那不炸炒菜呢不等于他们不爱吃菜呀，是不是？看着有老外那些做美食家的在咱中国不断的去做那些网红，那不是他们不爱吃，或者他们不会炒菜。就比如说日本它有炒青菜，年国那个韩国也有炒年糕，甚至西餐里边的煎炒，在原理上它都属于快炒的范围。也不能说国外吃饭不讲究，你比如说西餐那一顿饭也得几个小时啊。只不过中国把炒菜发展到了极致，融入到了日常，我们这种被爱的沉淀玩的出神入化。稍后我们给大家接着说啊。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

0: 别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小猫，
4: 欢迎回来，正炒菜呢啊。你看现在大家啊，下班直接可以点外卖，咱中国人呢亲手炒菜的时间都在减少，以后会好好开火做饭吗？咱就得先搞明白一个问题，是咱真的不想做了吗？主要还是没时间嘛。那外卖多省时间，不用洗碗，不用刷碗，但是它始终跟家里做的饭是没法比的。健不健康咱先不说啊，外卖可做不出那份锅气啊。现在呢，还真有科技公司注意到了咱中国人的需求，用硬科技帮助咱解决难题啊。这还得追溯一些家电，它现在呢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它核心的定位，注意到它那个火候啊什么的，是不是以高速的数字马达的算法就把这个核心的问题给解决掉了。

布了讣告，沉痛宣告这位传奇的女企业家的离去。中国紫檀博物馆官网也同步变成了黑白色，由此来悼念这位紫檀女王。消息一出，迅速引起了全网的轩然大波。人们正在悼念这位商界的女强人、文化守护者的同时，不仅翻出了她与唐僧、迟重瑞持续了36年的婚姻争议，也在意她留下的400到500亿的巨额遗产的分配情况，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其实呢，陈丽华的离世是早已征兆的，大概在2020年前后吧，即将80岁的她就极少露面了，长期处在休养状态，过着深居简出的日子，从此更是彻底的淡出了商业舞台。富华集团的大小事务全部交由她与前夫所生的儿子赵勇全面接管，两个女儿赵丽、赵敏则在集团担任高管，辅佐哥哥稳定大局。值得一提的是，赵丽华与前夫离婚之后，一子两女便与前夫彻底切割，始终陪伴在他的身边，而迟重瑞也从那一时刻寸步不离地守在他身旁，直到他离世。作为《西游记》中经典的唐僧扮演者，迟重瑞的名字自1990年起就跟陈丽华紧密地绑定在一起。那一年49岁的陈丽华已经是资产过亿的香港女首富，38岁的迟重瑞

凭借着唐僧一个角色家喻户晓，两人相差了11岁的老妻少夫组合，从曝光之初就被铺天盖地的质疑声包裹着，软饭男利益捆绑的声音从未停歇。婚后，迟重瑞做出了一个让全网震惊的选择，彻底淡出演艺圈，放下演员的光环，全力辅佐陈丽华。90年代中后期，两个人从香港返回北京，共同布局北京地产与文化事业，迟重瑞则全程陪伴，不插手公司的核心决策，只做他身后的坚实后盾。1999年，陈丽华斥资2亿建成了中国紫檀博物馆，这位被誉为中国紫檀女王的企业家将毕生热爱倾注于此，而迟重瑞则主动出任了副馆长，与他一同将这份共同的爱好发展成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事业，全程参与博物馆的运营与管理，默默守护着他的初心。两个人的相处自始至终都透露着分寸感与敬重，不论在家里还是公共场合，迟重瑞都始终称呼陈丽华为您。吃饭的时候，陈丽华不动筷子，他从不嫌吃，从不越矩，面对外界的种种质疑，他从不辩解，只以一句时间会证明一切的回应。如今36年过去，迟重瑞亲手为陈丽华送终，这一句话已经成为了最有力的回答，彻底击碎了所有的流年。陈丽华晚年身体欠佳，迟重瑞便放下了所有琐事，寸步不离地悉心照料她的饮食起居，陪她一起吃饭、散步、打理紫檀。这份几十年如一日的陪伴早已经超越了世俗的利益，不仅赢得了陈丽华的满心信任，更获得了他子女的高度认可。正如子女们所说，迟先生人很好，尊重我的母亲，也尊重我们，从不多管闲事。早在2020年啊，陈丽华休养期间，港媒就曾经爆料过他的遗嘱传闻，说要打算把100亿分给子女，剩余的资产全部留给迟重瑞。而迟重瑞则公开表示说，财富不能全是爱情，陪伴就足够了。这份清许、清醒与佛系，恰恰是他能够在豪门安稳立足的关键。如今陈丽华的遗产分配方案正式明确，没有豪门常见的这种争产的闹剧，每一份都安排的合理公正，尽显格局。像其中之一的商业板块富华集团、长安俱乐部啊、金宝街，这些全部由儿子赵勇和两个女儿继承掌管，这既是对子女多年辅佐集团的认可，也保障了陈丽华毕生打造的商业帝国平稳过渡。文化板块由迟重瑞继续担任相关职务，负责紫檀文化的传承与推广，产权归陈丽华子女与迟重瑞共有，但是管理权完全交给迟重瑞，既圆了两个人共同的文化初心，也给了迟重瑞一份精神寄托。像现金啊、房产啊等等私人财产，按照法律规定以及陈丽华的遗嘱，由配偶迟重瑞与三名子女共同继承。迟重瑞作为共同生活36年的配偶，依法获得了相当的份额，足以支撑他的安享晚年。更让人动容的是，迟重瑞本身并没有亲生子女，他过世之后自己继承的所有遗产都将重归陈丽华的子女所有。他之所以能够有这样安稳的晚年，一半是人品，一半是清醒，还有一点点是运气。陈丽华的商业帝国如此庞大，他看在眼里，却从未想过插手公司事务，争股份、争话语权。豪门最忌讳的就是争风吃醋、野心外露、情绪失控，他全都避开了。
世人都觉得他在这段婚姻当中啊太过卑微，可这份卑微恰恰是他的智慧所在。他清楚自己在这段情感当中的位置，明白陈丽华不仅是伴侣，更是老板，自己要做的就是默默的陪衬，好好的陪伴。在流量最好的时候，他从来不炒作，在与继子女相处的时候，他不讨好，不疏离，不抢功，始终保持分寸。即便没有这份遗产，他作为国家一级演员，有稳定的退休金加持，晚年也可以比普通人更加的滋润。反观其他唐僧的扮演者，晚年大多数要靠走穴商演啊，操劳度日，唯有迟重瑞凭借自己的人品与清醒，加上合理的遗产分配，陈丽华子女的认可与保障，得以彻底卸下操劳，真正的按照自己的想要的方式安度晚年。说到底，人品让他被信任被尊重，清醒让他不踩雷不越界不树敌，身份让他有保障有地位有体面，三者合一造就了他这段豪门罕见的安稳人生，也印证了好人有好报的朴素真理。

池崇瑞呢，用36年的陪伴与清醒诠释了爱情的真谛，也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安稳的晚年。在这里，我们也愿陈丽华女士一路走好，愿她毕生安护的紫檀文化得以传承，也愿池先生能够安享晚年，顺遂安康。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式拉开帷幕，盘山县打造的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同步启幕，点亮盘山夜间消费新场景，奏响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新乐章。县公安局深入贯彻落实全省公安无检改革部署，聚焦群众办事急难筹判，用实打实的举措把便民红利送到群众身边。肉阳河盘锦城市段盘山县防洪治理工程二标段全力冲刺建设目标。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郑博文、邢野报道。晚风漫卷烟火气，绿荫激荡少年心。5月23号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式拉开帷幕，盘山县打造的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同步启幕，高清大屏实时转播开幕式及精彩赛事，美食飘香，欢声雷动，市民们齐聚一堂，以体育为桥，文旅

0: 为媒，点亮蹒跚夜间消费新场景，奏响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新乐章。傍晚6点钟，县城银龙大排档热闹起来，市民三三两两结伴而来，满怀期待地迎接这场足球盛宴启幕。高清观赛大屏调试完毕，足球主题打卡墙鲜亮醒目，观赛区桌椅整齐排布，烧烤大排档烟火升腾，香气四溢。邮政储蓄银行搭设的便民服务台前人气高涨，整个观赛现场洋溢着热闹喜庆的氛围。不少市民手持观赛集章卡，提前了解互动规则，在观赛之余参与打卡抽奖、集章兑礼等惠民活动。市民李天：
1: 今天呢，现场情况非常的热闹，而且呢还能吃串儿，还有这个美食，然后同时呢还能在这个现场看一下这个东北烧的直播，我作为蹒跚人呢，感觉到太幸福了。
0: 市民易南：
2: 平时呢在家也是看电视啊，刷手机啊，能看一些相关内容。今天来到现场啊，气氛非常好。来这里啊，我发现呢，能够品美食、看球赛，现在我非常高兴。
0: 盘锦锦绣花谷景区第二观赛现场同样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缤纷花海层层叠叠，与热闹的赛事氛围相得益彰。活力满满的歌舞轮番登台，动感旋律响彻花鼓，趣味十足的互动小游戏接连上演，引得台下掌声阵阵，欢呼连连。花海美景、精彩演出相融交织，勾勒出一幅惬意热闹的夜生活画卷。市民苏冰：
3: 这边不仅能看到美丽的景色，还能欣赏到激烈的足球赛，觉得在家门口就能有这样一个好的地方，非常的开心，也希望咱们这个活动越办越好。
0: 市民杨苏玉：
4: 今天来锦绣花谷游玩特别开心，一边看球赛还能一边欣赏美景，真是一次难忘的记忆。
0: 市民尹如：
5: 环境好，氛围也好，比单纯在家里看电视有意思多了，在家门口就能体验这么大型的赛事，心情特别激动，希望咱们蹒跚越来越美，活动越来越多。
0: 舞台周边市集区域琳琅满目，数十家本土特色商户整齐排布，非遗文化展区依次亮相，鲜香四溢的烧烤小吃、清爽可口的特色饮品、匠心独运的非遗手工艺品一应俱全。商户们提前筹备物资，精心布置摊位，以地道风味与热忱服务迎接八方来客。一道道便民惠民举措落地生根，让百姓足不出城便能一站式逛特色市集、尝风味美食、赏精彩文艺、观热血球赛，真切体会体育加夜市跨界融合的独特韵味。商户红奔：
2: 一共是准备了3只羊、10只大公鸡，今天准备非常多，对这次活动吧，我们也是非常重视。昨天下午啊，我们就开始准备了，把炉子啥都进到现场了。我感觉非常好，对我们商户啊也是一种宣传。
0: 非遗传承人张媛媛：
3: 咱们现场也非常的热闹，来的人非常的多，然后过来问的人也特别的多，给我们这个产品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宣传平台。
0: 晚上8点，花海与灯光相映成趣，全场目光聚焦现场中心大屏。第一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式开赛，实时高清转播画面点燃全场热情，每一次传球、每一次射门都牵动着大家的心，现场加油声、喝彩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感受足球氛围，小朋友们手持加油棒挥舞助威，成为现场一道可爱的风景线。绿茵场上拼搏不息，文旅步履从未停歇。借力东北超赛事 IP， 蹒跚精心打造7处沉浸式观赛第二现场，不仅让群众在家门口共享体育发展成果，更以赛事聚人气，以人气促消费，以消费兴产业，充分展现蹒跚的活力与魅力。近年来，蹒跚县深度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理念，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打造系列特色活动，推动文旅、体育、商业深度融合，激活夜间经济，培育消费热点，逐步构建起全域全季全龄的文旅发展新格局。未来，蹒跚将持续深耕赛事经济，打造更多特色消费场景，让体育的活力、文旅的魅力、商业的动力持续迸发，为蹒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盘山县文旅集团副总经理盘锦锦绣花谷。

0: 景区负责人张雷。
1: 东北超赛事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更是展现东北风采、凝聚区域力量、激活文旅消费的重要载体。希望大家尽情享受赛事激情，畅游锦绣花海，感受文体魅力，也期待以本次赛事为契机，持续以赛促文、以赛促旅、以赛兴业，擦亮东北文体文旅名片，助力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记者张宁报道。群众的期盼就是政务服务的方向。今年以来，县公安局深入贯彻落实全省公安无检改革部署，聚焦群众办事急难愁盼，以检材料、检环节、检时限、检跑动、检费用为核心，用实打实的举措压缩办事时长，降低办事成本，打破地域与流程壁垒，切实把便民红利送到群众身边。走进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出入境综合窗口，工作人员正紧扣无检改革要求，全面优化护照签发等高频业务，现场十分钟即可办结，六个工作日内顺利下证，让群众办事更省心。同时推行线上便民模式，群众通过小程序提前预约，预约后半小时就可前来办理，且实现业务全国通办，打破地域限制，满足异地办事需求。年初至今，共为236位省外居民办理业务。市民郝文成前来办理澳门签证，对窗口的高效服务赞不绝口。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出入境综合窗口工作人员张如南：
2: 拓展线上办、网上办渠道，推行延时服务、预约服务，加强民警业务培训，提升服务专业化水平。以如我在办的理念，用流程减法换群众满意度加法，让公安服务更有速度、温度和力度。
0: 真没想到现在办保安证这么方便，省钱又省心，不到半天就拿到手了。前来县公安局综合窗口办理保安证的市民赵红飞拿着崭新的证件，脸上满是惊喜与赞许。
3: 态度啊特别好，然后效率办事效率也特别高，为咱潘山公安点个赞。
0: 今年县公安局综合窗口聚焦高频民生业务深度改革，尤其是从4月1号推出费用减免、实现压缩等举措，让群众享受到一次办、当场办、当天办的便捷体验。以保安证办理为例，费用直减50元，彻底颠覆以往流程，告别原先报名审核2天、考试3天、发证2天的等待，群众只需来一次，可当场考试，当天发证，效率提升数倍，真正做到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县公安局综合窗口负责人周璇：
4: 下一步我们持续深化检材料、检环节、检时限、检跑动、检费用各项举措，聚焦公安高频业务，优化一网通办、就近快办、网上代办，用暖心细致服务守护群众安心、舒心、放心，持续擦亮公安便民服务底色。
0: 每一次业务的提速，每一次流程的优化，背后都是盘山公安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坚守，是政务服务从能办到快办、优办、暖心办的深刻蜕变。从减费用为群众减负，到缩时限为群众省时，从多跑腿到一次办，盘山公安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成效，把群众的烦心事变成舒心事。这份接地气、暖人心的政务服务，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法治化、营商环境优化带来的实实在在的便利。下一步，县公安局将以无检改革为契机，持续深化改革成效，紧盯群众办事需求，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模式，让更多便民举措落地生根。
5: 记者张诗涵报道。夏季施工不停步，防洪安澜护发展。时下，作为盘山县重点防洪民生工程，肉阳河盘锦城市段盘山县防洪治理工程二标段正全力冲刺建设目标，施工方科学调度、高效作业，确保工程早日竣工，护航沿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肉阳河二标段工程现场，各项施工工序有序衔接、高效推进，地坡上大型挖掘机精准开发转运土方，工程车辆往来不断，将土方运送至指定填筑区域，碾压设备紧随其后反复压实，每一道流程都精益求精，确保工程质量达标。现场人员各司其职，干劲十足，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工程建设，提速提质。 项目施工段负责人

0: 王志新。
1: 现在呢，主体工程已经完成92.3%了，现在就剩这个沥青路面和水稳层的铺设，在接下来我们将严格控制进度，严抓质量，保证在6月底前高标准的完成工程，这个水利灌溉防洪达到一个新的标准。
0: 肉源河是浏河右岸最大支流，素有盘锦母亲河之称，干流全长326千米，流域面积逾1万平方千米，盘山县境内河道堤防安全直接关系沿岸27.3万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关乎区域发展大局。本次实施的肉源河盘锦城市段盘山县防洪治理工程，治理河道总长约17.03千米，左岸堤防总长16.196千米。工程完工后，防洪标准将由50年一遇标准提高至100年一遇，工程等级提升为1级，有效补齐区域防洪薄弱短板。项目开工以来，已完成约80立方米备土等前期工作。目前一标段施工已进入尾声，二标段重点推进堤防加固、穿堤建筑物改造、堤顶道路硬化及信息化建设，各项收尾工作也有序推进。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健全盘山县城市防洪减灾体系，显著提升洪涝灾害防御能力，保障沿岸农田、村镇及重要设施安全，为县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夯实水安全基础。记者张宁报道。5月22号，由县文联主办、县文艺志愿者协会、县新时代文化艺术发展中心承办的“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主题活动，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温情上演，以文艺为桥，以志愿为名，把欢乐送到基层，把温暖带到群众，把理论传到心间。演出在“幸福中国一起走”中拉开帷幕，旋律昂扬，舞姿舒展，瞬间点燃现场氛围。随后18个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登场，涵盖鼓舞、合唱、快板、旗袍秀等多种形式，演出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温情满满，既接地气又有高度，既富美感又有内涵。来自全市各艺术团、社区文艺队伍、文艺志愿者协会的100余名演职人员倾情奉献，用精湛技艺与饱满热情展现新时代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服务人民的初心使命。现场气氛热烈，观众纷纷表示这场演出好看、好听、好暖心，真正把文化大餐送到了家门口。文艺志愿者赵艳丽：
2: 这次我同时参演了原创群口快板、守正政绩官、实干新乡村和普法情景剧《辽河无报为爱安家》，看到台下观众跟着快板打节拍，看完情景剧后，有阿姨拉着我说：“演得太真实了，我特别感动。”作为基层文艺志愿者，能把舞台搭在百姓家门口，用艺术传递温暖，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0: 文艺润心，志愿同行，文明薪火代代相传。此次活动是我县深入推进强基工程的生动实践，推动优质文艺资源直达基层，用文艺之光凝聚奋进力量，以志愿之力赋能基层治理，让文艺之花常开基层，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幸福美好新盘山注入强劲文艺动能。县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县新时代文化艺术发展中心团长王学辉：
3: 我们不仅送演出，更通过原创快板、普法情景剧宣传党的政策，弘扬文明新风。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把舞台搬到街镇村屯，真正的让文艺扎根人民，服务人民。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义，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佳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传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人生一世，选择不同。比方说，羊羔虽美，众口难调，有说好吃的，有说不好吃的。人选择的路线也不一样，宗教信仰也不同。就拿咱们前文书说的这个熊共清，老熊头，在国民党里边也是人五人六，在长沙有豪宅，日子混得蛮不错呀。可他还不满足，他想要招安贺龙，要为国民党尽一份忠心，然后呢，自己是个最大的受益者，能受到蒋介石的重用，这就叫。

人心无举，蛇吞象。人的欲望要膨胀起来，永无止境。你说你这是何苦来的？放着府不祥，带着五六十个护从，千里跋涉来到贺龙的驻地。这驻地叫次言堂啊，好家伙，四面全是大山和森林，道路崎岖不平啊。要不怎么国民党的大部队他进不来呢？利于红军打游击。老头子往周围看了看，暗自心中想啊，难怪贺龙愿意接受招安，就像他那样的英雄在这儿待着实在是太委屈了。哈哈，老朽这次来正逢其时啊，如果招安成功了，蒋总司令岂能亏待于我？他是越想越美，越想越美。哎，您还真别说，他从心里往外啊崇敬贺龙。一想我坐着滑杆到这儿不行，我得步行进村，表示我的诚意。他吩咐一声，滑杆停住，他从上面下来，他走不动啊。左右两个人架着他，一直来到村口，这儿有红军站岗的。站住，干什么的？哦，熊共青跟手下人说了说，然后把贺龙那封回信拿出来了。站岗的士兵早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再一看有信为证，因此挺客气，请稍后啊，容我们到里头通报。贺龙呢知道熊共青来呀，跟卢东升两个人在屋里闲谈呢，报社的报告一说，贺龙跟卢东升站起来，两个人接出来了，从楼上下来，出了院一直到村口，这才见着熊共青。熊共青仔细端详是贺龙，不过贺龙瘦多了，也老了一点了，似乎这两鬓有点发白了，怎么可能啊，这么年轻头发都白了吗？脸上的气色也不正，您说那能正得了吗？什么条件？这老熊头啊紧走几步来到贺龙近前，是一躬扫地啊。云清，哎呀，哈哈哈哈，没想到啊，没想到啊，咱们还能见面，居然在这样的地方。云清一向可好啊，哎呀，据老朽观看，你可吃了不少的苦头哦。贺龙一笑，老人家，哎呀，我也没想到咱们在此处相见呢。您千里跋涉前来看我，贺龙深受感动，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往里请吧。好好好，我正有一肚子话跟云清讲呢。贺龙非常客气，陪着他一直走到土楼前。这老头上楼都费劲呢，肉缠连缠连的。贺龙头眼一看，这老头红光满面，气色非常之好，浑身这肉啊没有300斤也差不多少，他是个大块头。赶紧有人搀扶着他上了土楼，进了办公室。你想贺龙这个条件，这办公室能好得了吗？反正桌子板凳也打扫了卫生了，倒是挺干净。贺龙一伸手，老先生请坐。熊共青紧说谢谢谢谢，说着谢谢，他这个眼神始终就没离开了贺龙啊，恨不能看到贺龙肉里边。首先第一个感觉，他要查看贺龙有没有反感，因为毕竟过去啊两个人没有长久在一块共过事，现在信仰又不同，国民党共产党水火难相容啊。贺龙有没有别的心呢？他仔细看的，贺龙很自然，眼角没烧，气色没表现出敌意来，他的心放下了，因此把长袍一撩，这才坐在椅子上，

克隆坐在主位，吩咐一声献茶，然后把卢东升向他做了介绍。哎，老头挺客气，哎呦，难得难得，这位小兄弟真是英俊的很呐，佩服佩服。卢东升也不会甩文词儿，也点点头笑了笑，坐在侧座。这时候有人把带来那些礼物，大箱子小箱子，大包小包都搬运到院里了，简直堆得跟小山一样。你想多少大车的东西呢？贺龙看了看也没问都带了些什么，就听熊共卿一笑，将军呐，哈哈，自从咱们宁乡一别，老朽时时挂念，无奈将军多年驰骋疆场，小老儿年事已高，顾不得与将军相见儿。贺龙赶紧欠欠身，熊老先生今日远道而来，文长甚是感激。哎呀，将军呐，不必见笑啊，小老儿慕将军之德才，才不顾远道而来。小老儿此次来鄂西之前，见到了蒋总司令，蒋总司令对将军甚是厚爱呀，渴望将军为念黎民百姓涂炭之苦，尽早弃暗投明。贺龙拿出烟斗里装了一袋烟，一边抽一边说，是啊，古人说过，良禽择木而栖，名臣择主而事，谁不愿意投靠明主啊？哎哎，说得好说得好啊，老熊头乐得浑身的肉都烂颤了。哎，我说云清啊，你先稍后片刻。他一转身跟随从说，去把蒋总司令送给将军的礼物拿来。是。有两个随从从楼上下去，拿了一个非常精致的小箱子往桌上一摆，由老熊头亲自伸手把小箱子盖打开，再看里边是一套崭新的军人制服。哎呀，那制服那料子那个好劲就甭提了，样式也非常好。随从双手一托，再看里边还有一副肩章，这肩章是金线盘花，金光闪闪呐，上头还有一张委任状。老熊头亲自把委任状交给贺龙，再看委任状上写着，委任贺龙为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上将副总指挥，落款是总司令蒋中正，中华民国21年12月，大红印在上面卡着。贺龙看了一眼没动声色，只是点了点头。这会儿老熊头啊，又从这箱子的底下拿出一张支票来，支票上开列的数目是大洋10万，他递给贺龙，云清啊，这是蒋总司令给你的赏金呐、啊！哈哈哈哈，你看数目还很可观吧？众位，10万啊，那可是钱呐、啊，那是一笔天文数字。你想现在贺龙什么处境，吃饭都吃不上，那苦俭之受的就不用提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老熊头来了，多大方！一出手10万现大洋，又加封贺龙是上将，满金撒花，又送军服，又送委任状。老熊头心里想，贺龙啊，你肯定不能反对，你肯定得非常高兴，别看你假装的如此稳当，你心里啊不定多高兴呢。其实贺龙表现得很自然，贺龙也没接这委任状，老熊头就把委任状又放在箱子上。贺龙这

全套的东西全装在这小箱子里，而后把盖儿一扣，老头往前一推，云清啊，收下吧，从今以后咱就是一家人喽，你就是我们第四方面军的副总指挥上将啊，哈哈哈哈，我都替你高兴。贺龙点了点头，多谢老人家。哎呀，老人家为我可谓是用心良苦啊，只是我没见过这么多的钱，这十万大洋好花吗？有钱能使鬼推磨呀，那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是啥？那不过就是黄白之物啊。将军没听古人把钱比作孔方兄吗？贺龙一笑，没往下说。这时有人上楼说酒宴已经摆好，贺龙站起来把手一伸，老人家远路而来，肯定是又渴又饿，我山区里条件艰苦，没有什么山珍海味，料备薄酒，请老人家用餐吧。好好好好，我这一生就喜欢山间野味，请请。隔壁那屋挺大，就是个餐厅，有人早就把桌椅调摆好了，再看桌子上只罗列杯盘。尽管现在红军条件艰苦，但是做的还真就不错，还真就挺丰盛。分宾主落座之后，老头就说，哎，我说云清啊，你看院里那些礼物你得收下啊，我让手下人打开几个罐头，里边有美国的罐头，法国的香槟，还有英国的酱牛肉，哎，你尝尝鲜，拿上来拿上来。其实带来的都是好东西，在院里堆得跟小山相似。贺龙也没表示反对，一会儿打开了几瓶酒几盒罐头，这桌子上就更丰满了。简短接说，酒过三巡是菜过五味啊。这熊共清呢，因为酒喝的稍微高了一点了，心里头再一高兴，话匣子就打开了，笑声都传出多远去了。贺龙正想从他的身上了解外边的情况，所以贺龙就说，老先生，文长在这深山皮养多日，现在对外边的世界有何变化不得而知，望老先生赐教。哎，云清啊，不知道你想听哪方面的情况？贺龙就说，各方面的情况我都想听听。好吧。这熊共清又把剩下的半杯酒一扬脖喝下去，点了一支烟，抽了两口，吧嗒吧嗒嘴。这样，我先跟你讲讲国内的情况吧。现在日本人占了东三省了，那个冯玉祥、宋哲元偏要组织什么抗日军队跟日本鬼子打仗，蒋总司令对他们的行为恼透了。你想想，那日本人都是机灵鬼啊，跟他们打仗不是拿着鸡蛋碰石头吗？哎，再说了，蒋总司令乃当世雄才呀，按蒋总司令的意思，攘外必先安内呀，也就是说，先把内乱平了，再一致对外。去年九月起，蒋总司令便亲自坐镇南昌，指挥百万大军向江西红军实行包剿，红军敌不住是一败再败呀。那么鄂豫皖的红军也在蒋总司令包剿之下败退到四川，是指日可破，为使数万生灵免遭杀害呀。蒋总司令站得高看得远，有好生之德，已派人去招安了。去川北红军处有四个人，去江西的也有数人呐。如果把这些问题全都解决了，众志成城，咱们好一致对外。

贺龙冷笑了一声，蒋介石为了红军也真是煞费苦心了。熊仲卿呢点了点头，没说嘛，他这阵喝高了，嘴无遮拦，心里怎么想的嘴就怎么说。哎，云清将军呢、啊、如今我们都不是外人了，有话我就直说了啊。那蒋总司令为了对付红军可是费了大心血了，除了调兵遣将之外，还派了不少得力的心腹打入到你们红军的内部啊。贺龙听了心头就一震呢，故作惊讶就问，还有这种事儿？还有啊，将军的身边就有啊，不然蒋总司令怎么知道将军面临困境呢？你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怎么能瞒过蒋总司令呢？就是因为有人在这卧底。贺龙假意吃惊就问，看来我的脑袋随时都在蒋介石手中掐着呢，不知道这人怎么这么高明，竟躲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我们竟毫无察觉。我说云清啊，我说句难听的话，这就叫暗算无常，死不知啊。敢问将军身边可有个江气爷吗？贺龙点头，是有个叫江气爷的。熊共卿接着说，将军怕是没看出来吧，这江气爷便是蒋总司令派进来的人，蒋总司令对他的工作成绩是十分满意呀。此人道行极深，把你们瞒了这么长的时间，你竟然毫无察觉。贺龙心说，你得意个啥呀，江气爷早被我们发现，狗头都砍下多时了。但是这窗户纸别捅破了也没必要跟他讲明，故装糊涂又笑着问，请问熊老先生，我身边不知还有何人为蒋总司令所派呀？熊共卿就说，还有何人这我就不太清楚了，不过说起这江七爷嘛，我也没见过面，是临来鄂西之前蒋总司令亲口对我讲的，要说将军深明大义，愿意弃暗投明，就指示我跟这个江气爷联系，说此人也在湘鄂西红军中多时了，成绩颇著，可为我帮忙。金将军已经成了自家人，所以共卿才敢明言。贺龙点了点头，这江气爷果然本领不小啊，在红军多年居然能瞒过众人的耳目，可谓足智多谋啊。是啊是啊，老熊头又点点头，哎，云清啊，我有个要求，能否你下令把江气爷也请来跟我见见面如何呀？贺龙说，这个容易，我们今天饮酒，明天我叫江七爷来跟见面也就是了。这时候关向英也来了，贺龙做了介绍，关向英已经看出熊共卿喝高了，又有心再探听点外边的情况，就一个劲儿的给他敬酒。喝了酒，熊共卿又说了许多贺龙和关向英不知道的事儿，像什么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明书、蒋光鼐、李济深等联合反蒋，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了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冯玉祥、吉鸿昌在张家口组织察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等等等。熊共卿把他知道的是一一尽言呐。贺龙和关向英听了都牢记在心中。这一天老熊头酒喝多了，最后啊都有点糊涂了，贺龙吩咐一声请老先生休息，这熊共卿当天晚上就住在土楼上。到了第二天等他起

0: 惊醒了。关向江、卢东升、贺龙又大排宴宴，再请他吃饭。老头更是高兴了，把自己所知道的事儿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全尽数的吐出来。这三人了解了外面世界许许多多不知道的事儿，心里暗自惊疑呀、啊！哎呀，这个世道怎么到了这个地步？又喝到晚上了，请熊共清休息，老熊头也真乏累了，好好失陪失陪，那我就休息了。老头进屋睡觉去了，屋里就剩下关向英、贺龙和卢东升仨人。关向英往贺龙身边凑了凑，我说老贺，对这老家伙你想怎么处置？贺龙反问他，你说呢？我说呀，该达到的目的咱也达到了，到此为止吧，哪有精力耗到他身上？哎，干脆把他做了，干掉就得了。卢东升也点点头，我同意，把他干掉就算了。关向英又说，这么大的事情应该向分局报告一下，然后再动手。贺龙点头同意，留下卢东升应急，他和关向英两个人来到分局见到夏曦，就把熊共清所谈的情况向夏曦做了汇报。夏曦认真地听着，听完了之后，夏曦就说了，我们处决了江七爷，敌人还不知道。哎呀，真没想到啊，敌人把刀子放到我们的身边了，怪我糊涂，竟然不知。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0: 山水，才知何去何从。为何等到错过多年以后。
1: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贺龙关向英向夏曦汇报了工作，非常详细地介绍了熊共清的情况。夏曦不听则可，听完了之后，鼻子尖额头就渗出了冷汗。他真没想到，现在有一件事落实了，就是江七爷的事儿。老实说，在贺龙他们刀砍江七爷的时候，他还心存疑虑啊。他认为着是不是贺龙关向英做了个套儿，把江七爷给铲除了？是否他们要砍掉我的左膀右臂？我是不是吃亏上当了啊？连日来行军打仗，他心里头这块病始终没有解除。通过今天熊共清这一来，一核对这情况落实了，他才真正的感到害怕呀。也洗清了贺龙和关向英对这件事情的做法。哎呀，夏曦就想，国民党也够狠毒的，居然能把特务打到我们的内部，真吓死个人呢。有些事情他也感到后悔，但他这个人呢，他不愿意说。另外一方面，对贺龙他是另眼看待。什么事儿？关向英给介绍了，蒋介石加封贺龙上将，第四路军的副总指挥呀、啊，还给10万大洋啊！那蒋介石那就是变相的皇帝呀、啊。那如果贺龙要去了的话，哎，在国民党的角度来讲，前途无量，名利双收。现在的处境是什么呢？连饭都吃不上。这个艰苦劲儿就一言难尽了，贺龙不为所动，说明贺龙对共产党的信仰是十分的坚强，就应了古人那句话了，富贵不能淫，他不为名利所动，这真是响当当顶天立地的大丈夫。那么过去对贺龙有某些偏见，有些不好的想法，现在全都纠正过来了，真是刮目相看。这夏曦这心呢是百感交集呀、啊。听完他们的汇报，他就傻在那儿了，心里直跌个。关向英就问：“老夏，对熊共清，咱们就处置了吧？等你的信儿呢，你看怎么样？”“啊啊啊啊！”问我呢啊。那问谁呀、啊、都就得向你请示，你们看着办吧，怎么处置都不为过。好了，他点头同意了，就是领导批准了，贺龙和关向英采取下一步的措施，立刻命令警卫排马上逮捕熊共清以及他手下的人。警卫排是遵命照办的，全副武装，拿着绳子噔噔噔噔脚把门蹬开。这老熊头还在被窝里做美梦呢，喝酒喝得迷迷糊糊，有个战士过来把背回一撩，起来。老熊头把眼睁开了，还认为自己做梦呢，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个反革命分子，把他绑了。 排长一声令下，有人拿绳子过来，不容分说，把老熊头给捆上了。老熊头能答应吗？他就喊上了：“云清在哪儿呢？你们的军长在哪儿呢？我是你们请来的客人呐。古人云，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纵然他不愿意的话，也不能这样对待我。我要见贺龙。”警卫排长吩咐一声，把他嘴给他堵上，嘴堵上，带上嚼子，想喊也喊不出来，想说也说不出来了。而后派了几名红军压着他在这屋，把他放在墙几角这儿。哎呀，这老熊头到了现在呀，悔的肠子都青了八个个了。咱们前文书说了，你说这老头你何苦的？你在长沙有豪宅，在南京也有豪宅，家产万贯，在国民党的队伍当中那也是人五人六。你放着好日子不过，放着福不享，受这么大的罪跑到这儿来干这事儿干嘛呀？这主动上门啊，自己讨死。这是咱们说这个故事，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就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看事情过去了，我们大伙儿都看得清清楚楚。沾事者迷啊，这老头就想着，如果把贺龙招安了，我在蒋介石面前能立个大功。你说这个大功立不立有什么关系啊？

0: 很难说呀，要不怎么消息走漏得那么快，国民党大军分三路杀来呀。贺龙根据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不敢应战，派队伍马上集合，拿着所有的东西转移往桑植县方向靠拢。红军走了，国民党扑了个空，单说贺龙压着俘虏带着队伍钻进大山密林当中，积极的行军，总算把国民党追来的敌人给甩掉了。哎呀，贺龙长出了一口气，走到一个叫七里台的地方，这熊共青啊实在走不了。你说他300来斤是个大胖子，他过的是啥日子？那是钱来张手，饭来张口，养尊处优，尽过好日子，哪吃过这苦？这红军往下这一退，走的那个速度那个快，他跟得上吗？他还能坐滑杆吗？还能给他马骑吗？他就得跟着跑，拿绳牵着他，他是跟头咕噜，摔了个鼻青脸肿。到七里台这，他扑通摔在地上，再也不走了。
1: 你们枪毙了我吧，你们爱怎么收拾怎么收拾，死活我是不走了。哎呀，累死了，哎呀，累死了。
0: 那位说他嘴上不是带着嚼子呢吗？咱必须说清楚了，不能老带着，吃饭你得摘下来吧，喝水得摘下来吧，路上行军就给他摘下来了，所以能说出话来。老熊头就提出来了，要见贺龙，就是我死之前我也见见贺龙，我有话跟他说，我有话跟他讲。当兵的报告给贺龙，贺龙问什么地方，有人说这是七里台，问离这村子还有多远，说再往前走2里地就是村儿，加紧速度进村。又拖着老熊头这才进了七里台村。到这儿贺龙吩咐一声就地休息，士兵也累了，埋锅造饭呢。而后贺龙跟卢东升商量了，把乡亲们全召集起来，就地开了个公审大会。哎，东华了西华了也有几百老乡啊，从不同的方向集中在一起，一看是红军，人们知道红军是仁义之师，不抢不夺，也不调戏妇女，所以放心大胆前来参加会。贺龙当众宣布说，乡亲们，今天要叫你们开开眼，我们抓住一个国民党的坏蛋，此人姓熊，叫熊共青，他是如何想招安我，如何想动摇我，他是蒋介石派来的说客，他们这么做是对我们红军极大的侮辱。今天我宣布，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关于逮捕和处决熊共青的决定。而后贺龙大骂蒋介石啊，大骂国民党，然后把熊共青处决。老熊头把这条老命搭在这儿，他带那些随从经过教育之后愿意留下的欢迎，愿意走的发放路费，你们爱上哪儿上哪儿去，但是枪支得留下。那些人呢也分3、6、9等，有几个愿意留下的，其他人都愿意走，因为看到这条件太艰苦了，就这么把他们释放了。贺龙他们在七里台也就休息了一晚上，第二天继续向桑植县进军。现在的桑植县被国民党军占着呢，这儿的守军就有一个营，而且也是破旧不堪临时凑起来的，根本就没有战斗力。那营长一听，什么红军突然来了，有好几千人马，吓得头发根都炸起来了，干脆就不敢打呀，因此是紧闭城门，同时派出电报恳请国民党长沙方向迅速增援。没两天，何健就调集了重兵扑进桑植县。贺

龙一看腹背受敌，情况不妙啊，因此率领红三军赶紧转移，又返回龙山。打这之后，红军就在桑植县周边的地方开展游击作战。你不这样也不行啊，咱就这么说吧，红三军到了这份上已经快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人马剩下不足2000人呢。到了1934年的4月初，夏曦、贺龙、关向英、卢东升等人指挥着东一头西一头，是狼狈不堪。这天转移的一个地方，贺龙吩咐人马就地休息。贺龙把夏曦请过来了，大家开了个碰头会。贺龙就说，我说老夏各位啊，这半年来咱们就转大山了，跑了多少里都没法计算呢，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啊？野鸡得有个山头，白鹤得有个滩头，哎，无论如何咱红军得有个立脚之地呀、啊、你们说呢？夏曦把嘴一咧，哎呀，我现在也没有咒念了，那么咱大家开个会，群策群力吧。哎，这回啊他也广泛争取大家的意见了，要说不碰南墙不回头嘛。红军就地开了个扩大会，大家各抒己见，哎，说什么的都有，应当往哪儿打，应当上哪儿去，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办。贺龙静静地听着，一听有人提出来去攻打酉阳，贺龙点点头，掂量掂量手里这点人马枪支弹药，酉阳这个地儿挺富足啊，真把酉阳给拿下来，我们不仅可以得到休养生息，同时能补充军需物资，那地方也易守而难攻啊。但是据了解，敌人有2个团的兵力在那守着酉阳呢，能不能拿得下来，这玩意还两说。后来决定大军是攻打酉阳，第二天部队出发了，前锋直指酉阳，但离这酉阳还有50里地呢。得着情报了，川军也知道信儿了，听说红军要攻打酉阳，有点发慌，赶紧又调了2个团去支援酉阳。贺龙一听情况有变呢，就改变了攻打酉阳的计划，风头一转去直扑彭水，而且行军的速度非常快。咱们再说这个彭水，彭水县的县长叫何本初，他知道红军去攻打酉阳，这彭水呢也该加强防务，于是他就召开了紧急会议，商量防堵红军的办法。彭水守军为川军的一个营，这营长姓张，叫张龙啊，这张龙啊长得挺威武，能有2米高的大个，30岁左右，是血气方刚。何本初把红军欲围攻酉阳，彭水应该戒备的事儿说了一遍。张龙听完之后是哈哈大笑，哈哈，县长你尽管放心，咱这彭水城是万无一失。一来呢，彭水为酉阳、潜江3县之腹地，紧靠着乌江，是易攻难守啊。退一万步说，就红军即使是占了也不能固守，他占他有何用啊？这是一。再者一说了，县长啊你放心，这彭水啊就是一盆水，老子我叫张龙，今天占着彭水，我就守住这盆水，岂能容2条龙啊？啊，他贺龙不来则罢，若敢前来，老子陪他唱一出2龙斗。张龙啊随又说道，各位啊只管放心，以防贺龙无疑在南山放了2连人马，彭水城虽易攻难守，而彭水之南山却易守而难攻。

为彭水之屏障，那称得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别看我才两连人马，可是占着有利的地形，占住了南山的险要，定能胜他贺龙两师人马。我在鸡公岭上也放着精选队独访红军，他不来便罢，来了他休想再逃出我的网套。这县长何本初一听，哎呦，大喜过望啊，连连拱手，哎呀，张营长真没看出来，平时瞅你挺潇洒，闹了半天你运筹帷幄呀，啊，要这么说来，我等高枕无忧了。张荣说，县长你就放心吧，什么事儿也不会有的，他来了他是自找倒霉。那位问了，张龙方才说的精选队是什么兵？怎么叫精选队？原来呀，这精选队是张龙为对付红军出的点子。还在1931年的时候，张龙便同何本初计议，为堵截红军进占彭水，便在彭水城中设立了模范精选队，把那些对红军有刻骨仇恨的人组织起来，精选编成队伍，而后由县里征集民间的枪支发起使用，专门对付红军。说穿了，精选队就是流氓地痞组成的队伍，都是一些亡命之徒。所以张龙认为这些人会法术，不怕死，他心里头有底。张龙跟县长一伙人正说的洋洋得意的时候，突然之间县府门外是一阵大乱，哎，大家就一愣，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就见两个便兵从外边慌慌张张跑进来了。哎呀，县长营长，不好了不好了，红军来了红军来了。张龙一听，噌就站起来，把手枪也拽出来。胡说八道，红军不是攻打酉阳吗？怎么能到咱这儿来呢？这便兵啊，结结巴巴的就说，不是大队伍的红军，是红军的便衣队进城了。张龙过去给他一个嘴巴子，他妈的嘞，几个便衣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还能翻天？我就不相信他这便衣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正说话的这功夫，县府门前响起了一阵枪声，啪啪啪啪啪啪，那些门卫师爷帮办们都从衙门的后街就跑了，一边跑一边喊，不好啦不好啦，红军来啦红军来了。这一弄不要紧，这位县太爷何本初也慌了神了，这张龙也傻了眼了，不知道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原来啊，在红三军攻打酉阳城的时候，咱们说了，贺龙一看酉阳不好打，国民党派了两个团的援兵，这要硬打下去对红军不利，因此在酉阳虚晃了一招，调转风头，是急攻彭水。在行军的时候就做了安排了，他精选了一支队伍，就是便衣队。这便衣队有80多人，都带着短枪和利刃，先混进了彭水县，而后贺龙督出大队继续行军，以最快的速度赶奔彭水。这便衣队别看80多人，突如其来呀，这玩意儿有鼓动人心的作用，梆梆梆枪声这一响，人心慌乱，四散奔逃啊！而且突然打的是心脏要害部位，打他的县衙门，这县衙门能不害怕吗？本来认为这红军奔酉阳了，怎么突然之间又奔了彭水了？谁思想上都没有准备啊，因此是乱作一团。咱们再说这个县长何本初，听到便兵的报告，便知道事情有点不妙啊。在张龙向护兵问话

0: 的时候，他慌忙起身直向后门跑去了。何本初刚出县衙的后门，就听城东城西城南三面是枪声大作呀，有人向他报告，红军大队人马也赶到了，老爷快跑吧，要跑晚了命就保不住了
1: 啊！
0: 他眼珠一转，立时带着八名护兵急慌慌地从十字街口下了乌江。下乌江的时候是个陡坡，那上面有水还挺滑。何本初也是个胖子，平时养尊处优，这一慌乱之中走不了道，脚底下没根，扑通摔了个狗啃屎。这一摔不要紧，他身上也带着一支枪，这枪这一阵还走了火了，啪，把八个护兵吓跌跑了，认为红军来了呢。这位县太爷是连滚带爬跳进了乌江，还真不错，乌江这儿有个猪排，他抱住猪排把绳解开，这牌是顺水漂流，他才捡了一条老命。再说贺龙督促大队来到彭水城南的南山，那张龙不是说这有两个连吗？这一点都不假，但是贺龙早都心里头有底，从正面进攻，后面还有便衣队支援，两路夹击，敌人是腹背受敌啊。这张龙一看呢，魂儿都吓飞了，看来我命休矣。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

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

0: 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9589，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龙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哎呀，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哎呀，下午的好时光真好哈！你说这天儿吧，你说这可反常了哈！你说这气候这玩意儿，你天这玩意儿真琢磨不了。有时候说，哎呀，天气预报报的不准，那家神仙都算不准。从古至今，就那么几个人能算准的，这诸葛亮说甲子日东南风起，哎，人家得什么？得是那个。就助坛啊，舞剑披发显足，完了借东风，那得借来，你说是啊？哎，那个还有点准，有点谱，剩下都没啥谱了，是不是啊？你指着现在天气预报，那你过去人都观天象，哎，晚上天黑了哈，哎，月亮什么也没出来，星象星星啥都出来了，一看啊，完了再一掐指头，掐手指头啊。手指都掐折了，或者掐出血了都，手指盖都掐劈了都，掐劈了，完了就看天象，哎，才能算准。你得像看准了，你得付出点代价，你算得准。手指盖都掐掉了，掐粘盖了，揭盖了都，完了你才能算准。你得淌点血。你这天气预报，你天天那么掐手指，那么算的话，那得多少手指头啊？是不是？你我们前两天，几24号、23号啊？今天是27号吧？26号啊？我这一天天过得胡了八度的，啊！时间在我的脑海里没有概念，是不是？人家咱这没出息，人家马云是钱在没有概念，在人眼里，咱是时间没啥概念。今天26号哈，23号那天。那个什么，那个哪儿，那个黑龙江明水，就绥化的，你看明水、拜泉、什么肇东、安达、望奎、海伦，肇源、肇州啊，是这肇东这几个县，这铁力，这都归绥化管。前两天明水那地方啊。那是个东南风起呀、啊！我的个妈呀，这家龙卷风啊！我们那边黑龙江那边很少出现这玩意儿，那边没有海，也没有龙，它怎么卷出个风来呢？这家真厉害，那房盖都给周了，树那老粗的大树，多少年大树拦腰都给刮折了都，这玩意儿真没地方看。那家那房子就剩个框了。就剩个矿，剩个炕。那谁说还有冰雹？那不咋呢？还有大冰雹呢！哎呦我的妈！那个苞米啊，刚长出能有不到一尺高，那打的就

就剩个小渣了，就是完了。苞米还行，苞米它有二次发芽的机会，嗯，二次长的机会，那还行。你说这，你说这题上哪看去？那天气预报都懵了都，说没算出龙来呀。那龙不知道啥前来，龙这玩意也多。那据说是谁上一世哪吒和文仲。文仲就是《封神演义》之后，哪吒文仲不是哪吒不是肉身成佛吗？哎，肉身成神了，封神了。完了，肉身封神，完了那个文仲，哎，文仲那不老太师吗？啊，死了之后，哎，都封神了，封神了。完了之后，他们在天庭呢，他俩就搁那吹，坐那吹，喝点酒，五马长枪的，说的那个什么，那个咱俩什么，嗯，咱俩比谁力气大？天庭南天门那嘎达有天门，咱俩给谁能推倒喽？完了，那谁他老舅，那个谁他老舅，那个我不说那名了哈，这快手还不让说，说吧，如来佛，这是那个什么如来，那个谁他老舅金那个金翅大鹏鸟嘛，哎，金翅大鹏鸟，这都说这你们俩搁这吹啥呀？是不是 啊推南南天门的有劲儿的，那有啥，那边有化龙池，你们谁把化龙池给推倒了，那算你蛮厉害。完了这哪吒那小孩啊，哎，小孩他年轻气盛啊。完了文仲老太师更厉害，文仲老太师这家伙他，哎呦，我这这么大岁数，我怕你小小崽子，这不就去了吗？嗯，俩去把化龙池就给推倒了，推翻了。完了，天上的撒上三万六千条，有时候10万8千条的，有时候36000条的，哎，残龙，哎，就是还没化身成龙呢，就是还等着渡一劫呢，才能化成龙。完了就来到凡间了，为恶凡间，就是有的那个什么，有的那个泡子里边也有龙，哎，本来那个龙不在东南西北海吗？四海吗？啊，东海是不是啊？哎，嗯，反正就你这完了，这弄些龙没地方搁，海里没地方搁，那你们没化成那个，你们都得上那些小上井里，井里也有龙啊。还有过去那个茅坑，就是厕现在说那厕所，那个粪池里那里边也有龙啊，那个龙反正埋汰点。嗯，那个什么，那个过去那个车过去之后撵那个车辙下完雨了，那里边有水吗？那里边也有龙。哎，你过去那个家过去没有洗脸盆子，哎，平常百姓家就搁个石头槽子什么的，哎，装点水就洗个脸就行了啊。那里边也有龙，哎，井里边这都有龙。过去没不是压那个井，是什么自来水没有？过去都是露露坝摇那个，哎，打那个水，那个井里都有龙，是不是啊？那其实我明水那边的朋友和我说，他们摆桌子吃饭喝酒呢，一阵风把桌子都给周了，我的妈！是有的人家炕席都周走了，老两口子正躺炕上睡觉呢。下午嘛，待着没啥事，看着要下雨了，嗯，阴天呼啦的，两口子躺炕上睡觉吧，嗯，老两口。这就刚迷糊着，一阵风来，岁数大了，可能耳朵也不太好使。这一睁眼睛，完了，炕席都没了，房盖都周走了。老头老太太懵了，这上辈子杀大牛了，这做啥孽了，做啥损了？这家伙房盖都周走了，老两口这家伙这曝光了，你说。现在真没法看去，你说说，过去咱们在电影上看过哈，哎，那个电影，反正电影都是糊弄人的，有没有真的也有，嗯，那是龙卷风，是龙卷风，哎，龙卷风树都刮折了，哎呀，那一个屯子挺老大呢，嗯，明水县叫什么乡来的，叫什么范乡，什么示范乡，不是，什么示范村，哎。哎，你说过去咱们看电影是2012号，哎，这不都那帮人编的，嗯，电影那玩意都编，
现在电影也都没人看，你们现在还有几个人看电影的？我也不咋看，我这多少年没看电影了。就那一年，我牺牲了我60多分钟的时间，我后来我悔的我肠子都青了。我看了一个那个《满江红》，《满江红》是张艺谋拍的吧？那是啥玩意儿？那是，啊，我到现在我还念念不忘。那谁说离赵东不远吧？赵东离明水不远，拜泉到明水说话没有嘴嘛。完了，那电影里说呢，2012那都骗人，都糊弄人呢。还有那个叫那个什么冬，就是演反正演那个冬天来了那个严冬寒冬零下40-70度那个阿嬷的情书，对那个还说看看还行，说是网上评论还挺好的。你现在别那些现在有的片啊，那都唬人呐，那家伙哎我大制作，尤其那个满江红，别的片咱也没看呢。完了现在的人吧也容易被感动，糊弄完了，大家还挺，哎呀妈，太励志了！那个贾玲拍那片，你看人家贾玲为了人家自己的事业啊，人家减肥减去多少斤，哎呀妈，给她感动的。咱也不知道咋，上辈子咱说遭多大罪，咱也不知道。你说这那家伙完了，那个《满江红》，哎呀，说我这大制作手笔真大，哎呀，我还是太大了，那家就是墙高。啊，几个人跨拎两个菜刀，在家搁那个大院里跑来跑去的，这就是个《满江红》，从头到尾还那个还什么又是北宋年间，又是那么明摆这么南宋嘛，这赵构的时候嘛，哎，一个个的那字幕都看不清，都打字都打不明白，年代表都没背出来呢，完了还给那瞎拍，完了还这玩意儿，哎呀，我们都得爱国，我们不看这片不爱国，你没拍这片之前我可爱国了。就是往败家玩，我们都要背满江红什么什么朝天阙什么的啊。我有一次那年上哪演出来的，正月十五那家在那个什么盘锦那公交上，那就旅游一号啊，旅游大巴呀，我在车上那个主持节目，说大家伙让大伙都背满江红，满车得有100来人，就我一个人能背下来。满江红是你不会不会背满江红不耽误咱爱国，是那没事，你不会背也不耽误咱们，不影响咱爱国这种拳拳赤子之心，不耽误啊。但是你那个片儿，我们看着满江红，我们就激发我们的爱国的这个情怀了。我的爱国情怀，你要那么去就靠这老破电影去来给维系的话，你那个爱国情怀也太脆弱了。那得坚定不移呀、啊，那得矢志不渝呀、啊，那才叫爱国呢。你这咋得看个电影？哎呦我的妈！你才想起爱国呢？你这爱国早干啥去了你啊？完了，贾玲减个肥，在家给你俩，哎呀我的妈！我们得学贾玲啊！这种敬业的精神，你人家那是拍电影，人家做那是买卖。完了，前两天还有一个。一个挺著名的电影演员呢，咱也现在也不知道，不像过去我还知道个刘晓庆，还知道个达世昌，知道个陈冲，知道个什么张瑜，知道几个电影演员，现在的咱也不知道啊，都出了一些小生，哎，像那个像娘娘似的。咱都不认识，完长得是挺帅，该说不说，啊，前两天出来了，说干啥？说是呼吁我们广大的这个影迷朋友，呼吁我们广大的电影观众，我们都来拯救我们的萎靡的电影市场吧，电影现在都没人看了。你说你说那话，你说你这不知道搁哪说出来，那你不知道你搁腰眼子说出来的，搁嘎鸡窝说出来的，搁肋条骨说出来的，说那个牙碜。哎呀，我们都要赶紧拯救我们这个已经萎靡的电影市场吧，电影现在已经没人看了，我们花这么大的制作，你那个制作搁哪呢？你告诉我。就几个人挎着个刀，拎着个菜刀就跑来跑去的，整个满江红完了就糊弄我们。
那张艺谋那家伙，嗯、啊。

0: 嗯，有没有好片？有，还有那个冯小刚曾经还说过啥？曾经说没有垃圾的电影，只有垃圾的观众。你说这玩意说的话，你说这那牙也不知道搁哪儿长的呢。你这玩意说话，你说啊，那搁哪说出来的话？只有垃圾的观众，没有垃圾电影。你拍那个玩意儿，个那个都好看呐，啊？那张艺谋自从跟那个谁拍那个那叫什么惊什么、三枪拍案惊奇啊，啊，那是个啥玩意儿呢？那是个，啊，那个前两天还有一个谁，一个也是个电影导演啊。说我们现在电影呢需要我们电影观众呢需要我们睿智，需要我们多学习，然后我们去看电影，然后我们对电影能了解的更多更深入。哎呦妈，我上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学我都没学，你告诉我学我就学了。哎呦，瞅那书，我讲完这家伙，你那啥，你的写字都离老外写字都是错别字呢，还是告我去多学习，念个台词都念不准。谁说的？他们就说那麦打没人拉的话，可不是咋的？你拍那个玩意招人看也行。哎呀，说我们这现在我们投入了很多，我们这么大的制作，就是想给大家一个好的观影体验。那是个啥玩意儿啊？有一年，我是陪朋友上那电影院看的，那叫什么什么唐人街什么玩意儿？探案呢是什么玩意儿啊？我看了两部，我就看了个开头，我从头睡到尾，一点不撒谎。哎呀，那这现在人笑点也低呀、啊！哎呀，那个谁，王宝强啊，咱也没地方说，人家是影帝也是影后啊，咱也不知道。哎，说他可搞笑了，咱、哎、也不知道搞的是那是，可能是他这种逻辑咱不理解是咋？咱这个智商还是不够，可能是让我们去拯救电影市场，我拯救不了。啊，你拍电影分钱的时候，你寻思谁来的呢？啊，这回你没人看了，你都把人给整烦了，整闹心了，整恶心了，完了你让我们去整旧情，啊，你们签完驴往八绝去，你们上完厕所了，我们去给你擦，啊，不能说了。那谁说我最膈应王宝强？谁到了那玩意他哪搞笑，咱也没看出来，嗯、啊，你要说范伟演那个片我真看看真行。嗯，这老头也不怎么拍了也。
1: 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2: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3: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2: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对，谁说的？我是不看电影的人，我是，但陈佩斯的戏台我连看了三场。哎，那个玩意儿人真拿电影当回事儿，人家出那作品哈，哎，你至少来说人家对得起人家挣那俩钱儿，是不是？咱不是说的看人挣钱咱眼红，哎，属实有那么点嫉妒，说咱咋没那能耐呢？是不是？咱没那两下子，你就得人的钱就该着人挣，你整个一个经济体那块蛋糕就搁人家那嘎搁着呢，人家有那能耐，人家就能吃，咱吃不着，是不是？咱就得服人家。但是你可以挣，你挣的越多越好，是不是？啊？但是你别拿网吧当傻子，你拍出个破电影也让网吧去看去。啊，动不动的现在就动不动就整点爱国情怀啊，那个你看这电影是就是拯救我们的电影市场，我们要我们的电影上座率和票房率也在世界上要得到前几。你那是凭电影啊，你告诉我。你那不就凭着消费大家伙那爱国情怀吗？嗯，拿着咱们这帮人当傻子，嗯。是有是有有也有，是不是？但是是也有明白的，我这样明白的完人家还不听。这谁说这帮追星族怎么的天天上厕所打卡，什么胡同里的居民上厕所都去不了。你这是个哪个话题？你是接的我哪期节目啊？你说那是汽车吧？咱的汽车是真好。现在你研究咱中国研究的汽车真厉害，哎，那汽车能蹦，哎，这玩意真用冯巩那个台词讲话的那小品那个说。尿醒哈，那车能搁原地起跳蹦，这玩意儿是什么功能咱不知道啊，咱这玩意儿也开不了好车，啥车咱也开不了，然后骑个自行车咱都离到歪斜呢。完了现在还有说汽车那个说里边有冰箱有彩电，这行啊，说这看一会儿中，嗯。那个汽车里边装一个，还有个马桶，能上厕所。哎呀，这研究这个人真厉害啊！这要是有中国人有才呀，智慧无穷尽呐！啊，不服能行？那是开车呢，这得憋啥样呢？你上开车拉个人，等会儿我那个你慢点开，我上个厕所，这玩意儿，我当时脑海里的画面我就形不成一个体系啊，怕高速上堵车，哎，这是个事儿啊，这可能有这方面的可能性啊，你高速上堵车的话，你上厕所你怎么办？是不是啊？人有三急吗？啊，但是你这个可车的这个，哎，你不服人的脑瓜哈，哎，那车还能蹦。完了那天我听看个啥玩意儿，雷军呐，小米汽车那个，雷军那说的，我们现在已经小米汽车已经超级智能了，你拐弯的时候打着转向，等你转向完成之后，

完成转向之后，转向会自动复位。哎呦，这你看你这玩意儿啊，该说不说，这真厉害。哎，你这要不是断崖式遥遥领先，你这玩意不服真不行。哎，现在这车根本就不是车了，那整个说里边还能唱卡拉 OK 啊！我这得多大瘾？搁车里，那瘾得多大呀？搁车里唱了那，一边开车一边唱，你违不违反交通法？我不说，就是。你开车的时候，你后别人唱也行，副驾驶或者后排的唱也中。我就搁车里唱卡拉 OK， 那得什么样的体验呢？这安个冰箱行，是这里边存个饮料啥中。现在超市遍地都是，你搁车里安个超市得了呗。黑龙江讲话叫仓买。仓买，还有叫啥来着？仓储啊，就是反正就这个词儿，好像就黑龙江有，是仓买。我寻这多大？后来一看小卖店儿，研究这玩意儿真得研究哈、哦。你咱这脑瓜，你看也就配当个小破主持人。这个谁说这唱一个 K 歌，你唱一个你和我有缘，你和我有份，你和我有缘呐、啊，你和我有份。听这歌都800倍的，这歌都已经入土3年了都。那个谁说就是奇怪呢，为什么叫仓买呢？我也不知道啊。我有一年我回家呢，完了我家邻居说的谁问，他说他大舅哥搁市里搁哈市开仓买呢，我也没敢问呢。但我的认知当中哈，我对字面的理解，仓买那是很大的一个生意啊。就是肯定是得，反正我认知当中的，就是我想象的啊、哦，字面的意思理解。我的妈，这百货商店这是。后来我看啊，超小卖部。但是你这词名吓人呐，你给你消费者也有一个好的一个精神上的体验，嗯，你干啥去了？我上仓买，哎，给人感觉那种 shopping， 那种消费，那种购物，那种感觉啊。那你干啥去了？我上小卖店了。那一听就是买两棒子啤酒，买根火腿肠，买个卤蛋啥的。但那就档次不是。你要说仓买，哎呀，这次得买个什么啊？奢侈品呢？是不是啊？巴黎谁家啥的。那谁知我很多年前去哈尔滨找不到超市，打听才知道仓买就是超市。对呀，我也是后期才知道的，真的。东哥说的快手荧屏亚运阳啊，哎，亚运阳了，有 K 哥登台气轩昂，清音婉转随风起，天籁之音绕耳旁，群里 K 迷齐聚此，八方老铁共捧场，今日直播欢情盛，玉满红尘岁月响。你看这词儿整的真硬，仓买。那谁说的？你这高大上，对，你这玩意真在于起名啊。哎，你小卖部、小卖点儿，一天顶多里边就是搁着两箱子啤酒，是不是啊？还都是玻璃瓶的，还不是铁罐的。哎，有点两瓶汽水，有点水果糖。哎，卖点什么大大泡泡糖啥的。仓买你一听，哎呦我。从精神上给你震慑，咱们就这点都快赶上印度了。或者尝方便面还都是华丰。华丰听了该急了，该找法务，该追究我的责任了。
印度也是，印度也好起大名，动不动我们这都是什么叫世界级的，三哥整啥玩意都整世界级的，超市也叫世界级的，他们那边不叫超市，叫什么来着？我那天听人说过，后来我就忘了，我也不了解，印度，你看，那个苍买也是，苍买一听，哎呀，我这大城市，上日本呢，上东京什么的。哎，日本也厉害啊！日本，咱说现在上来那个谁，那叫高市早苗啊！哎，高市早苗，待会儿前两天你们看着没有？前两天瞅着川普，完了上咱中国那个什么？你看五大常，其中四常都上咱中国来过了，法国的马克龙，英国那叫什么的首相叫什么来呢？啊，还有那个俄罗斯那个五常，都来了啊，四常都来了。人家高市早苗也急了，哎，我这你不来，我这上我上别人家，上韩国了，上韩国的你关键是人家那老太太，你看人长得像妖精活鬼似的啊，人说那个话那玩意咱说的也吓人呐，告李在明啊，告韩国的总统，说的那啥，我邀请你上日本，咱俩泡温泉。当时给那个谁，我完了还说我带你去，你是想泡温泉还是想干什么？完了我带你去一个美丽的地方，这原版话啊，我没添字也没剪啊。我带你去一个美地了，当时给李在明吓坏了，李在明吓屁了，那好像别是耍呢，我媳妇儿搁跟前儿呢耍呢，就靠，但是我就想哈，你要说咱们按咱们的传统说的，那个俩，哎，我请你吃点饭呗，我请你撸串喝酒，哎，这玩意儿你看，虽然说上不上档次，咱不说哈。哎，很家常正常，家常这种生活方式，这种日常交流，是不是啊？你看听着咱们谁说，哎，一个女的碰那个男的说，咱俩泡，我请你泡温泉去，我请你洗个澡，我请你做个奶浴。当时我那完，反正是李在明再说人家那老头，咱说该咋不说，人家那个什么人那个思想哈，咱不知道啊，那种什么呢，强大的心理，这个心理素质，哎，强大的心理素质，面不改色心不跳，他吓坏了，那脸红一阵白一阵的，他媳妇后站着呢。啊，他媳妇儿回家，他媳妇问怎么的，你要去泡温泉去啊？你跟那啥泡温泉不行，你跟那活鬼泡温泉，他不给你拽进去，给你整成淹死鬼，给你再浸死你。那谁说一边说一边，你看他那个小眼神儿，美丽啊，你那对。那个那谁说李在明挺稳当啊，又换个人就完。在咱说戏的话，我告诉你哈，那个男的和那女的咱哎，咱俩泡温泉，我跟你说，谁要敢这么说，我跟你说肯定完。那别人不是好眼神瞅，这在咱中国啊，搁哪也不行啊，因为川普那家伙。是不是啊？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无极什么爱自由啊？人家那川普那老头那家多疯狂，人家都没那么说呀。哎，老头那家样门哒哒啦的哒哒的哒样门哒哒啦的，你看老头你看那他敢跟老头这么说，老头。能弄死他，这都急了都啊，完了这高市早苗，但是啥招都上啊，

0: 人家那大国的一国的首脑哈，你到哪去？咱说不说你彬彬有礼、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吗？你到哪嘎动不动就跪下了，给澳大利亚吧，是搁哪嘎就跪下了。行，你愿意跪，你腿软，中，嗯。你这玩意当的啥磕头唠，啥虎科都往出掏，也不知道随谁，啥虎科都往出掏啊！哎呀，我请你泡温泉去。做个奶浴，嗯，苹果醋，哎呀，真的哈，这我真想不到哈，咱说心里话，你到哪嘎达给李在明，关键是李在那韩国跟那个日本也是深仇大恨呐，不共戴天之仇啊，啊。那是一个温泉就能泡个温泉就能解决的吗？你这咱说心里话，你到哪串门去？我请你是上哪什么斯拉普啊？是什么盖县呢？什么那个哪是大石桥啥的？这行？你这家伙，我请你去泡温泉，带你去一个美丽的地方。哎呀妈！我是个主持人，我都说不出口。我还是个男的，嗯，按理说吧，这玩意儿咱说心里话都不应该讨论这事。我今天我都不知道谁给扯这来，谁呀、啊？这是啊，是不是后来又说洗完澡下厨给李在明炒俩菜？这个我没听着，这个是你搁哪听着的？你是哪的？你是摩萨德呀？下厨炒俩菜，嗯，这个咋说呢？嗯，日本这还真不叫炒俩菜，日本叫炙啊，什么烤啊，什么煎的，没有炒哦，煎炒烹炸里没有炒，嗯，要说炒俩菜，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的好听啊，唱的好听啊。哎，我记得好像还有那一句话，好像还要请他唱的谁，请李在明上日本，就是要访问日本的时候泡温泉，啊，炒不炒俩菜我没听着，就是好像要跟他唱卡拉 OK， 肯定是有这个话，是不是啊？因为高手早苗现在搁中国派人搁中国买那个点歌机呢，万利达呀。你这唱歌泡温泉，嗯，咱一见面，那啥，你上我家吃点饭去呗？哎，那这正常的交流哈，嗯，走啊，撸串啊，哎，哪天我请你喝点酒啊？哎，你这啊，日本那玩意咱不说，该说不说，说话真拉扯，直接就给你一步到位。整天没有干啥呀，又是烧烤又是撸串又是又是中餐的。这直接就泡温泉。这啥你咱中国你得先吃饭是吧，喝酒哈，哎，饭店大馆子小馆子咱不说哈，哎，完了之后完了补个缺，完了喝完了之后，哎，走上哪撸个串去，哎，这是盘你的正常的交往。就是外交社交的这个整个的流程，吃完饭了撸串，撸完串之后是不是是唱歌的泡温泉啊，这后边看这个关系咋样了，是不是啊，哎，看个经济实力是不是啊，哎，这是正常的，这是咱盘锦的。你日本人家这该说不说啊，你多少年前那些公知们不就说过吗，人家那边人直接就，你别说那些臭氧层没用的，直接就泡温泉。这个谁说什么？你说高氏早苗那是不是嘴歪呀？我怀疑他是中风的前兆。他不可能了啊！人类的病他得不上了。他那个得上，他那我一瞅，咱说起来话，我一点不撒谎。我看《西游记》的时候，我都没看完的时候，惊悚这嘚瑟那种，我没有过。《西游记》那得全妖怪啊，《山海经》我也看过，书《山经》和《海经》啊，这些我都看过，《大荒经》。就我看着高师之后，我一点不撒谎啊，哦，我。

不是埋汰他，哎，嗯，是咱这个人家一国的首脑哈，咱说这心里话，咱这膈应是膈应，但是该咋地是咋地，是吧？但我瞅他，我真害怕，哎，咱说的一个男的长那样，我都瞅着都嘚瑟，女的长那样，这咱说清楚，就活鬼呀，活鬼，没人样啊。这谁说的？也不整假的，别整那些假假咕咕的。搭弓射箭就是赵之锋。这该说不说啊！一下给李在明，李在明吓得现在我估计搁家吐，他媳妇肯定跟他回家跟他干仗，肯定跑不了事儿。肯定，我告诉你，现在李在明解释不清了。这种外交的手段真的该说不说啊，我整不了你韩国，我还整不了你李在明家吗？你家给你打的这些狗咬吵吵羊儿翻天的，你慢慢以后怕不怕老娘一来你嘚瑟不嘚瑟？无言说什么，说今天话题说苍买井底之蛙，我小白 K 歌直播我没白来，脑洞妙想生脑洞大开，我这词儿啊想一半 K 歌就唱上了，思绪马上就烂了。咱说心里话，我这一心不能二用的人可咋整？仓买很正常，是不是啊？哎，你过去那个什么，你过去那咱们那个这个卡拉 OK 也有一个成长的阶段，过去叫练歌房。练歌房那个什么，歌厅，你一听那是小卖部、超市、小卖部、小卖点儿，但是你敢说三 K 啊什么？哎，你看这我高大上，马上就不一样。干啥去？我上三 K， 那你看那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你唱歌你都得唱得好啊，你这干啥去？我上练歌房，完你一看就是乡镇出来的。鼎明说什么？说他媳妇当时就得怒火中烧了，反正回家是妥不了那顿打呀。但是那个他那个韩国那边和朝鲜那边都是什么呢？我了解的哈，听说的，我也是道听途说。就是那边是反正男尊女卑，就是男权至上，女的。是在家里反正你就相夫教子就行了，但是给李在明吓够呛，下半辈子李在明都不敢邀请他国事访问了。这哪是国事访问呢？这不这家都捅娄子了。

我现在那个谁哈，那高氏早苗啊，什么苗？他咋寻思说呢？老太太说话不过脑，你啥年轻也行，那多大岁数？65了，好像是。那家咱说李在明跟他泡温泉的话，一瞅这不就淹死鬼转世吗？这不就是，都怕他给落进去。哎，拽人现在就出不来呀、啊！你淹死鬼拽人手成狠了，说抓着就不撒手，直接就给你淹死拉倒，飘上来拉倒。李在明寻思呢，我好不容易当这么总统，费劲巴力的把尹锡悦弄下去了，他当个总统2天半，淹死在日本的一个，那他那边叫泡汤，好像那边叫泡汤，什么汤池，哎，那这国际大事啊，了得了，那都容易出战争你要说现在这是你过去行，古代行，是淹死鬼给拽进去了。你现在你说谁信呢？你现在说玄学，人家信吗？那女的一瞅，你咱瞅你，我跟你说啊，那脸确青啊，完，她长个老鹰，像鹰一样。她前世

0: 是啥玩意儿？不知道。你看我咱就过去，咱们都讲究前生来世哈，你看那谁，那个单雄信，善通单雄信，前世是青龙星转世，罗成是白虎星，还有那薛仁贵，还有那个葛苏文、苏定方，什么那个安禄山，郭子仪。但是我说那个吧，等哪天咱再说说这段，是前生来世这个什么转世，他这个转世咱看不出来是啥玩意儿，那往那咱说心里话，你看他走道完了还有他那个动作，刚才那谁说的那个小眼神儿，眯缝着眼睛问那个谁，我请你泡温泉，带你去一个美丽的地方。当时他说的事儿，说到这儿的时候，李在明他媳妇搁旁边，当时就怒了，我都看出来了。谁说他们说的住那地方闹鬼吗？不知道，反正是他好像当时是应该什么玩意上身了。我跟你说，那女的她身上肯定有东西。自从她上任之来，之上任以来之后。那不都是胡言乱语吗？什么这事那事，什么台湾有事就他有事，什么什么什么的，要启动什么自卫权吗？他身上肯定有东西，我告诉你，他信我的话啊，哪天搁我这花俩钱，我给他念叨念叨。哎，我你，他应该高氏早苗应该烧个替身。真的，我跟你说，他身上肯定有东西，他烧个替身啥的，行。或者赶上什么中元节了，中元节啥的，他上哪个的，是不是啊？你上哪个十字路口啊？是送一送啊？上哪个桥？在哪个桥上？完了送一送啥的，烧两张纸，要不然他肯定悬呐。我跟你说，他这个，你问他平时他是不是喝酒，他都不是他喝的。他身上肯定有东西，哎，撵一撵，谁说让老 K 给看看。我身上也有仙儿，能挟着他，真的，你要不你到哪去，咱说他说的，不是我说我身上东西说的。那谁信呢？你谁信？哪有那么说话唠嗑的？你就别说你大国之间、国与国之间那个领导人在会晤的时候你那么唠嗑，你就是平常你这个在社交过程当中，你跟这个朋友说什么呢？你关系不太熟的，你都不能那么唠啊！你是一个女的。跟人家男的，咱说心里话，你要搁哪坐着喝酒吃饭，第一次碰到这女的，这女说，哎呀，吃完饭我那啥，我泡温泉去，你看那男的还怕就完了。那谁说狐仙儿？你看他那小眼神儿，他那狐仙儿，人狐仙儿长得都是好看呐，他那是啥？他那。也不是正规的狐仙儿，散养。他说拉倒吧，顶多也就是个斗杵子。他还真不像斗杵，真不像斗杵。他一瞅着肯定他是狐狸，他那眼睛，他长的那眼睛、那鼻子、那嘴啊。你真的，他在卦象里边说，卦象里边。那卦象分很多种，什么山根呐，什么那个五官呐、眼神啊，什么这都什么，这都能看出来。他那就不正，他不正，正的谁找一男的去俩人洗澡去？那谁说高氏早苗容易让大鲨鱼给吃了？他长得和鱼类相似，你可拉倒，他长得可不像啥鱼啊！ 倒子，撅嘴翘嘴，没那么个鱼，没那么个鱼，鲅鱼。他真不是，我看这联想不到鱼类呢，他不是海洋生物。再说你别用，不用像了，挥一下挥一下。你知道的太多了，你湖黄白柳灰，嗯，湖黄白柳灰，那这到灰呢，这真行呢啊。那你回家的也五线里边，嗯，他也占前三呐，前三，嗯，鼠精那得找孙悟空能降住他。那时候你还别说，老 K 真像鱼多，那个人他还真像那个《西游记》里那个奔波了爸爸波了奔。奔不得吧吧不得呗，他也不像啊，人家那好赖那瞅出来像人，他一瞅那咱说他眼神就不正，一瞅就心术不端，哎，他那眼神飘啊，心术不正，哎，眼是心灵的窗户，这话他说的是对的，嗯，尤其在他这表现的非常非常的精准确切啊。完了他身上再加上有东西，他身上肯定有什么附体，哎，你说他跟安倍晋三你知道啥关系，他俩好像师徒关系，他俩是亲师徒啊、嗯、他跟安倍晋三，安倍晋三将你给刺杀了，嗯，完了到后来这个可能是啥的，他应该烧个替身，你就不信烧个替身，或者跟哪个桥哪个的，烧两张纸儿，左转三圈，右转三圈，念叨，说这你啥事儿，你别那什么那什么，完了我到时候给你逢年过节给你扔点东西哈。行了，情况就这个情况吧，事情这个事情，明天下午1:30快乐逗你玩，咱们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 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

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我们盘锦

四，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
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

0: 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大窟窿、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里面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刮风下雨力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车友俱乐部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照亮黑夜的光明。选车购车养车用车问题随时欢迎您的咨询，这里是调频 FM93.9 车友。

0: 具备什么样的功能的车辆，大家只想提钱啊，钱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额外的要求你得提一提啊。 B 级车买个迈腾行不行？不行你再挑理由啊。
1: 嗯，
0: 你没提要求咱只能提标杆，
1: 太广义了。
0: 对呀，你这像啥？给我介绍个对象，女士，没了。年龄、工作、长相，那个什么什么都不管，
1: 要求没有要求，这咋提、啊？
0: 对呀、啊，泰七值不值得买？
1: 值得
0: 啊，
1: 那17万那个都可以买泰七。
0: 嗯，
1: 在你没有要求的时候。
0: 对呀、啊，20万左右的 SUV， 平时市区跑，偶尔出去油车，20万左右啊，
1: 买个锐界低配，
0: 嗯，挺好的。
1: 如果你不满意，你说出来锐界的缺点。
0: 对，
1: 我们也好反向总结一下，有个推理也行啊。
0: 啊，你适合啥？530和 A6 的四驱，买哪个？
1: 买你喜欢那个就可以了。
0: 对，哎、
1: 啊，
0: 刚才在路口啊，正好看着一个新 A6，很好看啊，
1: 漂亮，
0: 很好看啊。
1: 其实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有的时候被这些已有的这些挺成功的车型一下给定义住了，
0: 啊，
1: 一旦发生改变，不接受。
0: 对，真是咱自己的问题。
1: 新A6其实挺好看的，
0: 很好看。这迎面过来，往这一停，这尾部啊，就和这个新这个 E 的这种圆润的这种感觉，它就很接近雷同。它前面又不失为奥迪的这种设计，不错啊。居能不能闭眼睛买？
1: 能，
0: 一年1-2万公里 ，SUV 推荐 CRV、阿尔维斯、世博托界，长期持有，驾驶质感好一点的推荐一下呗。
1: 这三款世博托界驾驶感受会好一些。
0: 汉兰达行吗？行，说一台系有缺点，没有对比没伤害。
1: 跟啥对比？
0: 跟啥对比？再帮你挑。捷达的 VS5 手动和轩逸经典，市区居多，偶尔高速，对动力和操控有要求，对轩逸变速箱有点不放心。
1: 那就刚好啊，你那个不放心变速箱，然后捷达 VS5 手动挡的变速箱你也放心，底盘也好，你买捷达就好了。
0: 对，但捷达你有啥不放心的呀？
1: 对呀，
0: 你说是不是没日系稳定？
1: 够用啊，
0: 够用
1: 了，够用，
0: 够用了，
1: 开个30万公里不行吗？
0: 够用了吧？
1: 稳妥的开30万公里
0: 啊，
1: 这车，
0: 你收拾收拾还能再开30万公里，
1: 风风补补还能开10万，至少
0: 对。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家庭代步锋兰达可以吗？
1: 可以，
0: 很好。买8.5代 GTI 380还是等9代？
1: 这个等啥呀？
0: 对呀，买 GTI 追啥款式？
1: 对呀，
0: 你追款式。
1: 9代如果那个没有这个。8.5代我不知道是不是5代发动机啊，我不知道是不是5代发动机，如果是5代就不用等了。就核心的问题可能需要，就是有期盼的就是这个5代发动机。如果已经应用了啊，就不要等了。
0: A4 和325现在买个3系得了。想买个大狗，想问一下长城这个品牌咋样的，务实吗？
1: 务实。长城这个品牌交比到兄弟的其他品牌还是很务实的。
0: 对，
1: 这已经够了。
0: 迈腾 B8330 市区油耗多少？大概
1: 9-10。我提到务实，我其实特别有话说，你知道吗？因为好多品牌、好多产品啊，确实很漂亮，我们也都被吸引到，你们也都被吸引到，
0: 一下就能看见。
1: 但是我们唯一担心的，它是否是务实？
0: 哎，
1: 对，
0: 就
1: 刚刚提到，对，刚刚提到的长城，我觉得长城这些年的成长，我们也算见证了这个长城的成长。也确实是就务实这个方向来成长的。他们这个企业文化也好啊，这个企业价值观也好，也是走踩在点上的。包括人家的这个老总，经常
0: 态度啊，
1: 对，表明一个态度。就是产品从过往的观察来看，一直是。就是很均衡，这些东西有的产品做得上就很抢眼，但是总会有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猝不及防的，
0: 对，小情况，
1: 小情况，就是让人觉得有点高兴不起来。长城还好，在这方面我觉得一直做得非常好。这是我个人观点啊。
0: 对，这有一个新款的标致408是吧？1.5T 加6AT，给一些能买和不能买的理由。不能买的理由就被归拢。
1: 便宜的话，然后你喜欢标致，并能感受到标致的最大优势是底盘。交比到同级的日系车会硬朗许多，开起来更运动，乐趣也多。这是它的优势。
0: 缺点就不能贵啊。
1: 对，如果你是个小白，如果不贵的话可以买。
0: 对， 要连线的你。

0: 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啊，别克 E7 和 L6 这俩差着价啊。
1: 嗯，买 E7 159,800，
0: 对，
1: 挺好
0: 啊。另外
1: 好多车型贵到一定程度就不怎么推，就是不值得推荐，
0: 任何一台车都是。
1: 对， L6 现在实际它刚刚上市的时候，它在这个价位等于是填补了自己的空白，也填补了这个价位段的空白。
0: 嗯，
1: 但现如今这个车身尺寸的好多车型，包括合资的，包括原有的这些新能源成熟的品牌，扎堆上市，如果 L6 在20多万，我觉得E7性价比很高。
0: 嗯，
1: 我是这么说，E7性价比很高。
0: 嗯，
1: 那如果你花E7也买20多万，
0: 那就
1: 买哪个都行了。
0: 对，嗯，你能15-16万，总结一下，能15-16万买个E7最香的事儿。
1: 对，
0: 嗯，不是你花那些钱就高级了的事儿啊。来林，你好。
2: 哎，你好。
0: 您好，说您问题。
2: 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现在这个零公里的二手车啊，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怎么这么多呀？那怎么了？对你生活有啥影响吗？还是你想买？你想买你就直接问。
2: 没有，我只是不理解。我
0: 您的声特别小，能调整调整吗？你是戴耳机了吗？是吗？
2: 没有。
0: 那您能离近点吗？离电话近点行吗？
2: 好，我就是不理解啊，就是现车这么贵的情况下，就包括迈腾啊，或者是雅阁啊，或者说这些合资品牌的这些车，它的零公里的二手车怎么能这么便宜呢？
1: 那么便宜了？
0: 便宜多少啊？你说说。
1: 没那么便宜啊。
2: 很便宜啊，就是
0: 便宜多少？说价。
2: 嗯，迈腾的话就12万多，然后一个中配的。
0: 能提到手是吗？
2: 对，就是我看到的，就是那个很多二手车商啊，很多很大的那个二手车商，就是他们都说就是全包落地都是12万多，然后雅阁的话就11万多。
1: 我没听说，我是二手车商。
0: 你买到了吗？
2: 我没买，我有车，我不买。
0: 啊，没买到咱就不。
1: 事实上是这样啊，就是这些好多这个零公里的所谓的零公里的二手车，我们广义上说啊，它其实就是厂家的库存，就是积压的车型。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什么呢？就是价格这东西啊，通常它会控制在比你去4S店的标准价格。便宜个那个购置税，基本这个水平。
0: 对，
1: 你像便宜很多不可能，那肯定
0: 不存在，
1: 那就肯定是陷阱。
0: 嗯嗯，就你都想到不可能，那更不可能。
1: 对，
2: 不是，那如果他这样宣传，那不就是欺诈了吗？
0: 那可
1: 你或许是你没 get 到，没理解透呢，人家下边有小字呢，
0: 有括号呢，你上面写买房送车位，然后是买指定房送指定车位。
1: 对呀、
0: 啊，你这个车12万是买各种情况，到
1: 大字吸睛嘛。
0: 对呀、啊。你没研究呢，他那次研究的时候，
1: 你看看我刚刚我在就在10分钟之前，我刷了一个，做的这个车58,800带走，贷是贷款的贷，
0: 对呀、啊，好吧，不用研究它了，这种事是不可能是真的，
1: 对
0: 啊，
1: 差的很多不太可能啊，
0: 对，
2: 哦，行，
0: 好嘞，
2: 好，
1: 就是我也算是为你解惑了，
0: 对，
1: 其实这个。产品啊，这类的产品倒是有。
0: 嗯，
1: 现在那个，因为我们知道，就是
0: 各种
1: 车辆都会有积压。那积压的话，通常通过这种形式一并一包打走，然后给你包牌包税。为什么包牌包税？就区别于这个新车网络，
0: 对，
1: 怕对它形成一个价格冲击。
0: 嗯，
1: 但即便是这样，也不会便宜很多。
0: 是的，
1: 也不会便宜很多的。
0: 嗯，就没有道理便宜很多。你比正常的车辆便宜一点就能卖出去了，你凭啥再多便宜那么多呢？
1: 对的，对的。有的如果太贵的车，甚至便宜不到一个完整的税钱。
0: 是啊，
1: 对，税的70%或者是怎么样的，便宜这么一个水平就行了。
0: 对呀、啊，就能看着便宜就行了，因为毕竟是新车。
1: 其实对于我们用户来讲，我倒觉得，如果你要是便宜2万是2万，便宜1万是1万，
0: 那对呀、
1: 啊，它终究是便宜了，它实惠、
0: 是。但便宜太多的时候，这个
1: 对你便宜太多的话，你就不要想了
0: 啊、今年25岁，个人比较喜欢迈腾，家里非要自己买雅阁，说迈腾爱坏，后期毛病多，求推荐啊。
1: 你后期是什么时候？
0: 嗯，
1: 我请问你后期是什么时候？
0: 多大后期？
1: 家里说的后期有可能是30万公里以后，确实
0: 啊，
1: 或者是15年以后，确实、
0: 嗯、
1: 家里说的对。那前期呢？前期应该就是一样的。
0: 嗯，
1: 那你是想开前期，还是想开中期，还是前期、中期、后期你都要开？要开全生命周期，雅阁后期更稳定。
0: 对，
1: 这是事实。
0: 嗯，
1: 那你
0: 没了。
1: 我说的后期你能理解吗？
0: 啊，
1: 那20几万公里以后，

0: 不敢想。
1: 对呀、啊，
0: 有可能你开了十万
1: 公里，跟你有没有关系？这个后期，
0: 嗯，
1: 还是跟下任和下下任车主，你觉得对他们不公平？
0: 你要不要现在为他们考虑考虑？
1: 对呀、啊，
0: 如果不为他们考虑，买你喜欢的迈腾。
1: 对，
0: 嗯，你说你家里就想为他们考虑，
1: 嗯，
0: 那没招了。
1: 那你也可以把我这个原话复制给家里。
0: 对的，
1: 跟家里说明一下，
0: 就在你使用的过程当中是很踏实的。
1: 对，就行了呗。
0: 嗯，怎么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我看刚才谁说怎么连线，叫啥名来着？嗯，这位没看到你啊，你点连线按钮。吉利的银河 E5 续航610的，
1: 嗯，
0: 充满实际跑460，国道多，时速170到100，这续航正常吗？
1: 哎，这个，
0: 就别评论，
1: 理解不了。对，就好多东西吧，我们没办法
0: 定义
1: 这东西啊。
0: 嗯，买什么电车家用合适？拿你的预算买一个市场在这个价位当中卖的比较多的这个电车，先挑一挑。
1: 过去我们在很小的时候，这个玩摩托嘛，因为那个时候摩托都是个小排量嘛。
0: 啊，
1: 有个名字叫欢乐表，你看表，哎呦，这车跑得真快啊！
0: 欢乐表，
1: 事实是欢乐表，事实差了好多好多啊！
0: 你开心就行
1: 啊，就是现在有好多数据是欢乐数据，
0: 对，
1: 嗯、
0: 你看看就行，
1: 嗯
0: 啊。LS 这位，
1: 但是有一个我身边一个大圣
0: 啊啊，
1: 大圣自己自测一个数据，
0: 就是实际续航是吧？
1: 实际续航。
2: 喂，你好，
0: 您稍等一下啊啊，
1: 你声音为什么这么小？
0: 对呀，为什么这么小？大家听着声音都正常，
1: 上面的滑轮
0: 都拧了，都拧了，
1: 那咋突然就声音变小了呢？
0: 嗯，
1: 上面音量也都开到了，
0: 都开到了呀，对呀，您先说吧。嗯，
2: 哎，能听到吗？
0: 你说吧，
2: 嗯。我说问一下这个高尔夫，7.5 七代半，就是那个 Allen 2017年的，现在什么行情？
1: 2017年的七代半多大功啊？就是行情啊，差不多在5.8-9到7万之间吧。
2: 就是那个
1: 公里大的可能5.8-9就能买到，要是公里少小的，可能是得6万多，甚至是到7万。
2: 嗯。就是普通版的就能稍微
1: 普通版能便宜3000块钱，
2: 嗯，他俩就差3000是吧？
1: 对，
2: 就是6万肯定就能买到比较好一点的了，
1: 能
2: 吗？
1: 能，
2: 行，没别的事了。嗯，
0: 好
2: 好的，
0: 很好。
2: 对，
0: 大家听的声音还可以是吧？你们听到的声音，刚才大家说行，
1: 哦，
0: 啥原因呢？进来的声音没问题呀、啊，嗯，声音挺好的是吧？想问一下朋友，15年、15年上牌的四代蒙迪欧 1.5T 的，20000块钱可以买吗？车况自己也清楚，还不错，行驶了12万公里，
1: 可以，
0: 可以
1: 买、
0: 啊，好，
1: 便宜就无敌。
0: 嗯，这钱呢？
1: 对，价格很关键
0: 啊、嗯，正常。好，生意正好。TAU， 那车混动可以买吗？
1: 这个对，这个很有意思，这个话题
0: 哪个
1: 很有代表性，知道吗？
0: 嗯，
1: 增程的车20万以内。20万里，
0: 嗯，
1: 哪个品牌的好？就是首先这个增程的，
0: 嗯，
1: 就是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原因，你是在这个混动、油混、插混、
0: 嗯，
1: 燃油、电动，最后选择增程。就是好多人选车，他是觉得这种技术路线或技术方向，
0: 按路线买车。
1: 对，我觉得不见得是对的啊啊。不见得是对的。首先你要确定一下你这个增程的这种方式是不是你想要的、
0: 嗯、
1: 是不是适合你，跟你的这个生活需求是不是切合度很高、
0: 嗯、
1: 然后在这个里边找一个是注重体验的还是注重感官体验的、
0: 嗯、
1: 对不对，还是注重功能的、
0: 嗯、
1: 要找这些方向。你就说好，这个好每个人的好都不一样，有的人喜欢这个大方盒子、
0: 哦、
1: 对吧，有的人喜欢那种操控极具乐趣的，有的人就喜欢那个品牌怎么
0: 光环，
1: 对，不都不一样。
0: 嗯，大家在一些直播间里可能习惯了这问题、嗯、你说个价、啊、
1: 因为好多直播间他就一句话回答你的问题、嗯、为什么一句话，他因为他第二句话说不出来，
0: 对，无所谓了，不，
1: 对，
0: 说一个他喜欢的，
1: 对，
0: 或者充值的，
1: 嗯，
0: 都行，
1: 对。所以这个答案不是这样的啊，
0: 对，
1: 这个答案不是这样的，
0: 嗯，
1: 其实这个简单的也很简单，但没这么简单，
0: 嗯，
1: 这不是一个定律适用于所有的人，
0: 嗯，现在纠结秦 L 和吉利的星耀7，整个秦 L 得了。

0: 这谁在夸我呢？像那个
1: 啊，给阿妈一封信里边，
0: 老太太是吧？我有那么好吗？
1: 这你看了吗？
0: 我没看下去，我没看下去。我知道，我在那什么的时候，我马上就去关注去看他去了。
1: 途锐2.0和探险者怎么选？长期持有自驾游？
0: 要我会考虑途锐。无论如何，它是一个高级平台的产品。就是整体的底盘高级感还是要高于那个。
1: 排队的朋友你要打字说连线啊，我们来连您试一试啊。预算10多万买一个。

0: 你要求你希望这个车是空间大呀，还是说要解决哪些问题？
1: 首先就是我希望它空间大一点，然后续航呢实一点。
0: 就是要纯电的是吗？还是要这个新所谓的新能源？
1: 就是因为我不太了解这个插混和增程。就是、
0: 你告诉我你的用车场景，自己家能安充电桩对吗？
1: 我安不了充电桩，其实。
0: 你安不了充电桩的话，你。
2: 渤海深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4: 新车推荐，
5: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6: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4: 维修保养，
7: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8: 我车1到50迈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4: 二手车评估，
9: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0: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4: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确实也有，就是
0: 你去看一看呗。那你不能当地有啥就买啥，你要是你说你符合要求，在符合要求的前提下，求个方便，这是啥？你不符合要求的东西就不是优选。
11: 嗯，
1: 啊，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我如果没有家里的充电桩的话，那么冬天这个电车充电的时候，就这个400伏和800伏加购的车影响大吗？
0: 其实充电时间的而已。
1: 嗯，这400伏的大概就是得多长时间？
0: 你看它那个哪个产品不一样？
11: 对，
0: 基本上你充个80%，40分钟，1个小时，差不多了。
1: 哦，
0: 嗯，
1: 啊，没有网上说的时间差那么多。
11: 这是充了80%，你想充满的还得
0: 后
11: 边，
0: 对，
11: 后
0: 边的时间慢，比较耗时的，
11: 前面的快。
1: 啊，后边就是涓流就很慢、
11: 后边的就慢了。
0: 其实跟手机充电一个原理，你能看得着，快充的话，前面90%是很快，到最后如果你充到90%几到100%之间，基本上等于之前的90%几。
1: 那如果这个价位，咱就是要是考虑二手的新能源的话，
11: 二手特斯拉考虑吗
0: ？Model Y， 写多少公里就能跑多少公里
1: ？Model Y 是不是也得年限挺长了？
0: 15万能买到一二。

0: 三年左右，
1: 三年前的。
2: 哦，行，
1: 嗯，
2: 哦，那我看一看啊。
1: 对，考虑考虑啊。好嘞，
2: 谢谢老师。
1: 哎，客气。为啥声音小呢？我在调整，我试一试，朋友们。
0: 对，我觉得，
1: 嗯，试一下。

0: 呢？
1: 你们听着声音小，声音正常；我们听着声音小，包括那个直播间听着也小。
0: 嗯，
1: 经过这个设备中间有个设备吗？来，治愈自己这位，我们来试一试啊，再来试一试吧。
2: 爸，
1: 这位应该好点了吧？
0: 应该。
1: 您好。
3: 哎，你好，你好，老师。
1: 好一点吧？来，您说。
3: 我是为那个途观300，然后在高速上动力怎么样？
0: 高速动力也够用。你是个开车很激进的人吗？如果不是很激进的话，高速的动力是够用的。
3: 我们前两天去4S店看，然后那个当时考虑本田 CRV 和那个途观嘛。
0: 嗯。
3: 然后一年其实公里的话在10000左右。
0: 嗯。
3: 高速公里的话在3000-4000。
0: 嗯，
3: 3000左右吧，也是。
0: 嗯，
3: 然后感觉那个途观300性价比比较高点，
0: 就上它，不用担心动力不够。你现在开什么车？
3: 我现在开个途胜，现在途胜老途胜12年。
0: 你途胜动力好的太多了。
3: 嗯，行，那就没有这个担心。我们城市还没有这个，我想光想着租个车试试了。我们城市还没有、
0: 动力挺好的。
3: 嗯，行，别的这个车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0: 这个对，没有啥大问题。这款车其实你要是只你担心高速上超车呀这些东西，不用担心，都够用，轻松跑个130-140。
3: 嗯，行，那没问题。好，谢谢。
1: 好嘞。
3: 嗯，
1: 他们说库存1.5年的帕萨特，一年半。准新车33070000多能买吗？这都跟哪儿来的消息？
0: 哦，真是我发现，其实我以前很早，我5年以前在直播间说过一个定律，就是随便撒一个谎，至少有百分之五的人相信。然后当时我就说，我现在我跟你说一件事啊，什么事儿，特别离谱，特别荒唐，就有人问是吗？
1: 不是首付吧？不是70000多首付吧？就是你要把这个事儿看全。真敢信呢。假如说你家房子值50万，你家对门说这房子30万就能买，你信不信？或者20万就能买，
0: 就是，
1: 信不信？
0: 对，昨天晚上其实我就那个在后半场直播的时候，差不多用个7-8分钟就聊这个事儿。我们要在互联网上看到的这个内容，要看到这个积极的、正向的、有营养的，这些没有营养的东西，你要迅速的给它
1: 略过，你赶紧不感兴趣，
0: 略过。为什么？因为你经常看这个，他一个劲儿给你推。
1: 对呀，
0: 你早晚，对，你即便是没入坑，这兜里没钱
1: 啊，是在网上，
0: 是。
1: 如果那个消息也是在网上，你信不信？
0: 对呀。
1: 那在网上就信吗？就这种信息咱们正常来辨别一下啊。1260经典可以提吗？可以啊。捷达VE3有颗粒捕捉器吗？何朗逸推荐哪个呀？
0: 喜欢哪个就上哪个吧，没关系啊，不要因为这个小问题去躲了一个错过了一个机会。
1: 来，我们连下一位啊。你好，
4: 哎，你好，
1: 你好，说你问题。
4: 就是，因为我现在开的是油车嘛，就是我想换个中程的，就是20万以里的。我就是因为这方面我不是太了解，看过别克的和领跑的，这两个相对应会哪个好一点？
0: 上别克吧。如果是这两个哪个都行的话，我建议你上别克，因为底盘质感会好一点。
4: 因为我是老家也是北。

0: 伤的嘛，因为可能一跑近跑短途的会少的就是多一点，可能个别有休息的时候会往北跑长途的。
1: 嗯，
0: 所以唱歌和登城的还是老师您建议哪个好一点？
1: 是这样，这是家里的唯一一台车。征程的灵活度是现在这个征程啊，它基本上电池的单纯电池的续航度越做越大。然后那个增程器所谓的发电机啊，就是在有备无患，在你没有油或不方便充电的时候去用油跑。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虽然这个技术大伙好多人吐槽说技术有点落后或者说没有意义，但对于我们实际尤其是北方在实际应用当中唯一一台车的时候，它的适用场景更广泛，不必为续航
2: 焦虑
1: 去焦虑，还是适合征程。
0: 那就还别克的是比那个好一点。
1: 对对
3: 对
1: 对
3: 对，
1: 你适合买别克。嗯，
0: 好，那行，没有别
1: 的了。好的，哎，
2: 来吧，大家打电话吧，这声这个我们自己听着实在是听不着。
1: 对对对对，
2: 嗯，
1: 打电话间大家挺难受，
2: 打这个吧。嗯，啊，打这个啊。省点钱买途胜还是加点钱上皓影？省油耐用长期持有和养车成本相差大。
1: 买个途胜就行了啊。嗯，途胜现在这个零几年途胜都在用呢。
2: 嗯，
1: 途胜应该是2006年开始国产。
2: 嗯，
1: 2006年的途胜。如果没超过50万公里的，基本上没有过大事故的，基本都在用的，继续用的，证明一点，这车还是很皮实的，
2: 耐用性很好。
1: 嗯，
2: 奥迪 A5L 运动版 Plus 和雷克萨斯 ES 300混动买哪个？
1: 买 ES。
2: 嗯，300啊。大家拨打这个，直接拨打也能直接和我们来对话啊。
1: 博智三叉和海狮06选哪个呀？如果哪个都行，我推荐博智多一点啊。
2: 嗯，
1: 你喜欢海狮也是可以买的。
2: 是的，嗯。新锐轩逸经典推荐哪个？朗逸新锐是吧？看外形来得了。
1: 嗯，买个轩逸算了。
2: 嗯，真是。格瑞维亚塞纳最低配多少钱落地合适？地区不太一样啊。
1: 嗯，应该是5左右。
2: 嗯，
1: 24的宝马320，开几万公里？
2: 开到几万公里换那套水管，我现在跑6万公里了。你水管咋的了？你不没坏吗？
1: 好多人都说等水管啥时候坏了啥时候换都行。
2: 对呀。
1: 对。
2: 因为得坏了再换嘛，
1: 没感冒就不必要提前吃感冒药。
2: 对，咱的药快过期了，还有几天过期，赶紧吃了。你那管儿不啥时候买新的都有吗？
1: 这就是我跟你说，这又是哪个主播总结出来的？然后告诉你那个水管必坏，又必死吧，怎么怎么样？
2: 哎呀，赶紧换，为啥赶紧换？
1: 嗯。
2: 你赶紧
1: 就是你自己开宝马，你对你自己这么没自信吗？我那天举个例子，我这买宝马的，或者说买宝马一系的也好，买宝马X1的也好，
2: 啊，
1: 买宝马320的也好，都傻吗？比买其他车的，比买这个方盒子的也好，就四驱的，
2: 任何一台车
1: 比他们智商低吗？
2: 不存在这件事情啊。
1: 对呀，为什么会鄙视人家呀？
2: 啊，
1: 那天直播是。因为大伙鄙视，
2: 有人说啊，一汽这个什么又叉一了是吧？
1: 因为这个话题是，嗯，有个人说我李总，我想换个叉三，我之前开什么什么车
2: 啊，
1: 嗯？我身边的朋友都笑话我，我说他为什么笑话你？嗯，他笑话你什么？
2: 啊，
1: 嗯，他为什么笑话你？他凭什么笑话你？
2: 对呀，
1: 对吧？
2: 啊，
1: 嗯，如果你朋友开叉五，他绝对不会笑话叉三，对吧？
2: 对，
1: 他开七系也不会笑话叉三
2: 啊，
1: 嗯，那他凭什么笑话你啊？
2: 嗯，
1: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凭什么笑话你？
2: 嗯。哎呀，这就是个 不可理解。
1: 嗯，然后就演出来了。我说，那你以为我那个开宝马的智商都低吗？都傻吗？
2: 不存在这种事吗？就证明这件事情吗？是每年1000公里高速，
1: 525和530啥区别？就是区别一个525，一个530，跟多少公里没关系。
2: 嗯，
1: 对呀。
2: 一般你这么问啊，
1: 刻在你心里的，就刻在你心里的是525和530。
2: 嗯，
1: 知道吗？就是功率上的区别，你明知道，但是这个25和30刻在你心里了，
2: 嗯，
1: 你过不去，那就没办法了。
2: 嗯，
1: 你总觉得上面530，如果有540呢？你买530还是不行，还是不完整，
2: 嗯，
1: 是这样不？
2: 嗯，
1: 这525对于90%的像你这样问的人，90%的都绰绰有余。动力来讲，
2: 就525啊，
1: 对，听过这个词吗？绰绰有余。
2: 嗯，嗯啊，多那点都是心理上的。
1: 嗯。人家吧，有动力感受的人，他这东西他确实是，他多多益善有的，这多一点，他确实是感觉到很舒适，或者他开过很多车。从你这个完全没有概念的人，我觉得你去纠结这个数字，简直是太多余。
2: 你就应该心想这是

0: 台宝马就行了。
1: 嗯，
0: 剩下525530，根据咱舒服的预算还有配置条件，
1: 剩下的是交给宝马。
0: 对，
1: 宝马把这个车调教的肯定是够用的。
0: 是的，咱信宝马吧，行不行？那就别信那个你看到的亚洲能开美锐推荐哪个柴油还是混动，买个2.0混动得了。
1: 20年的酷睿4.0带天窗，
0: 两气天窗底挂，
1: 嗯，
0: 原全车原版原漆一手车。
1: 20年的这车现在值个46左右，差不多46-47。
0: 嗯嗯，迈腾380330选哪个？
1: 选330。
0: 330。
1: 嗯，
0: 比勾30能开几年？能开几年呢？
1: 这车你正常开都能开15年。
0: 对，
1: 都能开15年。
0: 嗯。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喂，哎，新哥李总，
0: 哎，
2: 你好，你
0: 好，舒服的声音，您说。
2: 哎，那个，就是我那个，现在28岁嘛，今年，然后手里面有个7-8万块钱，然后就是想买个车，就是代步，想考虑二手车。
0: 嗯。
2: 然后我先跟您说一下，就是我这边我看到有两款。
1: 嗯。
2: 啊，一款是那个，2019年的速腾280的豪华，
1: 嗯，
2: 然后另外一款是。本田的时代思域，也是2019款的，1.5T 的燃动版。
1: 嗯。
2: 就是这两款有点纠结，该选哪一辆？
1: 不纠结，喜欢哪个多？别听别人说哪个好，你就想你是说我就几万块钱就想买解决代步，然后你从外形上喜欢哪个多？
2: 从外形上，我是比较偏向大众，因为我之前开过我叔的一辆。迈腾 B6，那个车的给我的感觉我非常喜欢。
1: 嗯，
2: 但是我听我朋友说，他说你大众的双离合，你现在买个二手车，19年的，现在是26年，也就差不多一年1万公里，也得个7-8万公里了。你后期长时间车友，他可能就是发动机漏油啊，那个双离合有故障啊，这些没有思域这么省心。
1: 你说那个 B6到现在已经报废了吗？在报废厂了吗？
2: 他是嫌油耗高，然后后面给卖了，卖了几千块钱。他是之前的是 1.8T， 好像是六速吧。
0: 我们想问的是，车是不是还能开？
2: 车还能开，就油耗高。
1: 对呀，
2: 啊，
1: 那您那不就同样道理吗？你喜欢大众就买大众就完了。
2: 哦，那我就是这辆车的话，我如果说开它的生命的中期或者后期，就是到个20万公里去开。
1: 20万公里，这车不会有任何问题的。你这个车想抱着它一直，如果能开就开，这车，大件啊，至少能支撑你跑40万公里。
2: 40万公里。
1: 对。
2: 好，那我就直接冲速腾了。
1: 对，我告诉你的意思就是，1年1万公里，你不用考虑那么多。
0: 是的，包括我们给您举您说那个例子，就是拿你身边这实际案例来支撑你，而不是听别人说那个特殊情况。
2: 是的，是的。好，感谢两位老师，我吃了个冰激凌。
0: 客气，踏踏实实买啊。好嘞，哎，
2: 好，
0: 嗯，想买李总那发现5没有了。
1: 嗯，就
0: 挺快的。
1: 这车确实是，也是一个。身边的粉丝
0: 啊，
1: 扫到视频马上就来，
0: 哎，
1: 到了就定，就纠结的，或者说
0: 犹豫，
1: 知道太多的好，反倒买不上，人家没那么多想法
0: 啊。
1: 我想
0: 想买，
1: 我想十几万换个车，
0: 哎，
1: 还是
0: 发现
1: 我能换发现呀？
0: 哎呀，
1: 我挺喜欢这车呀，
0: 赶紧来吧，
1: 我去看看，先上块儿到这看，挺好啊，
0: 哎，
1: 买吧。就买了，
0: 你不研究研究发现5有没有颗粒捕捉器啊？
1: 对呀，他不研究，他知道研发现5肯定比养我原来那个车贵。
0: 对呀，
1: 我说是贵，
0: 嗯，
1: 油耗是多少，或者那其他没有，我说其他没有了，
0: 嗯，那就行了，
1: 那我行，我接受，
0: 嗯，
1: 就这么简单。
0: 买车其实也挺简单的，
1: 嗯
0: 嗯。电话上这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0: 你好，
3: 哎，是这样的，我明天想买那个坦克500 HyperZ，
0: 嗯，
3: 然后但是呢。这个他这个我们当地的 4S 店呢，他没有26年最新生产的这种现车，他有一个是25年11月份生产的现车，
0: 嗯，
3: 但是他要优惠5000块钱，我想问一下我应该选哪个呀？
1: 你不没有26年的吗？
3: 他没有，我可以去别的城市提。
1: 优惠5000，你觉得比别的城市优惠5000了，还是比你现在这个城市现有的价格优惠5000呀？
3: 嗯，就是。他现在我在我这个现有的城市提呢，他是，能比别的城市提这个26年生产的便宜5000块钱。
0: 嗯
1: 嗯
3: 嗯，所以我现在就纠结这个问题，因为我去别的城市吧，还得因为我有这个报废补贴，我得把我

0: 需要再开到那个别的城市也挺麻烦的，对。
1: 嗯，明白了。
0: 嗯
1: 嗯，
0: 所以说我就纠结。
1: 你就买这个吧，差不多，5000块钱差不多。
0: 差不多是吧、
1: 嗯？差不多。
0: 嗯，5000块钱可以了，是吧？
1: 就5000块钱打底，多谈点更好。
2: 哎，再聊聊。
0: 嗯，多谈应该谈不下来，因为我今天去店里也好几次了。再一个，那个我想问一下老师，那个500的话，销量哪个颜色更好一点？
1: 颜色呀。
0: 对。
1: 颜色这东西我觉得就是个人喜好，如果你想保守一点就不要买太偏的颜色，通常这个黑白灰是比较主流的这种大型 SUV。
2: 嗯，
1: 如果说你有那个足够的个性，你是可以选个性的，但是如果你保守就买黑白灰就好了。
2: 嗯，
1: 然后啊，在黑白灰这个前提下，如果你日后想表达你的情绪，想贴车贴
2: 改
1: 色车衣。
2: 嗯，
0: 哦哦，明白
1: 对，
0: 明白了。
1: 嗯，
0: 哎，行，好嘞，老师。
2: 好嘞，客气啊，好嘞。
0: 对，哎，好嘞。
2: 推荐一下七座车，想要混动或者纯电，市区代步，一年出去几次，带家人旅游，你想花多少钱？
1: 嗯 ，GL8 或者是塞纳，看看
2: 行。挑一个得。问店里边有21或者22的揽境吗？哎，
1: 有25的，
2: 有个新的，
1: 嗯，25的
2: 揽境，
1: 嗯，
2: 新 M8 混动怎么样？感觉性价比挺高，市价感觉底盘差点，变速箱也不如塞纳丝滑，不过比塞纳便宜。是啊，
1: 嗯，是啊，
2: 啊，
1: 就这样，
2: 对呀、啊，你试驾的其实都对呀、啊，
1: 对，
2: 你感受的价格也对呀、啊，
1: 嗯，
2: 人家不没卖塞纳的价格吗？
1: 是啊，
2: 啊，
1: 凯欧和星越啊，买哪个宾馆啊？
2: 嗯，
1: 外形买，我喜欢星越多一点，外形，仅此为止。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联爵，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新车推荐，
7: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8: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6: 维修保养，
9: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10: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6: 二手车评估，
11: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四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2: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6: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自动挡的 Polo 20000基本上能买到1514。
2: 来，电话这朋友你好。
1: 嗯，
14: 哎，两位老师好。
2: 哎，你好，说您问题。
1: 嗯，
2: 这电话的。
14: 哎，老师，那什么，就是我原来也是开这个就是燃油车的，然后这车吧也开有年头了，那有7-8年了，然后现在看周围朋友啥的
1: 都换电车了。嗯，
14: 对，都是新能源。然后我现在有点就是问题，老师啊，你们都专业的，现在是新能源有那个啥，有插混，有增程，有纯电。
2: 嗯，
14: 像我这个情况吧，我就是正常每年吧，也基本不出长途，就在市区里，就是一年18000公里。
2: 嗯，
14: 然后充电桩这块我也具备 ZR 有车库。
2: 嗯，
14: 你是老师能帮我就是推荐一下车型，然后我的预算在，是我的预算可以在15万到25万都可以。首先这个是选插混还是增程还是电动？
1: 先不说这个事儿，先不说这个事儿。
14: 啊，
1: 你想选啥类型的车呢？
14: 就新能源啊，就是我想选。
2: 抛开新能源，就是你想选个什么样的车？
1: 新能源只是这个
2: 一个燃料而已，
1: 对，燃料类型
14: 啊。就是老师，我看了就那个几个车，就是有个领跑 D19，还有一个领跑
1: 大吉普子呗，对不对？
14: 啊，对对，
1: 你就
14: 先。
1: 你就喜欢
14: SUV
1: 大吉普的、
14: 啊、是我的错，是我的错，
1: 对，得大，是不是
14: 啊？
1: 得大是吧？
14: 也不用太大，就是

0: 五米准，五米以内是最好，因为五米二三那种我还不是太喜欢
1: 啊，
0: 啊太大我还觉得就够用就行，
1: 啊、
0: 我也不是说图，我就
2: 是不需要
0: 那个属于
1: 不需要三排座对吗？
0: 咱不需要，就五座似的，五座六座就行，我也不需要七座。
1: 嗯，你六座就三排座、
0: 啊，
3: 对，就大稍微正常点的 SUV。然后你家里边还有别的车吗？
0: 我家里有燃油车。
3: 卖不卖呀？
0: 燃油车我不想卖。
1: 对，那就是说这个家里头还有一个燃油车，想增购一台是吧？
3: 嗯
0: 嗯，
1: 那就领跑 D19可以，
3: 嗯，
1: 可以考虑的。
0: 老师，那啥，现在我看那个就是理想 L6，现在我看他现在基本上提车是24.98万，然后他现在现金优惠都3万多了。
1: 嗯，
0: 那理想和这 D19比哪个好啊？
1: 理想在做这个彩电冰箱大沙发上还是比有心得，因为理想毕竟是在这个赛道上人家是第一个做的
0: 啊。
1: 嗯，
0: 老师，那个你说国产这个，像你说这个像领跑什么 D19还有理想这个，它的安全性能咋样？我说的是安全性能，不是使用性能。比如说
1: 知道
0: 出车就是出相撞了或咋地，它的气囊是不是都有？该有都有，就跟
1: 它都有。整体来说，这些新能源车型的这个主被动的安全措施，要比燃油车的想到的可能更多。
0: 啊，
1: 他做的肯定是更想到的肯定是更多。嗯
0: 嗯，
1: 都够安全，这个你不用额外的担心。
0: 那老师，那你说我是选插，就是插混，就是插混增程和电车，像我这种情况，你能给我推，觉得我选啥好？
1: 如果我是你，我就选个电车。但是你这个得分类型，你比如说理想 L6有纯电吗？
3: 它没有啊。就是我们要先把车型确定，再考虑能源。
0: 啊、对，理想的话，像你说要买纯电的话，买不着吉普车。
1: 对，如果你能接受纯电的话，你买那个理想的 i6 新上市的，
3: 嗯，
1: 你接受吗？那个外形？
0: 那不好看，那
3: 对呗。
1: 想到你不接受，
3: 所以这么来聊。
1: 你实际上就喜欢这大地斧子型的，就错一点你都不能接受，
3: 嗯，
1: 就跨界的或者什么你都接
3: 受
1: 不
3: 了。
1: 对，
3: 那有啥来啥吧。
1: 是啊，我给你提供啊，要不理想 L6，
3: 嗯，
1: 21、21.2，对吧？再往上看看，现在新上市个小鹏 G 叉。
0: 哎，小鹏 G 车，我反正我的感知里，我总感觉，因为我对不是很了解，小鹏 G 车它这个。厂家那个
1: 魏小李他们三个新势力是一起成长的，一起成长起来的，
3: 嗯、对，
1: 就当初的第一梯队。对，为什么推荐这个、给你看一下 G 叉呢？因为这个 G 叉的审美应该是，就跟你的审美应该在一条线上。
0: 老师，还有一个事儿哈，那你说就那个领跑那个汽车的，领跑那个 D19，它我看它那个长度到达到5.2米了，是不是？
1: 是啊。
0: 然后那它那有个就是有个 C11。还有个 C16，但是我感觉 C16贵吧，贵点吧，但是我感觉还没有 C11 好看呢，外形啊。
1: 这不就是 C11 小 ，C16 在中间，C19 那个 D19 就最大。这个所以说，你说你提到 D19 的时候，我会理解成你喜欢大吉普子，那你就好不好看嘛？这是个人审美。
3: 对，
1: 我给你推荐这个车呀，你可以下去看一下。
3: 嗯，
1: 你应该喜欢。
0: 我都看了这几家都看了，
1: 你没看，你没看小鹏，你看了你就
0: 小鹏我没看，小鹏我没看，谢
3: 谢。行吧，你看看吧，
1: 你去看看吧，长得像路虎，
3: 啊、
1: 你肯定喜欢。
3: 嗯，
0: 老师，我还有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问你一下了，再耽误俩时间。
1: 啊，
0: 那什么，你就说现在你是说可以说像买二手车的话，你就是正常那啥，就是你说是年限重要还是公里数重要？他那公里数是不是都可以调啊？这玩意儿能发现吗？
1: 就像别人家东西似的，你可以拿，但拿完了也可能发现，也可能发现不了。但发现了就有问题，对吧？所以调表就这个道理。
0: 啊，老师，那你我身上老听你这节目哈、就那个李老师，人家挺幽默，而且我感觉你表达的特别的专业啊。那您手里那个车，举例说，我上你那买二手车，那你那公里数跟我说多少？那肯定是实表呗。
1: 就是我告诉你的准的就是准的，我没办法表达准的，就是没办法表达，因为有好多车，它过了好多四户，它经过了好多车主或者好多车商，我再拿过来，这车是有价值的。我们经过初步的判断，机械各个方面都 OK， 但是经过这些手，我们就没办法确保它准了。我会告诉你，我说这个没办法准，
3: 敢告诉你的就是敢真的。
1: 对，
3: 嗯。
0: 老师，我再说一句，最后一句就完事了。
1: 嗯，
0: 领跑和理想这两个车，电车和你说。都可以用嘛，我都可以，
1: 都可以，都可以。领跑性价比更高，
3: 对，
1: 它就走便宜，
3: 嗯，
1: 走便宜。

0: 付钱，
1: 花少钱买领跑，花多钱买理想。
0: 对，
2: 好嘞，谢谢老师。
1: 嗯，好嘞。行，还是解决个大事。
0: 对呀，虽然看上去那个啥一点，但是到最后聊聊还是挺清晰的。
1: 对，
0: 他自己对这个 SUV 的车身线条啊，
1: 嗯，
0: 他是有一个自己的判断的，
1: 审美
0: 好看的，对他有自己的审美的。
1: 嗯，
0: 说心里话 ，D19 这个外形我就不太喜欢。
1: 嗯，
0: 同样这个尺寸的小鹏的外形我接受，虽然它长得像路虎，嗯、
1: 哎，
0: 我觉得它至少有迹可循。
1: 哎，对对，挺厚重。嗯、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个审美在哪条线上，那就是见仁见智。
1: 对，
0: 这都没错。
1: 他给他去看一看。嗯
0: 嗯，
1: 带老人出去玩，格瑞维亚、汉兰达、普拉多怎么选？大空间、安全、老人方便性，那你这个只能格瑞维亚。
0: 对，嗯，
1: 就上车这一下。
0: 对，上下车多从容啊！
1: 就决定了，
0: 一步就下车了。你整个 SUV 这个上车多高啊？
1: 你还
0: 踩踏板又干什么的？
1: 啊、嗯，多麻烦啊！
0: 嗯，我跟你讲个故事，我曾经在河北收了一台跑了7000公里的普拉多，
1: 嗯，
0: 这个是4.0高配的，
1: 嗯，
0: 当时我买车的时候，我是上上下下的，我买车就想宽敞点，拉他们出去玩，上下车不方便，
1: 嗯、
0: 我换 MPV，
1: 哎，
0: 你看，这很现实，
1: 因为它高啊，
0: 上上下下的，我买车就想宽敞点，拉他们出去玩，上下车不方便，我换 MPV，
1: 哎，
0: 你看，这很现实，
1: 因为它高啊。
0: 为什么我这么多经验？就这些经验都源于大伙给我讲的故事，
1: 实际的事，
0: 实际的发生的事儿。
1: 嗯，实际案例。
0: 嗯，
1: 一年13000公里左右，26岁，雅阁英仕派、威兰达双擎。
0: 英仕派，
1: 嗯，
0: 既好用又便宜。
1: 对，20出头预算，二手的 ES300 和 A6 哪个好点
0: ？A6，ES300 也可选啊。
1: 嗯，
0: 你这你要说好，肯定 A6 开着好。
1: 省稳的话是 ES 稳，
0: 对，
1: 嗯
0: ，A6 开着好的也挺明显啊，
1: 嗯，对，你想看看你彰显啥气质吧？
0: 我前两天不是出了个试驾视频吗？啊，对，就是就这一代奥迪，我那天我想想，我没开过，
1: 嗯，
0: 就 C8 我没开过，
1: 嗯
0: 嗯，我这一次试驾一下还是试驾个40的，真的挺好，
1: 对，
0: 嗯，奥迪就是奥迪，
1: 嗯，
0: 不是什么迈腾300奥迪能有多大差距，
1: 嗯，
0: 这没办法比，
1: 啊，
0: 没办法比，
1: 嗯。这叫什么来着？看看啊，啊，说格瑞维亚老人上下车不方便吧，地下太高也没缓步台，他，你觉得，首先离地间隙就在那摆着呢。
0: 格瑞维亚上下车不方便，你觉得
1: 啥车能上车方便？
0: 还啥车方便啊？你觉得有个梯子蹬两层梯子啊？
1: 你想老人让他爬梯子吗？
0: 哎呦喂，你觉得普拉多再加个梯子就方便了是吧？
1: 你一定很年轻。这是生活经验的事儿，
0: 对，那这些生活经验嘛，完全没有。
1: 嗯、对对对，这个不涉及到别的。20年20款的锐界四驱 ST， 9万公里蓝色，3个面补齐能值多少钱？
0: 9万公里是吧？
1: 嗯，
0: 9万公里值个98000左右。
1: 亲 L 对比吉利的优势在哪儿？决赛圈了？
0: 没有优势。
1: 嗯，决赛圈这俩。
0: 对呀、
1: 啊，没有优势。
0: 那你为什么你为什么
1: 这么问？
0: 对呀、啊，为什么这么问呢？
1: 啊，
0: 那我是这么问，没有优势，因为各有各的优势。
1: 对呀、啊，
0: 嗯，这公平不客观不？
1: 嗯，决赛圈你不应该
0: 这是你想要的答案吗？
1: 你也拿出硬性指标，这个比那个碾压了哟。
0: 对，
1: 没有。3代H6 MAX22款，25000公里，多少钱可以买？22款的H6。
0: 嗯 ，Max， 22年的是吧？
1: 嗯，22年的
0: 6.78万，6.78万。
1: 嗯，瑞虎八和 H6 经典，整个便宜的得了。
0: 整个 H6。
1: 嗯，目前这台宝马325一年10000公里，长期持有10到15年会有问题不？
0: 15年没问题。
1: 嗯
0: 嗯，
1: 能挺好的呢还、嗯、啊。来，咱继续。大家想连线的，你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啊。我们来看看这声音怎么
0: 样、啊。我们经常会设想，我这个车开了10万公里以后，就各种毛病都来了。你不知道这个结论是哪得来的？
1: 嗯，
0: 就10万公里以后，就所有的毛病都来了。有好多车在10万公里过后出现了各种毛病，但不是一台车，
1: 嗯、
0: 也不是一个人经历的
1: 啊、嗯。
0: 你会把所有的问题和所有的不幸都归于你身上吗？
1: 嗯。
0: 是吗？
1: 咋就10年一下就不行了呢？
0: 对，我们全国这么大个面积，每天都有下雨的地方，你要天天带雨伞吗？
1: 啊，
0: 因为你活动面积不就这么大吗？
1: 是，你不能去找雨去吧？
0: 对呀。
1: 领跑C11车的性能怎么样？挺好，性价比挺高的。
0: 性价比挺高。
1: 嗯。 23年的

0: 尔赛14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 23年呢，能卖个75000到78000。
0: 嗯，这看看继续啊，来吧，排队的朋友，你打字说连线吧，我来连您啊。
1: 英诗派的低配能买吗？非常推荐，
0: 太能了。
1: 为因为低配更便宜。
0: 嗯，09燃油版可以买。不忙的帮我们点点赞，没关注的关注。
1: 奥迪 A4 现在可以不？价格好，可以的。奥迪 A4 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车啊。
0: 嗯，
1: 10来万预算买新车还是买二手 SUV？ 买二手 SUV 吧，10来万的话。
0: 嗯，19的马自达 CX4 多少钱合适？
1: 19的马自达 CX4， 19的这车5万左右。
0: 嗯，乐道90、小鹏 G 叉。顶跑的 D19 大唐海狮08纯电要哪个呀？纯电，嗯，
1: 上个小鹏 G 叉算了，
0: 嗯，上个路虎得了，
1: 嗯，
0: 一九这个车过了，骁龙。
1: 我在想这些车一个价吗？
0: 我一会儿放，可能有重叠。
1: 不是这个，至少我印象里头这个，哎呦。
0: 声吗？24年的轩逸经典，白色9000公里，零刮蹭，准新车况。
1: 24年能卖个9000公里是吧？
0: 嗯，
1: 能卖个54000。
0: 54000啊，好。连线这些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啊。现在这个新能源车的速度，这名起的也太快了。
1: 我看这个现在这个五米二车身的啊，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把它定义为这个全尺寸的这个新能源 SUV 啊。
0: 嗯，
1: 现在已经是竞争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各个品牌都在推，
0: 又大又便宜。
1: 对，又大又便宜。
0: 嗯，
1: 那这 D19，然后上来是小鹏，小鹏也得大有先桌子之势。
0: 嗯，
1: 没说对标谁。
0: 对，
1: 但事实上，小鹏的 G3 一出来。对标的是车身尺寸啊，
0: 嗯，
1: 对标那两个9，
0: 哎，大的9，
1: 对，这两个大9，
0: 哦，
1: 这两个大9，你想，
0: 那可真不便宜啊，
1: 对，50多，
0: 嗯，
1: 那人家20多起，
0: 直接折半，
1: 你想想吧，
0: 嗯，这桌子收的，
1: 你想想，20多高了多了什么东西，对不对？
0: 啊、
1: 肯定多嘛，肯定
0: 多，
1: 这是肯定多，
0: 得承认，
1: 对。但你其实80%的人是因为这两款大9的，一个是东西多，一个是颜值高嘛。
0: 嗯，
1: 我觉得小鹏这个颜值还真是行。
0: 嗯，颜值还行，个头又足够大，
1: 东西也大差不差，该有的
0: 也都有，
1: 也都有。
0: 嗯，就是家用电器都全。
1: 品牌不也是第一梯队吗？曾经
0: 啊，
1: 也就是来的很早嘛。
0: 是，
1: 那不行就哎呦20多万。先试一下得了呗，
0: 20多万先试一下。
1: 对呀，
0: 那20万
1: 呗，
0: 那20多万没地儿发，没地儿花，你放冰箱里。
1: 嗯、就是啊，
0: 你想想，你开着这个20多万买它一个大尺寸的一个 SUV，然后那个车里边的冰箱你再放20万现金，你这车多保值啊！一直能值20，最少值20。
1: 所以这个小鹏一出来，等于是拦腰斩断，在下边2698，
0: 嗯，
1: 把这个大众的 ID9，
0: 嗯。
1: 一下就给
0: 影响了，
1: 影响了，淹没了，
0: 嗯，又没声了，
1: 嗯，
0: 挺难的，大众，
1: 挺难。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是个敷衍，大家都在竞争这个大 SUV， 五米二的大 SUV， 轴距超过3米，
0: 嗯、
1: 重量超过2.6吨、2.7吨，
0: 啊、
1: 嗯，三排座
0: 是，
1: 然后什么这个支架那个
0: 也都来，
1: 大屏幕啥都有，
0: 嗯，
1: 冰箱、沙发、零动力，
0: 嗯。
1: 是的，对，你我不知道你咱们还要啥？
0: 对呀、
1: 啊，咱们
0: 还
1: 能要啥呀？
0: 还有
1: 我估计这么大的车，他你这些东西他都给了。
0: 还有啥片不芯片的了？
1: 对呀、啊，
0: 嗯，算力不算力了？
1: 对呀、啊，算不力不算力的，我觉得
0: 有那又能怎呢？
1: 对呀、
0: 啊，又能怎？路虎揽运和卫士110，
1: 买揽运更高级。
0: 嗯，
1: 卫士是越野车，
0: 是星越、领跑110、原 UP 都是低配，星越吧？
1: 嗯。
0: 猛龙 Plus 能买吗？
1: 能买，
0: 太能了啊！嗯，那两个溢价高哈。凯美瑞能买红色吗？
1: 喜欢就可以买，
0: 喜欢就可以。

0: 买呀、
1: 嗯、
0: 这个你喜欢什么颜色跟别人无关，
1: 对，你喜欢就来，
0: 对，你买的是你的车，跟真的跟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是啊，萌萌 plus 行，
0: 大概3-4万公里，长途较多，买什么 SUV？ 长途较多买什么 SUV？ 买电的呗。
1: 嗯
0: 嗯，
1: 这有一个2020款的科米克230旗舰，11万公里，能卖多少钱？
0: 科米克，
1: 斯柯达那个小，
0: 嗯是，
1: 嗯，
0: 科米克是最小的，是个，
1: 对，
0: 科洛克是中间的哈，
1: 对，
0: 科米克2020年的。2020年这车能卖个5万左右。
1: 嗯，这小车开着还挺好的。
0: 当然，
1: 嗯，2019年11月份的白色途观。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

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九成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并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

0: 眼的鼻眼、咽眼、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的哈，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和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同时呢，提醒大家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抖音号是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

0: 门票，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手机尾号是
1: 1413。
0: 好嘞，好，给您订好了啊，
1: 谢谢，
0: 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中央源泉。
0: 好的，9.9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好，谢谢。
0: 好，我们再会了。然后呢，各位可以翻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啊，今天的抖音号，然后是有一些福利信息的，几个是我觉得比较力度比较大的，然后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下，比如说一个是大豪肉铺，大豪肉铺在盘锦，其实这两年餐饮界其实日子不太好过啊，因为各家呢都很卷，然后大家都在打价格战，抢客嘛，但是发现客都不多，大豪肉铺算是一个奇迹了，就是一直生意都很火爆啊，开哪哪火。这回呢在双台子区又开新店了啊，它的位置呢就是在双台子区的九化那边，然后呢是新店开业的福利是9.9半斤肉，哎，然后是6选1。他家主打就是肉的品质比较好。

0: 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另外还有比如说像检车的团购啊，也有了，有增城检车线的，还有鼎祥检车线的团购，在我们的抖音上面都是看得到的。
1: 真的、煮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啦。
0: 还有买衣服的团购，对，现在买衣服都团购了。双塔子区的赵牧仓储服装店，店面特别大，不得有上千平啊。然后是159，全场三件任选，还有9.9块三件的啊！哎呦，我的天呐，这个也蛮吓人的，都9.9块一件，我觉得 T 恤那就已经是很便宜了，它居然还能9.9块三件，但是好像有日期限制吧，到月底应该就结束了这个活动，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上去翻一看，翻看一下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胖的曦。
1: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
0: 好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胖的曦。
1: 讲。

好了，我们首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夜市儿啊。这个夜市儿的话呢，哎呀我的天哪，新开的，对，叫辽河夜市儿，规模相当大，实力相当雄厚，而且是现在爆火的东北超第二现场双台子区的主会场，整场的活动，我觉得这应该是我所了解到的规模最大的夜市了吧？多少面积？多大面积？你们知道吗？2500平，我的天哪，这个面积实在是太有规模了。你想那个现场那个得是多么的震撼啊！视觉冲击力真的是拉满的，而且全场人工草坪覆盖，2台100寸的巨幕电视就放在花瓶的中间，哎，所以晚上我们可以在晚上的6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的10点钟观看东北超的比赛了啊、哦！然后那大屏幕跟看大电影似的，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的震撼。墙体上面都是 LED 显示屏的，同样也是晚上的6点到10点。然后当然了，在夜市一定是少不了吃吃喝喝的，这里面有50家美食摊位哦，一家密密麻麻的，特别特别的多，而且就吃的东西的样也很丰富。另外还有文创啊、古玩啊、非遗的这些小商品啊，也得有10多家，还有儿童娱乐5家呢。而且它跟我们以往的所了解到的那个夜市烟熏火燎、烟气刚刚，甚至都呛挺熏挺的那个不一样的啊，它这个是采取的绿色环保无烟净化的，而且活动现场布置的特别的

0: 有氛围感，都是以足球为元素打造的。这主要是为了助力东北超的赛事嘛，东北超特别火啊，这也是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不管你是以前是一个资深的球迷呀，还是现在新喜欢上这个赛事了，或者是像我，可能我对这个赛事啊，对足球本身不太懂，但是我真的很喜欢那个现场的那种氛围的。哎，你都可以到这儿去逛一逛了，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非常好，有吃有喝有。玩有看有逛的，环境还特别的好，而且还设有残疾人摊位，免费，商家是免费入住，不收摊位费的。残疾人摊位这儿一切的费用都是由主办方承担，就是我们助残，而且我们也是鼓励大家，哎，我们要自强不息，然后呢有一个更好的明天啊，这样的。另外，周边所有的商贩都是集中制的，所以呢，也能够减轻环境污染，减轻主管部门的工作压力。还有我们大家很关注的说，那他夜市卖的这些吃的东西贵不贵呢？都是惠民价哦。包括像辽河左岸那附近的业主呢，还有优惠折扣卡呢，价格上面就更给力了啊。然后一直持续到10月份，整个夜市。而且它这个夜市跟我们以往还有一点差别的地方是在哪儿呢？以往夜市都是人挨人，人挤人，密密麻麻的摆着，对不对？它这回是露营风格的，就像在海边度假的感觉的啊。所以说各位可以去逛一逛，位置呢就在辽河西大桥南，辽河左岸外网的商业街啊，西桥的西侧，下桥就是了。这次活动是由527管理有限公司全权承办的哦。哎呀，所以晚上没啥事儿，就一定要去东北超第二现场的双台子区的主会场去逛一逛辽河夜市儿。这次活动是由百事可乐和青岛啤酒大力赞助支持的。哎呀，大家胃口都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喂，你好，晨曦，我想听一下极限课叫马迪。
0: 好的，去哪个店？
1: 田家店。
0: 就是如果不是这个折扣，你预计是去哪个店？
1: 一直去康桥，原来不是，原来去康桥。
0: 啊，那你在哪边住呢？
1: 在田家住。
0: 那这回田家对你来讲非常方便。
1: 哦，对。
0: 好的，五折优惠啊。
1: 好，谢谢您。
0: 好嘞，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订个雪原熏鸡，
0: 宋大坊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锦宋大坊所有的门店都是通用的啊。
2: 好，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了，拜拜。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别忘了关注一下咱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最近的福利内容还是比较多的啊。哎，有人在直播只是在我们的抖音的粉丝群里面问直播咋看呢？这个事情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段时间没有直播，对，以之前是属于一时兴起在抖音上面跟大家一起在上节目的时候把同步直播打开来着啊，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没有能够同步直播，所以大家只能是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听我们的广播了哈。然后呢，大家可以进到粉丝群里面，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呢是可以跟我在粉丝群里面沟通的啊，你有什么反馈的呀，你有什么跟我们反映的呀，或者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呀，都可以在群里面跟我随时沟通啊，圈我，这种方式是最快的，我一下子就能够看到，有的时候私信可能会刷过去看不着，就是可能这老人家你们也要理解哈，摆弄手机的话呢还是稍微差点意思。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在粉丝群里面艾特我，这个我还是会看得到的啊。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来接着迎接一下医务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你好，我订阅那个月温泉。
1: 好，9块9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0: 哎，好，谢谢。
1: 好，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松达房熏鸡。
1: 好的，松达房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松达房门店通用啊。
2: 好嘞，谢
1: 好，来，我
2: 谢。
1: 们再会，不客气。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另外还有一个啊，就是大家想要给车贴太阳膜的，今天室外温度多少？车里显示是26度的高温，26度啊，各位伙伴，老热了。可是你们知道我穿的什么吗？我早晨啊送孩子嘛，起得比较早，大家没有发现早晨的时候是很凉的。我今天早送孩子，然后我就觉得很冷，屋里还有点发硬，我就穿了一条秋裤，然后外面又穿了一条牛仔裤，那个牛仔裤里面还是带毛的，就带那种绒的牛仔裤，加绒的牛仔裤，然后就一直没来得及换衣服，然后现在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热。然后在车上呢，我那个车又缺氟了，你们知道吧？哈，缺氟了之后的话呢，就是它打的，你开完空调，就是我已经把那个温度调到 L，就最低最低的那个位置了，LO，它还是热风。然后吧，我怎么办呢？我就把车窗摇下来呗，摇下来，我就会觉得我吹点自然风，车一开走的时候是有点自然风，咋的也比我那热风凉快啊。结果把车窗摇下来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的那个脸就会被太阳炙烤，烤得贼难受，就胳膊呀、脸呢，就作的难受，就这，哎呀妈，感觉这脸都烤得紫紫的不得劲儿。然后我就把车窗摇上来，摇上来我又觉得闷的闹心，完我又摇下来，哎呀妈呀，就是这一道啊，这家折腾的。所以，我跟你讲，贴太阳膜真的是很重要的。你当然加氟也很重要啊。车没氟了的话，空调不凉快了，你加氟，我跟你讲，保准刷刷冷。然后呢，你加个氟，然后再干嘛呀？再就是贴个太阳膜，因为你光加氟，车里面冷的话呢，你的车玻璃它没有防晒的系数也不行啊。一定要很好的隔绝到，隔绝掉紫外线呐、红外线呐、防晒呀、隔热。一定要这样才可以的，所以可以去接触汽车量子膜，花个100多块钱把四个车窗膜贴上。其实车窗很重要，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前面的风挡它其实不是很烤你的脸，它离你的脸有距离嘛，它显示操作台，但是你侧边的玻璃它烤的直接就是你的脸，尤其是司机位的那个位置或者是后座的那个位置，对吧？它特别特别的烤脸、烤胳膊、烤肉。所以说四个车窗膜你把它贴上，这个起到很关键的一个隔热防晒的作用。而且杰出汽车量子膜家的这个膜啊，是可以很好的隔绝紫外线的，理论上是99%的隔绝紫外线系数，是不是很高？而且质保5年，提我们盘锦站100多块钱就可以搞定了。电话和微信号13898725277，13898725277。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3: 你好，订个换机啥？
1: 好的，9块9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3: 好，谢谢。
1: 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4: 啊，你好，晨曦，我想订一下金社长。
1: 去哪个店呀？
4: 汉新店。
1: 汉新店，好的，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4: 好了。
1: 好嘞，不客气，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

0: 所以各位啊，这个开车在路上觉得烤的难受的，赶紧去接触汽车量子膜，花个100多块钱，而且是保5年呢、啊。咱只把4个车窗膜贴上，那后风挡我觉得贴不贴没啥用啊。然后你就贴那个4个车窗，就很好很好的隔绝掉紫外线、红外线了，然后防晒的效果就已经很好了，省着遭罪啊！要不然在车上那烤的真难受啊！1389872577，1389872577，您直接打这个电话或者加这个微信联系，就可以跟他约时间去贴膜啦。慢点说啊，1389872577。其实我有的时候觉得，我已经给大家说的，就是电话号码呀、联系方式啊，我一般说的其实已经很，我自己觉得速度还蛮慢的，然后那个也重复比较多遍哈，我自己都觉得有点磨叽了。但是其实呢，我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在路上开车，他是没有办法专心致志的去记电话号码的，所以有的时候确实还是没有记下来。所以以后我争取再慢一点说啊，因为昨天就有我们同事啊，然后说，哎呀，他有一个朋友听咱们节目的时候有一个电话号码他没记下来，然后想问一下是多少号啊，后来找到我同事，然后给我要的那个商家的电话号码。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个送到房的许愿熏鸡。
0: 好的，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嗯，谢谢
0: 啊，不客气，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那个金色的。
0: 好，去哪个店？
2: 送孩子去，
0: 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2: 嗯，好，
0: 哎，好嘞，我们再会了。
3: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
4: 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5: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6: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7: 姑娘啊，谢谢你啊。
5: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8: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9: 谢谢叔叔。
5: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0: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1: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5: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13: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4: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3: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4: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陈曦。

今后讲。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 3816939，同时别忘了关注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刚刚说到了辽河夜市啊，就是大家双台子区这片的朋友啊，或者是在辽河左岸这附近的周边的朋友，都可以去辽河夜市逛一逛了。晚上没什么事儿，咱老百姓去看看球，跟着一起凑凑热闹啊，就看不看得懂再说啊。最重要的是氛围不一样。

0: 来接着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想订一个送到房的旋升机。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好，谢谢你啊。
0: 嗯、好嘞，不客气。嗯，拜拜。
1: 哎，
0: 好嘞，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嗯，晨曦好，我想订个送到房的旋升机。
0: 好，同样是五折优惠的啊。
2: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拜拜。

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哈。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无为着实料理放题，对一家日料自助餐。其实说起来吃日料啊，我觉得，想起来让我感觉到的就是两个字儿，第一个是贵。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日料它其实真的不便宜，你不需要说吃那种一元寿司啊，那没法比。就是一旦吃那种正八经的寿司，那种仪式感满满的寿司，它真的真的就不便宜的。就我们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三口人花个100多块钱，那真的啥也吃不着，就吃点，也就吃点饭团子，真的就吃个拉面的顶大天了。你寿司刺身你也想都不要想，根本就吃不了，对吧？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日料它确实是仪式感满满的，然后呢做的餐食都很精致，但同样也很贵。那有的朋友非常爱吃日料怎么办？去吃日料自助餐，料理自助啊！我们盘尼有一家无为着实料理自助，无为着实料理自助啊！无为就是无为而治的那个无为，然后在佳兆业商网的东门那儿，你就能够看得到了。他们家呢是有两个价格档位的，因为是自助餐嘛，一票通吃的。那都有什么样的一个档位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第一个的呢就是228的那个价格档位，哎，现在价格好像降下来了，妈呀！我看啊，抖音上面显示的怎么是191了？这么便宜吗？法式鹅肝两份，蒜蓉鲍鱼两份，挪威三文鱼不限量，加拿大甜虾不限量，日式寿喜锅不限量，法式羊排不限量，金砖鹅肝是两块，而剩下的比如说像挪威三文鱼刺身呐、大目金枪鱼刺身呐、甜虾刺身、北极贝刺身、范例贝柱刺身，什么生腌三文鱼、生腌甜虾、生腌北极贝、生腌活虾、辣卤活虾，什么甜虾寿司、三文鱼寿司、鳗鱼寿司、飞鱼子寿司的等等各种各样的寿司啊，还有半熟牛肉啊，什么纳豆汁，哎，不说了，这太多了，沙拉那不说了，这都不值钱了。呵呵，然后呢还有什么大虾天妇罗啦，蔬菜天妇罗啦，蒲烧鳗鱼，重点是烤榴莲也是随便吃的，蒜蓉生蚝、扇贝、芝士焗蟹堡、芝士煮焗扇贝、芝士焗大虾，还有盐烤黑虎虾，还有秋刀鱼、多春鱼、安格斯牛舌、牛仔骨、辣跳虾、羊排烧、牛肉粒、比目鱼，各种烧鸟串串、澳洲 M6 的和牛上脑、安格斯肥牛等等，这些通通都是随便吃不限量的。哎，这是一个。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它的酒水也是免费畅饮的，有清酒，像塔记啊、梅子酒啊，这个很超值的。因为我之前我们小就是几个伙伴聚餐的时候点过那个清酒和梅子酒，哇、哦、好贵，

对，那顿饭一下子就整个的造价直线飙升，而且其实并没有说吃的多么的自由自在，吃的多么多么的豪横啊。但是你看在这儿，那你就你喜欢吃的，你随你就重复点，点个十份两按斤点都无所谓啊。等228的那个套餐里面有泰国冰鲜金枕榴莲不限量，仙桃虾、熬海鳌虾、红魔虾、法干、金砖鹅肝、铁板鲍鱼呀、冰鲍刺身、辽参，这些都是不限量的，还有红酒也是可以畅饮的啊，叫无为着实料理放题。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我们大家想那个吃顿好一点的、豪横一点的，或者是说我们想那个就是属于请人家吃饭啊，吃的高端一点的，然后还有点哎呀太高端了，一顿饭那多少钱都能下来呢啊，然后呢所以你还莫不如就上这儿来，直接一票通知，上的菜要多丰盛有多丰盛，这多好啊，对不对？无为着实料理放题自助的位置，佳兆业的商网东门，电话和订台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了啊，131-3090-2568 131-3090-2568，慢点说，131-3090-2568。

好了，各位啊，这是无为放题。我现在尤其这热天儿，哎，你知道我就想吃啥吗？最最想吃的，我特别馋的，就一说起来就想，甚至你不说我也惦记的那个，是金砖鹅肝，太好吃了！哎呦，真的无敌的美味呀、啊！哎，我应该上网搜搜啊，上网搜搜看看，看淘宝里有没有卖。但这天没法整，因为那个它就是像三文鱼似的，它是属于。必须得放在冰上的嘛，金砖鹅肝也叫冰淇淋鹅肝，是有那种叫蓝莓和红酒调味的，那个入口的口感特别的绵密细腻，真的好好吃，而且它不像法肝，法肝吧香则香矣，稍微整不好你就容易腻住了，它油大呀。但是这个鹅肝你没有任何一点腻的感觉，就是香而不腻，特棒。所以推荐大家有机会去尝一尝啊。

0: 好了，来接着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定一下关东老班直双
0: 好，
1: 台子店。
0: 双台子店，好，今天去，明天继续。
1: 今天吧。
0: 今天，好，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
1: 哦，谢谢。
0: 啊，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来吧，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啊。接下来想要，说夜市的事儿，跟大家说说夜市的事儿啊。接下来跟大家说说是福街的夜市。对，福街啊，百年福街，大家都知道吧？在万达的南门对面，挨着万达啊，那个就是福街夜市。晚上它那个就是整个那个灯光很漂亮，有点古色古香的那种感觉的。完了呢，它现在因为之前4月末的时候夜市就已经开了，但是现在呢又开始了啤酒节的模式了啊，跟夜市比起来又有升级了。而且这个夜市我觉得它还蛮颠覆的，就是我们原来对夜市的认知就是无非就是逛逛吃吃呗，重点是吃。对不对啊？这个没有什么别的内容，但是他这不是的，可以观看各种各样的精彩的演出，而且这个演出啊，你一看就是确实是，第一是花了心思的，第二是下了本儿的啊，国潮演绎。

0: 以酒狂欢、美食游乐为核心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啊，比如说有什么西游 NPC 啊、唐宫夜宴呐、威亚大秀啊，超40场主题活动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同时提晨曦还有福利啊，就是大家如果说我想去逛逛夜市，顺便喝两口的，对啊。这喝几瓶小啤酒，或者是吃点好吃点小吃的，什么烤生蚝、烤扇贝、烤羊串之类的哈。那我告诉大家，你一定要提晨曦。原来可能想着，我虽然是能喝几口，我也爱喝几口，但是，哎呀，算了吧，省点吧，吃点小吃得了。不，这回你不用了，提晨曦去红爵啤酒加油站。6块钱6瓶黑狮啤酒，正常黑狮啤酒在要是在饭店买得6块钱一瓶吧。在饭店卖得6块钱一瓶，对不对？提晨曦1块钱一瓶，哎，每一位朋友可以畅饮6瓶，那你可以你提个晨曦，他提个晨曦，你试试呗。这样的话，咱喝酒就变成1块钱一瓶了，这简直是开玩笑的价格，对不对？它是没有那个门票的啊，所有的我觉得现在夜市几乎是没有收门票的了吧？然后这是一个事儿，对吧？晚上6点半演出就开始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就各种演出就上了，比如说刚开始是 NPC 的互动，如果你那个就是不会觉得很内向的那种朋友啊，你就尽情的去参与他的互动，因为互动能得银票，这个银票是纯当钱花的。啊，就是当前是，一两银子就相当于是1块钱。你说20两银子20块钱，你就可以去买小吃了。就这样的几个情况，就是你一分钱没花，然后你有可能还能吃上，就这样的一个事儿啊。这是一个。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啤酒，去它有一个那个挺醒目的那个位置，叫红爵啤酒加油站。啊，弄得跟加油站似的，但它不是给车加油的，是给人加油的，加啤酒的啊，叫红爵啤酒加油站。提晨曦黑狮啤酒1块钱一瓶，每人可以畅饮6瓶啤酒呢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到6月2号，这个优惠活动就截止了，就在百年福街万达广场南门对面，而且它关键是晚上有威亚大秀，那个威亚大秀挺好看的，就是有什么非遗宫灯啊，然后天女散花呀，嫦娥奔月呀，天空飞马。凤凰飞天呢，一天晚上大概得有6场飞天秀，特别好看。然后还有一个宫灯，那个好看，就是像一个古代的唐宫的那种宫灯似的哈。然后两个美女呢就坐在宫灯的旁边，然后穿着古风的衣服，然后衣袂飘飘的，那个裙摆都飘得老远。然后上面干嘛呢？放烟花，宫灯上面在上面会放烟花，璀璨的那一种啊，你知道那个真的很好看，很好看，很好看的啊。嫦娥奔月也好看，然后呢，这些都是大家免费看的。然后唐宫夜宴呢，是属于宫廷主题的那样的一个演出和舞蹈了，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吃，这就不用说了。然后现在已经正式开启了啊。还有，如果说有人气挺旺的，人真不少。如果有商家朋友想要入住的话呢，您可以拨打他的招商热线，或者是跟他微信联系，商户也是免费入住的，不收租金啊。现在我觉得这挺好，对我们商户来讲的话，卖了就咱就赚了，是吧？不卖咱也不赔啊，但是也不至于不卖。176-1427-8727，我再慢点说啊，176-1427-8727啊，176-1427-8727，福街。国潮红爵啤酒节，
1: 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得舒服，玩得快乐，长得
0: 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个关东老半只。
0: 好的，关东老半只的熏鹅，5折的折扣，去哪个店？
2: 去兴隆台。
0: 今天明天？
2: 明天。
0: 好嘞，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2: 谢谢。
0: 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3: 然后定一下椒麻鸡。
0: 好的，吉仙客的新疆椒麻鸡，您去哪个店？
3: 汉新店。
0: 汉新店7折的折扣，好吗？
3: 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

0: 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直播热线38159393918169，同时大家别忘了关注抖音号哦，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发了一个大豪肉铺新店开业的福利消息，大家可以到我的抖音上去看一下。然后想吃日料自助的啊，想看那个无为料理自助的，也可以看一下我置顶的消息，给大家做了一个置顶。反正我去吃了，我觉得整个体验感还是不错的哦。现在我好想去，我想吃十块金砖鹅肝，然后再吃一盘子三文鱼刺身，再吃点那个牡丹虾呀，还叫啥虾来着？就是口感挺好，那个虾。虾肚子那个地方是蓝色的籽，可鲜亮了呢，就生的哦，直接生吃的那个，挺好吃。
1: 兔宝宝健康食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2: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3: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2: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3: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4: 金头奖，泰国料理，德国猪脚，味道真。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38159393918169，我们盘锦站节目呢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您都可以在路上收听得到的。但是呢，周一到周五期间大家来参与节目啊，因为周六周日咱们的节目是录播的，你就不要再打电话了，好不好？同时还有一个方式可以跟我联系的，包括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您在抖音里面啊，可以私信我啊，或者抖音私信我，私信我有的时候可能刷了过去，那您或者在粉丝群里面圈我一下子，跟我说句话，哎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的抖音号各位记一下啊，欢迎商家朋友免费入驻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大家提供福利啊。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啊，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您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能够找得到的啊。当然还可以用最传统的方式给我打电话，13942740949，13942740949。还有就是福街夜市，各位啊，福街夜市叫国潮红爵啤酒节，两个舞台，两场演出，非常的精彩。还有威亚大秀，天空吊威亚，各种古风美女在空中飞，做舞蹈造型，很好看，很震撼的，不收门票啊。然后商户免费入住的，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就是大家如果想喝酒的一定要提晨曦，黑在红爵啤酒加油站那个位置啊，黑狮啤酒就变成了1块钱一瓶，每个人可以领6瓶呢，可以享受6瓶这样的一个特惠的啊，1块钱一瓶，那其实跟送给大家没有什么差别，6块钱6瓶，你知道吧，一定要提晨曦，6月2号之前有效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商户想要在这摆摊的，不管是想美食的呀、小吃呀，还是小百货呀，都是免费入住的啊。电话是17614278727，这是他们的招商热线，17614278727，17614278727。
4: 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你的肚皮算你。
0: 啊，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5: 你好，晨曦。冰箱刘家烤肉。
0: 好的，刘家烤肉，全单6.8折的折扣啊。
5: 嗯，好，谢谢。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6: 你好。对，金社长。
0: 好的，金社长，汤饭料，金社长，田家店是吗？
6: 对，36。
0: 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6: 好。
0: 哎。

0: 好嘞，我们再会，拜拜。
1: 真的煮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啦，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
2: 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接着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啊。我们还有就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节出汽车量子膜，因为这段时间天一下子就热上来了，哎，太烤得慌了。所以你那个车啊，如果说没贴车膜的，或者你说我贴了，我有太阳膜啊，但是你那个太阳膜都贴了好几年了，褪色了、起泡了、掉色了，或者是说你说也看不出来个掉色了，但是我在车里头我老觉得烤得慌，就证明你那个车膜它已经没有那种阻隔太阳的功能，或者它压根就不是专门的主要的以隔离太阳光为主的这种车膜的话，听我的，花100多块钱不多啊，到杰出汽车量子膜给它换掉，把它撕了，你别撕，让店家那个师傅帮你把那个旧的膜撕掉，换成啊他们店里面的那个专门的隔热防晒膜啊，知道吗？这样的话你在出门的时候，哎，在道上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那个太阳烤的脸难受了，因为他们家的这款专门的隔离紫外线的膜啊，主要的特点就是高隔热性能、高透光率、高防紫外线的功能，99%的紫外线的隔离指数。红外线的话，就是反正我之前去他给我测，拿红外线测试仪测的是，就是不加那个膜是2400，数据显示加了那个膜就变成130了，100多块钱，而且给你质保5年的啊。在西龙台汇美北500米杰出汽车量子膜，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啊。13898725277，13898725277。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另外还有车衣啊，因为这个车衣大家知道，如果你是新买车的朋友，你肯定是要贴车衣的。对，我作为过来人啊，我真是以我自己惨痛的经验教训告诉大家，不要当时心疼那笔钱然后没舍得贴，后来当你的车被刮了蹭了喷漆的时候，你有多头疼。它不单纯是心疼，是头疼，你知道吧。就是我有一次那个车就停在我们家小区外面那个地方哈，就早上我起来我去取车的时候发现就被刮了，然后调监控也调不出来，我当时都找交警了，然后那个交警，哎，你还别说，当时他很贴心，他说啊我能理解你，他说完但是调真的是调不出来，你那个地方的监控怎么样的啊，调是没调出来了。然后现在交警他们那个挺先进的，就是连你那个车的动线呀他都能给你看出来，就是你从哪上哪去了什么的，但是就那么先进也没找着肇事者。你说你新买的挺新的车，完给你刮的挺闹心的，完了人刮完人走了多气人，你说，哎呦，想想就生气。但是你知道吧，就是如果你是贴车衣了的话呢，那么很大程度上你的车就漆不会损伤，只有那个车衣被刮开。我们家那口子的车就是的啊，他你看他那个车这些年他也偶尔路上也会有刮蹭嘛，但是就是车漆到现在没补过漆，只是补过那个车衣，因为他就是把车衣给刮坏了嘛，然后那个车漆就没事儿，这不就是我们车衣的价值所在了吗？对不对？然后杰出汽车量子膜他家车衣啊，挺好的，贴全车的车衣2980，再送全车的太阳膜、全车的脚垫、内饰保护膜、门槛犀牛皮和车衣险，8.5毫米厚度的啊。这个车衣险是什么？就是不管你是自己划伤还是别人划伤的，到店里面他直接给你免费换新的就可以了。哎，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啊，2980送全车的太阳膜和全车的脚垫，还有一堆东西啊，我就不重复说了，因为有点长。大家自己记电话吧，有不明白的或者你想了解的某些数据指数啊，那个您可以自己打电话加微信问他好不好啊，13898725277，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位置在兴隆台汇美北500米就是了。

好了，各位啊，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同时，大家别忘了，欢迎新朋友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来啊。这个之前不老说打电话费劲呐，打电话占线呐，你可以试试现在来拨打哟。这个时段啊，相对而言就好打多了。有的朋友说啊，那是好打多了，我想要的都没有了。其实还有非常多的优惠福利消息的啊，3815939和3816939，港子大叔的烤鹅5折6折的名额。现在还有哦，另外你像韩之味烤肉5-9折的优惠，还有田家新开了一个川菜馆子叫沸腾小宴，环境很好的啊，招待请客家宴都可以的，水煮鱼呀、什么的做的馋嘴蛙呀做的都很好吃的，打进我们热线全单6.8折的折扣。好了啊，我们抓紧时间进来跟大家说，哇、哦，现在说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各位一定要赶紧行动，这回错过了，下个月不见得有这个机会了。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跟光视光沟通的就是给大家免费试戴他家的一款超神奇的眼镜，一款包治百病的眼镜啊，这个开玩笑了，就是很神奇的眼镜。近视、弱视、斜视、散光、眼干、眼疲劳、眼睛疼、视力模糊啊、干眼症啊、飞蚊症啊，就是它都是可以起到一定的防控甚至是改善的作用的。你说这眼镜神吗？那这是有点神了，对不对？那你说，哎，这扯，怎么可能？你试啊，你不用花钱的呀，你免费试啊。但是这个试戴的活动到本月月底就结束了，就没有这个活动了啊！所以大家怎么样？一定要，这眼瞅就到月底了，这今天都多少号了？今天是啊，5月26号，五月到几号？5月31号哈，1、2、3、4、4、5天呗，是不是？就还剩4、5天就没有了，所以干嘛？赶紧啊，赶紧在月底之前去把这个免费试戴的机会给他占了，去把眼镜领回家，对，咱自己戴，戴多少天？21天，不是试个一天两天的，让你自己在家真真正正的去戴21天，你感受一下它带给你的效果。哎，我昨天碰到了我们一个探店达人，因为他的工作就是用手机拍摄，并且呢剪辑，然后他所以晚上经常性的熬夜剪片儿，在这个过程里头的熬夜剪片的过程里，他的眼睛就非常的疲劳、干涩、酸。胀啊，他自己说是这种感觉，而且还有散光。然后他也是听我说完了之后去试戴的这个眼镜。我上一次碰到他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戴到第5天，然后他说就是感觉眼疲劳缓解了不少哦，别的感觉没有。然后我昨天碰到他了，他说就是感觉眼睛酸涩的那个感觉已经好了很多了，而且他原来就是因为眼睛不舒服嘛，他就频繁的去滴那个眼药水嘛，啊，为了让眼睛舒服一些。他说现在几乎已经不用滴眼药水了，就这种酸涩呀、疲劳的、胀的这种感觉缓解了好多啊。你看，这是他跟我说的。我说那你散光度数他还没有去验啊，就是散光的度数还没有去验，但目前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呢，大家我觉得您就是实际上啊，你说我眼睛不舒服啊，我眼睛眼花呀或者什么，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你去试一试啊，也不花钱，没有任何损失，对吧？然后咱们呢把这个眼镜拿回家戴21天，在这21天里头你其实是可以充分的，因为给了很长的一个时间跨度，那小一个月哈，你可以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去感受一下这个眼镜对你到底是不是有效的。那也没准你戴了就没有感觉呢，对不对？那没有感觉咱无所谓，把这眼镜还回去不就完了吗？但是如果你戴着有感觉，你愿意配就配，不愿意配你照样把这眼镜给人还回去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也不存在什么强买强卖的问题。所以大家记电话和微信号啊，月底之前的活动是免费试戴21天，13941792256。昨天就有我同事啊给我打电话，说他有朋友听到了，结果电话没记下来，所以我慢点说啊。

0: 好，
1: 哎，你好，任姐，我是想订啥呢？有推荐吗？
0: 你想吃啥呀？
1: 小炒黄牛肉呢？
0: 那个陈大厨，可以呀，
1: 他家是全班几人了？
0: 68，
1: 啊，68呀，
0: 对，
1: 那就来他家得了。
0: 行，这好久没去了吧，连折扣都
1: 对，
0: 忘了。
1: 好久都，我好久没上他家去了。
0: 全单600折啊！
1: 好，谢谢
0: 好嘞，
1: 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再
1: 再
0: 会，
1: 见。
0: 拜拜。西施混着来。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3815939383816939，抖音号去关注"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

然后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啊，有什么大的福利消息的时候，我会在群里面通知大家。哎，这两天马上会有一波新的福利消息，各位可以等待一下啊。我先不说谁家，给你们卖个关子，我先说价吧。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吧，我们很多老百姓啊都会过日子了，就不出去吃饭了。哎呀，说省点吧哈，在家吃比在外面吃省一点，省一点。但是你说你天天也不能天天土豆茄子呀，豆角都不便宜了现在，对不对？哎，我告诉你，买点熟食凑个菜，还吃得香一点。肉啊，因为有一些家庭成员是不能没有肉的。那我们这两天会在抖音上给大家发一个视频，然后到时候会有一波福利，猪头肉9.9元一斤啊，猪蹄儿22.几元一个，我忘了啊，就是生猪蹄子都下不来，就纯是为了跑流才有这样的一个价格的，所以啊，我现在提前呢。就是偷偷的告诉你们一下这个小道消息，你等你到我们粉丝群里面去蹲守，你等过两天上线的时候，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因为你比如说他那个猪头肉9.9元一斤，猪头正常猪头肉你不得至少10多块钱一斤嘛，对不对？18.8元呀，18.9元啊什么的。然后呢，猪头肉9.9元一斤，它只有1000单，其实就是每个人团一单的情况下，就只有1000个人。能买到，再就买不下，买不到了啊，就不卖了，因为它真的是赔钱的嘛，这个价格。所以各位，你们我们的听众朋友，咱们得先下手为强，你知道吧？啊，就抢到了，哪怕你不去，但是咱得有，哎，咱得先下手，别到最后轮不上咱，是不是？所以各位啊，抖音上一定要关注好吃不胖的晨曦。坐等我们的福利信息，到时候你就进，最好其实是进到粉丝群里面，这样的话我那个有信儿的时候啊，我上线的时候我就在群里面告诉你们。好了，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祁宏医美啊，祁宏医美，这是一家开了快30年的医美机构了啊。然后呢，大家想要变美变漂亮变年轻的都可以去研究研究啊，比如说除皱可能300多块钱啊，200-300块钱就能搞定一个部位了。然后但是你不要觉得这么便宜它打的东西行不行 啊，还不是玻尿酸啊，就是那叫什么叫肉毒吧，就很正规的产品，国产的是恒力品牌的，进口的叫宝妥适品牌的，几百块钱一个部位。每一支药品和器械都是支持扫码验证的。再比如说眼周年轻化，因为人老眼先衰嘛，你比如说像我们的泪沟啊、松弛啊、细纹啊、凹陷啊这些的哈。然后490起一个部位，不是一个部位，就是眼周年轻化就490起啊，还有口周年轻化1490起啊，还有眼睛的什么开眼角乱七八糟好多项目，就几千块，反正就3000多，开眼角、去脂、去皮，然后什么翘睫毛都包括了啊。详细的情况我就不多介绍了，大家您可以自己去问一问啊，让祁院长给你瞅一瞅好不好。位置是在总部花园的 A3-9-3，电话82850000，82850000。还有一部

0: 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572437005515724370055。不管是抗老啊、抗衰呀、啊，还是五官的微整形啊，这都是可以来做的啊。齐院长已经快30年的经验了，15724370055。好了，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有任何问题，抖音里面私信我吧。吃不胖的晨曦，拜拜。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6: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1: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7: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江汉曾为客，相逢每醉还，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北京时间17:0755秒，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393816939，3815939381693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4月初10。开篇念到的这首诗，大家应该觉得有点熟悉，有点陌生啊。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这一句我们应该是听到过的，但是这首诗我们从前没有提到过啊。但是这个诗人我们常常提啊，前一段时间我还提到了楚州西涧，对吧？这个人是韦应物。其实可以说，韦应物的人生前半段和后半段截然不同。那这个节点应该是在唐肃宗乾元元年，也就是大概在他21岁的那一年。他丢掉了体面风光的工作，痛定思痛，折节向学，苦读经书，也开始了他一生辉煌的诗歌创作。其实韦应物有一句诗吧啊，可以不用知道前因后果，你只要读起来，你就会觉得感慨万千。这句诗曾经在我们的文学题当中也出现过

啊，我还记得，每一次说到这句诗，大家都会觉得很感动，是吧？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没有丰富的人生经历，是断然写不出这样深沉的句子的。韦应物出身世家望族啊，京兆韦氏，他的高祖在《旧唐书》《新唐书》里边都有传，官到刑部尚书。曾祖在武则天时期做宰相，他的祖父也是官至银青光禄大夫。韦应物在家排行老三啊，上面有两个兄长。他在15岁的时候，通过人脉关系进到了宫廷里边，做一个侍卫官吧。出身比较好，所以他可以自由自在的在这个宫廷里边游走，所以也有机会接近唐玄宗，也看得见皇家奢华的生活。所以呢，这个人就自幼比较骄纵了，就养成了那种我们今天说豪放不羁的性格啊，倚仗皇室，横行乡里，当时乡人苦不堪言。但是这些不是别人说的啊，这些是他自己写的。他在晚年作诗的时候，把这个小时候的这些也算不上黑历史，也挺黑，反正就都写出来了。我们说一个杰出的诗人，在把握共有情绪的表达的时候，其实是最能展现他的才华的。我们开篇念到的这一首怀上喜会凉州故人，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老友相逢，而且是他乡遇故知，在中国古代信息交通不是很通畅的情况下吧，这种欣喜程度是我们现在的人很难体会的。当今的通信手段，尤其是打视频电话，就让那种积攒很久很久的思念差不多可以消解一大半吧。所以今天的久别重逢，其实和曾经的那一种久别重逢大概没办法相提并论。大概在贞元四年的夏秋之际，韦应物出任苏州刺史。他在这个位置上只做了2年，后来告老辞官，闲居苏州，一直到他离世。在他人生最后的时光，他依然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啊，这是其中一篇吧。江汉曾为客，相逢每醉还。他开篇交代的很清楚，大约10年前，韦应物在户县，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做县令。凉州呢是先秦九州之一，唐代凉州仅为陕西汉中地区，户县去其不远，汉江流经凉州，所以他先交代地点事由，然后进入回忆，叫相逢每醉还。这喝酒的人应该知道啊，就是这两个人一旦见面就要喝多，就不喝多不回家。接着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浮云一别后流水10年间，其实这一联写的很有意思，它迅速由实变虚，没有过度，没有预示，但写的却顺理成章。这10年我们并无往来，但是这10年我常常想你。古语说意不如心，人不如旧嘛，诗人准确地表达这两个人的情感啊，就是说我们关系没变，情谊还在，但是我们的样子都变了，人还是老了啊，两鬓斑白，头发稀疏，感慨岁月流逝，不讲情面，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何因不归去，怀上有秋山。这首五言律诗应该是韦应物的代表作之一，他写的貌似很简单，实则情感很复杂。两个人10年的风风雨雨，乃至这个世界的风风雨雨，都融入到这10几个字当中。韦应物为官虽然不如他祖上那么显赫，但是他的诗歌成就，他的诗风那么恬淡，诗意那样高远，留在世上大概是500多篇诗文吧，也算是为他自己的一生涂抹了

0: 很灿烂的色彩。好，开篇我们就说到这儿，跟大伙儿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每一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一到十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五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身后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免题，不要找答案。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5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5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编馆还有猫咪馆。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着是由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还有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接着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1箱。接着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然后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1个，最后是由汇源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好，我们迎接15线上的朋友。15您好。
1: 小北您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戴先生。
0: 戴先生，一到十选号题先。
1: 3号。
0: 啊，3号。
1: 3号。
0: 戴先生，您是在从1号开始答吗？
1: 也算是。
0: 哦，真的？你答了这么久，我才发现，对不起。你还需要这样吗？哎，好好，你开心就好。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自己记了吗？这个时间？
1: 应该是从2月份吧。
0: 2026年的2月份。
1: 对。
0: 嗯。你今天选到了1号地理关键词。
1: 好的。
0: 目前应该是有2个人完成了从1达到10吧，是吧？一个是刘学姐，一个是铁某。
1: 对。
0: 他们应该都花了差不多1年的时间吧。
1: 嗯，对。
0: 嗯。
1: 没事，我跑到5号题我就往回跑。
0: 不。我刚想给你上点价值。看你能不能创造最短时间从1达到10的通关，好吗？
1: 我尝试一下。
0: 我好讨厌啊。你今天选到了1号地理关键词，准备好了啊，答题开始。国内省份省会兰州，其历史代表文化为合拢文化。
1: 甘肃。
0: 回答正确。下一题。知名海峡，新加坡海峡属于此海峡的一部分，由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共同管理的海峡。
1: 新加坡海峡那个马六甲。
0: 哎，回答正确。下一题。知名建筑位于武汉，有天下江山第一楼的美誉。
1: 哦，黄鹤。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寺庙位于浙江杭州，又被称为上天竺寺。
1: 灵隐寺。
0: 不是，灵隐寺要往上走，他们在差不多一个景区，灵隐寺的南边。
1: 国清寺。
0: 不是。你不知道这个，求姻缘的。你不知道很正常，过掉它。下一题。国内名山，北滨长江，东接鄱阳湖，南靠滕王阁，西临京九铁路。
1: 武功山、三清山。江西的吗？
0: 对。
1: 江西的。
0: 江西的第一个要猜。
1: 就庐山。
0: 回答正确。最后一题。知名半岛位于黑海，对二战后期世界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的雅尔塔会议举办地。
1: 克里米亚半岛。
0: 回答正确。

0: 山，吓死我了。给我一个手机尾号先。
1: 9127。
0: 9127。啊，时间不够了啊，广告之后我再跟您说您未来的一个月可以到哪里去领奖，好吧？好，我们继续加油，阿戴先生，拜拜。
1: 好嘞，拜拜。
0: 好，哎。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进广告马上回来。
2: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报名热线551100-5908-30。
3: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4: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3: 东北超喊你回家，
4: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3: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4: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3: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4: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3: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2: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
5: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0: 这大夏天的搁家瞅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啊。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4: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5: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6: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3: 从大

0: 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1: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你好小北。
0: 你好你好，久等了这位先生，怎么称呼您？
1: 我叫我也有一瓢酒。
0: 我感觉你这一瓢酒要泼我脸上了。
1: 我是新人，请多关照啊。
0: 好的好的。三号题没有了，您再选号题吧。
1: 一号试试吧。
0: 好。一号题选到了一号文学关键词，正适合您啊！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北宋词人，自号庆湖遗老，代表作有《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
1: 贺铸。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文学名著，雨果代表作，与《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一起被称为命运三部曲。
1: 九三年。
0: 记错了，记错了，回答正确，海上劳工。下一题，颜真卿劝雪诗，黑发不知晴雪早。下一句，
1: 什么放水读书迟？
0: 对呀、啊。
1: 黑发不知晴雪早。
0: 对呀、
1: 啊。什么玩意儿不读书迟这个忘了。
0: 好开心啊！下一题，
1: 忘了。
0: 唐代文学家代表作有《乌衣巷》《陋室铭》《望洞庭》。
1: 刘禹锡。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字体名称，南唐后主李煜所创，有独特的。
1: 用错刀。
0: 回答正确。最后一题，高适诗句“斗酒相留醉复醒”。下一句，
1: 斗酒相留醉复醒。哎呀，斗酒，哎呀，斗酒相留醉复醒。
0: 哎，这个倒有情有可原。黑发不知晴雪早的下一句都给忘了。
1: 白首方。
0: 对呀、
1: 啊，
0: 白首啊，
1: 读书
0: 黑发和白首是。没关系啊，没关系。对新朋友，我们还是要那个友好一点。
1: 对，我这可能是经验不足。
0: 嫩的嘞。
1: 我有点紧张。
0: 好好好好好，别紧张，别紧张。第一次打电话都是这样的啊，您多多参与就好了，好不好？
1: 好，
0: 希望常常接到你的电话，好吗？
1: 好的，再见。嗯、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戏精，然后你还得配合他，不然怎么办吗？虐待老年人。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

0: 感觉这道题还蛮适合学生朋友来答的嘞。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这个金错刀啊，大家有印象没有？我们之前曾经提到过李煜的字体，他的书法风格，哎，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什么颤笔什么之状来着，我不记得了啊，什么穷尽如寒松霜竹，谓之金错刀。好，我们迎接无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小北姐姐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你？
1: 六六同学。
0: 六六，你放学啦？
1: 放学了。
0: 哎呦，六六，你们最近是不是要开运动会呀？
1: 好像有个端午运动会。
0: 哦，是吧？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呀？你知道吗？
1: 应该是端午之前，应该是端午放假之前吧。
0: 哦，端午放假之前，你有什么项目？
1: 大家
0: 啊，你说。
1: 大家好像一二年级得准备划汉龙舟呢。
0: 哦，真的？你上几年级来着，六六？
1: 四年。
0: 哦，是你不划那个龙舟了是吧？那你有什么别的项目吗？你要赛跑吗？
1: 我们好像没有
0: 啊。没有。好，你就我跟你说啊，运动会最开心的事情呢就是买点零食去吃然后就开开心心的当啦啦队，好不好？
1: 好嘞。
0: 嗯，好嘞。你先选好题吧，一和三被选走啦。
1: 今天选个幸运数字六号。
0: 好嘞。六六，你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好嘞。
0: 好，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古希腊时期，为了减轻阳光灼烧的刺痛感，人们会将什么涂抹在身体上？
1: 是油吗？
0: 对，什么油？
1: 猪油。
0: 再猜一个，很健康的，现在比较用适合用来煎炒的啊。
1: 橄榄油。
0: 不是不是，
1: 橄榄油。
0: 橄榄油，回答正确。下一题。我国首颗绕月人造卫星嫦娥一号搭载的特别曲目是《义勇军进行曲》和哪首歌？三个字。
1: 提醒一下
0: ，这首歌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唱。嗯哼哼，太阳升。哎呀，这是哎，东方红，回答正确。下一题，哎呀，音频题，请听音频，你好好听啊。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流行歌曲？六六，我提醒你啊，我们常常说，路遥知马力的下一句是
1: 日久见人喜。
0: 哎，把第一个字儿啊给它换了，换成表达喜欢的另外一个说法，什么久见人心？
1: 爱久见人心。
0: 回答正确，下一题。中国地图像一只雄鸡，那么两只鸡脚分别是海南省和哪个省？
1: 台湾。
0: 回答正确。最后一题，牛膝关节往上，大腿上的大块肌肉被我们称为什么肉？
1: 牛腱子。
0: 回答正确。六六，你怎么这么厉害呀？你怎么这么好啊？你是谁家小孩啊？给我一个手机尾号。
1: 0286。
0: 0286。从明天开始的一个月之内，你可以到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领取四馆通票2张，然后到世界画廊领取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接着到和氏眼科医院领取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然后到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领取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1箱，接着到优宠动物医院领取动物益生菌一盒、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然后到点上口腔领取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1个，最后到汇源客东领取天然苏打水2箱，好吧？
1: 好嘞
0: 好嘞。六六，你放了学那个，如果有时间的话记得要来。

0: 常常参与，好吧？
1: 天天打电话。
0: 六六，谢谢你，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
0: 嗯，好，拜拜，
1: 拜拜。

0: 怎么能拥有这样的小孩啊？偷不行吧？哎，开玩笑的啊，开玩笑的。直播热线3815939398161939。好，所有在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说你看看人家，求你们了啊！每个小孩都有他的闪光之处，他不爱打电话参与答题又怎么了呢？好，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正在开通当中，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唐先生。
0: 唐先生。
1: 广龙庞。
0: 啊，庞先生。
1: 对。
0: 嗯，庞先生，您等会儿答题的时候声音要大一点啊，现在感觉您离我们有点远。
1: 行，我到了，我喊。
0: 好嘞，好嘞。136没有了，您再选好题。
1: 都什么题没有了？
0: 1号、3号和6号没有了。
1: 我选7号。
0: 好嘞。

0: 先生，您选到了一号音乐关键词。
1: 啊，OK。
0: 好，
1: 不是文学题都行。
0: 行，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流行歌曲张靓颖演唱《今生因你痴狂》啊，四个字：今生因你痴狂，此爱很好。就是说呀，这个全世界就这独一份儿。好，过掉它。下一题，知名女歌手代表作有《我的爱对你说》《祝福》等。那个什么，《潇洒走一回》，谁唱的？
1: 哟，这有点老啊。完了，
0: 完了，想不起来啊。
1: 音乐题还得过奖。
0: 哎呀，那个红尘啊，滚滚迟迟啊，情深。
1: 但是我想不来谁唱的。完蛋。
0: 叶倩文。
1: 啊，
0: 叶倩文。您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参与节目了是吗？
1: 好几年了。上次得奖还是得的那个丰田那个背包的那个。
0: 我的天啊，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天啊，那您这些年为什么没有参与节目呢？没有听收音机了？
1: 主要是打电话也打不通啊。
0: 哦，好吧，很开心在您能打通的时候这个节目还在呢。感谢您。
1: 我看人家小孩都打出来了，我一道接
0: 不上。不，别这样说。刚才那个小朋友虽然很值得鼓励啊，但是他确实很优秀了。但是那个题型对于大朋友们来说，应该也算是比较简单的，好吧？
1: 看看人家这孩子，
0: 你给我住口！你多少年不打电话，一打电话就给我惹事儿。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
0: 嗯，好嘞，拜拜。他怕那什么，他在那个收音机前说呀，我听不见，特意给我打个电话说一声，你看人家这孩子。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16正在空线当中，3815939381693916，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这个时间我们再一次感谢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世界画廊、和氏眼科医院、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优宠动物医院、点上口腔以及会

0: 元克冬天然苏打水对向前冲的大力支持。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
1: 害羞微笑，心跳加速，晒淘淘。
0: 好，我们看一下时间，抓紧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随时注意。
2: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2: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5908-3。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6: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7: 再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8: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9: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6: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10: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11: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 听到一

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喂，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姓邱。
0: 邱先生，我们现在剩下二四五八九十，您选号提先。
1: 二号。
0: 二号，稍等。邱先生，您选到一号历史关键词。
1: 嗯，好的，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历史人物是英国生物学家，火星探测器小猎犬二号的命名是为了纪念此人。
1: 你是科学家吗？
0: 生物学家。
1: 达尔文。我就知道达尔文。
0: 回答正确。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历史人物，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家，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出自此人与庄子之间的讨论。
1: 墨子、庄子、韩非子，道家法，老子。不会了。
0: 好，过掉他。下一题。
1: 好的。
0: 著名学者，中国著名流体力学家、教育家，参与创立了北航，是音乐人高晓松的外婆。
1: 这个是，谁？蔡元培。
0: 啊？外婆，外婆。
1: 冰心，冰心。
0: 不是。有点可惜，第二个题您猜了很多子，但是没猜到惠子。
1: 啊，好像，好像有点印象。对。
0: 邱先生，您觉得您是比较擅长历史题吗？
1: 我其实不擅长。
0: 您觉得您擅长哪个题？
1: 我感觉题都太难了都。
0: 哦。
1: 我就觉得我不知道哪擅长哪个，但我知道不擅长哪个。
0: 您觉得最不擅长什么？
1: 影视和音乐。
0: 哦。那我大概知道了。
1: 还能想一想。
0: 您是学术派。您继续加油，我期待有一天您能选到综合题，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
0: 好，感谢您，拜拜。
1: 哎，好，
0: 好嘞。好，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2: 这位你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姓刘。
0: 刘女士，四五八九十，小号题。
2: 九号题。
0: 九号。我能体会好多姐妹为了爱傻傻。你选到了一号影视关键词，
2: 好嘞，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国内电视剧由白宇、朱亚文、俞灏明主演，讲述了五代十国中后期至北宋初期吴越君主的成长故事。
2: 太平年。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男演员本名刘源，第34届还念吗？
2: 刘昊然。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电视剧由张晚意、王楚然主演，改编自晋江言情大神狂上加狂的代表作《娇藏》。天哪，
2: 柳州记。
0: 回答正确，这你都知道。下一题，国内影片由大鹏监制、金晨、孙杨、李雪琴、王耀庆主演的爱情喜剧片，
2: 哎，叫啥来着？他叫啊，这个吗？
0: 啊，快，爱情喜剧片，
2: 偷偷喜欢。不对，
0: 爱情喜剧片
2: 什么偷偷什么
0: 啊？你听我讲话呀，过掉下一题。
2: 过掉。
0: 都市家庭伦理剧，陈晓童谣主演，改编自作家一北的同名小说。
2: 哎呀妈，这我好像知道，还看过切片。陈晓童谣。
0: 我天，我不敢提醒你。
2: 叫啥来着？
0: 哎呀，
2: 陈晓童。哎呀，你想演个凤凰男吗？
0: 小日子
2: 啊，不知道名儿，就是看过切片儿。
0: 爱情喜剧片
2: 啊，
0: 叫什么？片片，
2: 哎，片片喜欢你。
0: 哎
2: 那也想不到，
0: 急死我了。好吧，好吧，继续加油，好吧。
2: 好的，好的，
0: 好嘞，拜
2: 拜，拜
0: 拜，好的，这个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奖品领奖地址。大米博物馆为大家提供的是四馆通票两张啊，大米馆、河蟹馆、草编馆还有猫咪馆。其实天气好的时候，大家真的可以到我们大米博物馆去参观一下。这几个馆自然不用说了啊，猫咪馆确实是挺有趣的，我之前去看过猫咪馆，然后每一个品种的猫都非常非常的纯正，就是你觉得有很多啊，很多种，你觉得图片上看到的和实物，就是买家秀啊和实物啊是一模一样的啊。大家喜欢小动物的朋友真的可以去看一看，而且现在天气很好，然后大米博物馆的草坪也非常非常的出片，所以推荐大家放假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可以去逛一逛。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世界画廊为大家提供的是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领奖地址在兴隆。

优宠动物医院为大家提供的是动物益生菌一盒、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领奖地址在辽河左岸，联系方式3813888。点上口腔为大家提供的是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渤海街道天利港北15米，联系方式是7816777。会员客东为大家提供的是天然苏打水两箱，领奖地址在明月湾小区5幢104商网，也就是市高中路北，联系方式16565905888。我们所有通关的朋友去找这些领奖的商家地址的时候，如果找不到啊，大家就在自己的导航 APP 上面搜索他们的名字，大米博物馆、猫咪庄园这些都可以搜，然后世界画廊、和氏眼科、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优宠动物医院、点上口腔、会员科东天然苏打水，大家搜索到的导航上面的地址都是准确的。在找不到或者是联系不到我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在喜马拉雅上回听，然后听一下我们这些商家的联系方式啊，可以打电话给他们具体咨询一下。好，我们看一下时间，来听今天的结束曲。

0: 很多迷茫的时候，想放弃的时候，觉得熬不下去了，不被理解，前路无望的时候，常常会想到史铁生写的那句话，他说进退维谷之日，正可能是别有洞天之时。所以我亲爱的朋友，如果恰巧此时你也是两手空空，你要知道正是因为这样，你才有可能无限拥有。
1: 我爱不爱你，爱就见人心。
0: 今天的结束曲来自梁静茹，爱久见人心。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滋养生活的九个温柔念头。要活得像一把伞，风雨时从容撑开不退缩，晴天时优雅折叠不张扬，撑得起责任，收得住情绪，能伸能屈是本事，可放可收是境界。把那些锋利且杀伤力强的话在心里多转几圈，变得柔软了再说出口，柔软的话往往更有力量。

人生苦短，没空周旋，合则同行，不合则散。抬头时便看云，低头时便看路，心若向阳，此地花开。说的都是柔韧的智慧，不逞强，不纠缠，在保持自我的同时，温和地与世间相处，把时间留给值得的人与事。

关于珍惜当下，今日一去不返，若不好好吃它、喝它、尝它、感受它，就永远失去了。请尽情地享受每一个当下。人生没有早知道，只有眼前酒，身边人。多年以后，愿我提着老酒，你还是老友。如果没有特别热爱的事也没关系，那就珍惜每一个觉得有趣的瞬间。约翰列侬说，所有你乐意挥霍的时间都不能算作是浪费。不必追寻多么宏伟的意义，生活的诗意就落在那些具体而微小的感知里，比如一阵清风，一杯暖茶，一个偶然有趣的念头。认真对待此刻，便是对生命温柔的回应。

关于生活心态。生活不是一场比赛，而是一段旅程。真正的风景从来不在拼命追逐的前方，而在你愿意温柔注目的此刻。不妨留一点虚度光阴的证据。如果你想看真实的美丽的动物，

你必须走出去，必须亲自去感受它，触碰它。这是关于松弛的提醒。生活不必追赶，只需体验，允许自己偶尔发呆、散步、做些无用之事，这些时光恰恰编织出生命的独特韵律。

关于善意与温暖。善意就像晒在阳台上的被子，看起来平平常常，但夜里裹在身上到底是暖的。好喜欢晒被子这个比喻，善意不张扬不热烈，却提供最踏实最贴身的温度。

无论是给予还是接收，都能悄悄抵御内心的寒。祝各位都能感受到温暖。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3: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1到4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
3: 未来3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中塞两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4: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3: 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5: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6: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镇守的，你不抢手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5: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6: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时候都在抢收。
5: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6: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就从信阳调一台。
5: 啊，信阳调的。
6: 对，
5: 今天几台农机帮您起收啊？
6: 今天两台。
5: 两台，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7: 这水泵坏了。
5: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8: 你这今儿加不加班？
6: 肯定加班，
8: 搞了12天，疲累又干不起来。
5: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6: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5: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9: 找了个邻居，容器调来了吗？
6: 现在他马上过来。
5: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

0: 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十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1: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0: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2: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4: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3: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6: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 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

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0: 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2: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1: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2: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1: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2: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1: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听了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花儿朵朵，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今天我们又相会在一起啦，接下来就把你时间交给我，让我们一起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栏目当中啊，我们要先听这样一个故事：小蝌蚪找妈妈。

温暖的春天来了，池塘里的冰融化了。青蛙妈妈睡了一个冬天，也醒来了。它从泥洞里爬出来，扑通一声跳进了池塘里，在水草上生下了很多黑黑的圆圆的卵。春风轻轻地吹着，阳光照着，池塘里的水越来越暖和啦。青蛙妈妈产下的卵慢慢地都活动起来，变成了一群大脑袋长尾巴的小蝌蚪。它们在水里游来游去，非常的快乐。有一天，鸭妈妈带着它的孩子来到池塘中游水。小蝌蚪看见小鸭子跟着妈妈在水里滑来滑去，就想起自己的妈妈了。小蝌蚪

我们，你问我，我问你，可是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妈妈在哪儿。我们的妈妈在哪里呢？他们一起游到了鸭妈妈身边，问鸭妈妈：鸭妈妈，鸭妈妈，你见过我们的妈妈吗？请你告诉我，我们的妈妈是什么样的呀？鸭妈妈回答说：哦，我见过呀，你们的妈妈呀，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阔又大，你们自己去找吧。谢谢你呀，鸭妈妈。小蝌蚪们高高兴兴地向前游去。这时候，有一条大鱼游了过来。小蝌蚪看见大鱼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阔又大，他们想一定是妈妈来了，就追上去喊：妈妈，妈妈！大鱼笑着说：孩子，我不是你们的妈妈呀，我是小鱼的妈妈。你们的妈妈有四条腿，快到前面去找吧。哦，谢谢你呀，鱼妈妈。小蝌蚪们继续向前游去。一只大乌龟游了过来，小蝌蚪看见大乌龟有四条腿，心里想：这一回一定是妈妈来了。于是追上去喊：妈妈，妈妈！大乌龟笑着说：哈哈，我可不是你们的妈妈，我呀是小乌龟的妈妈。你们的妈妈肚皮是白色的，快到前面去找吧。谢谢你，乌龟妈妈。小蝌蚪们向前游去。这时候，有一只大白鹅游了过来。小蝌蚪们看见大白鹅的白肚皮，高兴地想：这回可真的找到妈妈了。他们追上去大声地喊：妈妈，妈妈！大白鹅笑着说：哎呀，小蝌蚪，你们认错了，我不是你们的妈妈，我是小白鹅的妈妈。你们的妈妈呀，穿着绿衣服，唱起歌来呱呱呱的，你们到前面去找吧。谢谢你呀，鹅妈妈。小蝌蚪们继续向前游去。小蝌蚪游呀游，游到了池塘边，看见一只青蛙正坐在圆荷叶上呱呱呱地唱歌。他们赶快游过去，小声地问：哦，请问你看见我们的妈妈了吗？她的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阔又大，有四条腿，白白的肚皮，穿着绿衣服，唱起歌来呱呱呱的。青蛙听了咯咯笑起来，他说：傻孩子，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呀。小蝌蚪一听，一起摇摇尾巴说：奇怪奇怪，为什么我们的样子跟你不一样呢？青蛙妈妈笑着说：孩子呀，你们还小呢，过几天呢，你们就会长出两条后腿来，再过几天呢，你们就会长出两条前腿，等四条腿长齐了，脱掉了尾巴，换上了绿衣服，就跟妈妈一样了，就可以跟妈妈跳上岸去捉虫子吃了。小蝌蚪听了，高兴地在水里翻起了跟头。哈哈，

好了，我们找到妈妈，我们找到妈妈了。妈妈妈妈，你快到这儿来吧，你快到我们这里来吧。青蛙妈妈扑通的一声掉进水里，和她的孩子小蝌蚪一块儿的游泳去了。

小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安阳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拔河马比赛。哦，这个时候有的小朋友会说，错了错了，安阳姐姐题目错了，不是拔河马，是拔河比赛。哦不，我今天说的就是拔河马比赛。河马先生是个大胖子，他不喜欢运动，结果越长越胖。他的朋友毛驴先生呢，是一个瘦子，他呀不喜欢运动，越长越瘦。有一天，河马先生来到毛驴先生家里做客，他一进门就一屁股坐在了毛驴先生家里一把漂亮的椅子上。可是当他离开的时候，无论如何也站不起来了。胖胖的河马先生被毛驴先生家的瘦椅子给卡住了。毛驴先生请来了医生白鹤和木匠老狼来解救河马先生。医生白鹤拿出听诊器，仔仔细细地听了河马先生的心脏。他安慰河马先生说，哦，你还没有生命危险，但是你得从椅子里出来呀。可是你这么胖，怎么能从椅子里出来呢？有一个办法，减肥吧。河马先生一个星期不吃不喝，也许这把瘦椅子会放过他吧。这个时候，河马先生叫起来，哦天哪，一个星期不吃不喝，那样会把我饿死的。木匠老狼在旁边插嘴了，哎呀，还是我来吧，让我用斧子锯子把这椅子拆开，这样的话这个河马先生不就是从里面出来了吗？这个时候轮到毛驴先生叫了，哦天哪，这可不行，这把椅子是我们家祖传的珍藏品呐，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都曾经在上面坐过，所以说这把椅子绝对不能拆开，绝对不能拆开。这可怎么办呢？这下子可把大伙难为坏了。最后还是机灵的小兔子提出个建议，哦，我们来举行一次拔河马比赛吧。于是呀，大伙儿把河马先生和椅子就抬到了小河的边上。小熊、小兔、小猴、白鹤、小松鼠拉一边，他们抓住河马先生的手。老狼、獾、熊猫、公鸡、刺猬，他们拉住椅子的腿。河马先生嘴里喊着，一二三呐，一二三呐，大伙使劲儿，快使劲儿，一二三，一二三，大家使出了吃奶的劲儿，终于砰的一下把河马先生从椅子里拔了出来。从此以后呀，大家都爱上了这个拔河马的活动。不过呢，他们是用一根绳子代替了河马先生和椅子，因为呀，他们不能老是让河马卡在椅子里呀。大伙儿把这项有趣的活动叫做拔河马比赛。河马先生呢，他挥舞着小旗，当然他是个裁判啦。

0: 水为什么能灭火？
1: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2: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3: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4: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5: 地球形成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6: 大雪为什么会流出眼泪？下面是什么？
7: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科学加油站。在这里啊，安阳姐姐会给大家讲一些科学小常识，解答你生活当中的疑惑。现在呀，我要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奇妙的人体。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表情呢？在我们人体内啊，分布着很多的肌肉，其中脸部的肌肉是最丰富和发达的，我们称之为表情肌或面肌。这些表情肌中有表现笑的肌肉，也有表现哭的肌肉，还有的表现惊讶、恐惧、愤怒等情绪。我们通过不同肌肉的协作配合，就可以表达出不同的情绪。另外，人有丰富的情感，复杂的思维活动，这些使得人的表情千变万化。人的脸部是肌肉最密集的地方，分布着几千条肌肉。我们发现呢，有的小朋友脸上有酒窝，有的小朋友就没有。有的人笑起来呢，脸上会有一块或者多处凹陷下去，这个可爱的小酒窝。酒窝的存在呢，使人的面部表情更生动，看上去活泼可爱、明媚动人。之所以出现酒窝，是因为有些人的表情肌比较丰满，皮下脂肪多，微笑的时候呢，肌肉间容易出现间隙，而皮肤受到了牵动，就形成了酒窝。你知道吗？酒窝不只有圆形，还有椭圆形、裂隙形三种类型，多数呢分布在面颊部和口角旁。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爸爸长胡子而妈妈不长胡子吗？因为啊，男性和女性呢，他们到了十岁以后就会分泌性激素，男性分泌雄激素，女性分泌雌激素。男性长胡子是雄激素作用的结果，女性不长胡子是因为女性分泌的主要是雌激素，它促进了头发的生长，却限制了胡子的生长。但是呀，女性体内并不是完全没有雄激素的，只是它被维持在正常的水平之内。如果女性注入了过多的雄性激素，也会出现长胡子呀、嗓音变粗等等这些男性特征。我们发现呢，在看电视的时候，过去的古人呢都喜欢留胡子，那现在呢，人们都会把胡子剃得干净。其实啊，胡子会吸附一些有害的脏物质，所以说呢，最好是不要留胡子的，这样也是讲卫生的象征。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

0: 舍。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2: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3: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4: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The Sunshine FM。
7: 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首唐代诗人柳宗元的诗作。这首诗的名字有点长，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我要念啦，大家要听清楚呀。雨浩书上同康山集精华清故，大家听清了吗？怎么没听清？那我再来念一遍吧。雨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这个名字是不是很长呢？现在大家听清了吧？这是一首七言绝句，全诗因景生情，比喻新颖，表现了作者对故乡的深切思念。这首诗的名字虽然很长，但是只要先弄懂了意思也就好记啦。雨浩初上人，意思就是说和一位名字叫浩初的和尚，上人是古代对和尚的尊称。京华亲故，说的就是京城的亲戚和朋友，连起来的意思就是说诗人和朋友浩初和尚一起去登山看风景，由此想起对京城的亲戚朋友的思念，知道意思就很好理解和记忆了吧。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诗一起来读一遍。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作者柳宗元。海畔尖山似剑芒，秋来处处歌愁长。若为画得深千亿，散向风头望故乡。意思就是说海边高耸的山峰好像是锋利的宝剑，秋天一到，那一座座山峰好像能割断我的愁肠。假如我能分出无数个身字来，就一定要站在那些山峰顶上，遥望我那千里之外的故乡。今天的背景音乐是舒伯特小夜曲，是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创作于1828年。他在欧洲音乐史上有歌曲之王的称号，这也是舒伯特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我们现在再把这首诗一起来读两遍，小朋友们跟着我一起大声读，爱读书的孩子是最可爱的。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作者柳宗元。看山寄京华亲故，作者柳宗元。

海畔尖山似剑芒，秋来处处歌愁长。若为画得深千意，

游。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

0: 我的安全很重要。
1: 请告诉我，警察叔叔是保护我们的，不要吓唬我说不听话就让警察把你抓走，因为那样的话，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不敢找警察叔叔求助了。
2: 请告诉我，放学时如果你们不能来接我，或者你们的朋友来接，你们会及时告诉老师，不会让我不知所措。
3: 请告诉我，独自遇到大人的求助一定要拒绝，因为小朋友很弱小，我帮不上你的忙，大人可以找到更好的求助方式。
4: 请告诉我，要和陌生人保持距离，外出时只能吃自己的食物，喝自己的水，不能随便吃别人给的东西，也不能跟陌生人走，不管他说出什么理由。
5: 请告诉我，有人伤害我时，人多的时候要勇敢呼叫，我不认识他，救命！没人的时候保持安静，避免被暴力伤害，安静地留意逃跑的机会。
6: 请告诉我，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医生可以为我们检查身体，其他情况下我的身体不可以让人随便触碰，即使只是亲吻我的小脸，因为我的身体只属于我自己。
7: 请告诉我，乘坐家里的汽车时不可以不系安全带，也不要将我抱在怀里，因为只需每小时40公里的车速，遇到急刹碰撞时我会受伤甚至死亡。

0: 请告诉我，爸爸妈妈的结合是因为爱，我的存在也是因为爱，你们相互伤害会影响我的一生。
1: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和警察叔叔一起努力。
2: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3: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4: 我想讲一个故事，
5: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6: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7: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8: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9: 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花儿小舞台。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节目、特别的精彩。首先是杨希朵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读作品《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

0: 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作者张秋生。一夜秋风，一夜秋雨，我背着书包去上学时，天开始放晴了。啊，多么明朗的天空，可是地面还是潮湿的，不时还能看见一个亮晶晶的水洼映着一角小小的蓝天。道路两旁的法国梧桐树掉下了一片片金黄金黄的叶子，这一片片闪着雨珠的叶子一掉下来，便紧紧地粘在湿漉漉的水泥道上了。我走在院墙外的水泥道上，水泥道像铺上了一块彩色的地毯，这是一块印着芦苇图案的闪闪发光的地毯，从脚下一直铺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一直到路的尽头。每一片法国梧桐树的落叶都像一个金色的小巴掌，玉贴的平展的贴在水泥道上，它们排列的并不规则，甚至有些凌乱，然而这更增添了水泥道的美。我一步一步小心地走着，一片一片仔细地数着。我穿着一双棕红色的小雨靴，你瞧，这多像两只棕红色的小鸟，在秋天金黄的叶丛中愉快地蹦跳着，歌唱着。要不是怕上课迟到，我会走得很慢很慢的。一夜秋风，一夜秋雨，当我背着书包去上学时，第一回觉得门前的水泥道真美呀。
1: 大家好，我叫陈以豪。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给窗前的小树画一个红红的太阳，让小树在冬天也能快活地成长，让它不在寒冷的北风里缩着身子轻轻地叹息。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给树上的小鸟画一些好吃的谷粒，让鸟妈妈不再去遥远的地方寻食，让小鸟们待在家里苦苦等待，饿得哭泣。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给我不幸的朋友西西画一双好腿，还他一个健康的身体，让他不再望着窗前的小树和飞燕，而是和我们在操场上奔跑，在草地上游戏。假如我有一只马良的

0: 小朋友们，你们喜欢快板吗？你学过快板吗？下面的时间有请王家树小朋友为我们带来快板，我是中国娃。
1: 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夸一夸，口才班的这群娃，要说这群娃呀，爷爷惯着，奶奶宠着，爸爸护着，妈妈抱着，整天乐哈哈，嘿，整天乐哈哈，嘿，别看我们年纪小，懂得可真不少，长江与黄河都用了彩色画，珠穆朗玛峰最高的山峰，爷爷说我们的中国资源也要扩地到巫婆，奶奶说我们的中国山川秀美，风景如画，爸爸对我说你是中国娃，多读书多思考才能建设好国家，妈妈对我说你是中国娃，唱唱歌跳跳舞要做时代的灯塔，我是中国娃，不变的黄皮肤永远的黑眼睛，写的是中国字，说的是中国话，中国娃，中国娃，一起走向新时代，中国娃，中国娃，一起走向山川景秀的大中华。
0: 下面的时间有请杨一凡小朋友为我们带来古诗朗诵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
2: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朗读的作品是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唐·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3: 大家好，我叫郭家豪，接下来我给大家朗诵《望庐山瀑布》。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是七言古诗，因为它每行都有七个字。七言古诗的朗诵节拍是二二三拍。
4: 花一朵朵，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5: 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给掏出来，我给他吃。
6: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7: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6: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5: 当然有初吻了。
0: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各位家长朋友，非常高兴您能够陪孩子一起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成长起跑线，我们一起关注孩子的成长。今天我们聊一聊鼓励孩子凡事都要再坚持一下。长跑面对终点，选择跑完还是放弃，其实就是一念之差。这个时候呢，父母应该给孩子上一堂课，告诉孩子放弃就意味着前功尽弃，而再坚持一下，虽然有苦有累，但是换来的却是甜蜜的胜利。如果孩子懂得再坚持一下，那他将变得越来越优秀，反之就会成为一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人。做事不能坚持，往小的方面说是缺乏耐心，往大的方面说是缺乏恒心。缺乏耐心的孩子做事会虎头蛇尾，急躁易冲动；缺少恒心的孩子做事不能持之以恒，无法长期坚持某一个行为。这都是孩子成长和成功的大忌。曾经有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家，就曾经对150名有成就较高智商者做过研究，发现呢，他们的成功与三种性格品质有关。有哪三种性格品质呢？第一是坚持力，第二是善于为实现目标不断的积累，第三是自信。由此可见，执着的性格对孩子的成功非常的重要。因此，父母要让孩子从小就养成凡事都要再坚持一下的习惯。当孩子有了凡事再坚持一下的意识之后呢，在学习上，他们往往会专心致志地对待每一节课，认真完成每一次作业，日积月累就会取得好成绩。在生活习惯的养成上，他们就会不断地暗示自己要严格要求自己，而不是放纵自己不良的行为。就拿洗碗刷盘子来说，如果孩子懂得坚持到底，就不会在洗碗的过程当中偷懒，或是马马虎虎敷衍了事。坚强执着的性格被认为是一个人心理素质优劣、心理健康与否的衡量标准之一，也是孩子未来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父母应该为孩子做好榜样，同时在现实生活当中训练孩子的坚持力。哈佛女孩刘亦婷，大家一定对她很熟悉吧？她写过一篇日记，讲的是自己和爸爸打赌的事情。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晚上，爸爸从冰箱里取出一块冰，这块冰呢，比一个一号电池还大。爸爸说，婷婷，你能把这块冰捏15分钟吗？如果你能做到，我就送给你一本书。

就把这冰块啊往手里一放，开始捏了。第一分钟刘一婷感觉还可以，第二分钟就感到了刺骨的疼痛。她急忙随手拿起个药瓶看上面的说明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到第三分钟的时候，刺骨的疼痛更加厉害了，就好像有千万根的冰针在手上跳舞似的。刘一婷就大声地读药瓶的说明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到了第四分钟啊，她感觉这骨头都要被冻得僵住了，冻裂了。这时候呢，她使劲地咬住嘴唇，让疼痛感转移到嘴上去，心里想着忍住忍住。到第五分钟的时候呀，她的手变轻了，却不那么疼了。到第六分钟的时候，手已经完全不疼了，而且稍微有点麻。到第七分钟的时候呢，只觉得冰冰的，有些麻木。第八分钟的时候啊，感觉手已经完全麻了。当爸爸跟刘玉婷说时间到了的时候，他高兴地跳着欢呼起来，万岁万岁，我赢了我赢了。可是啊，刘玉婷的手已经变成紫红色了，摸什么都觉得很烫。爸爸急忙打开自来水给他冲手。刘玉婷一边冲手一边对爸爸说，嗨，爸，你可真倒霉啊，怎么样，输给我了吧？爸爸却说，嗯，我一点也不倒霉，我的孩子有这么强的意志力，我只有高兴的份儿呢。看来呀，坚持力是坚强意志磨练出来的，越是在困难的环境，越能锻炼孩子的坚持力。类似这样的训练能很好地锻炼他的意志力，使孩子在困难面前更加坚强，从而有勇气执着地坚持下去。当孩子经过努力出色地完成一项工作之后，父母要给予及时的表扬，以促进好的习惯在孩子心中形成烙印。当孩子做事不能善始善终时，父母可以这样鼓励他，孩子，你再坚持一下，直到你发现这条路走不通为止。不管是直接的还是绕道而行，只要能够走过去，你都应该试试。当你感觉自己坚持不住的时候，正是要你再坚持一下的时候，挺过这一刻你就成功了。同时，父母还要给孩子一些鼓励。嗯，你做的确实不错，我知道你会成功的。既然已经开始了，我们就再坚持一下。在这些温情话语的鼓励下，孩子就会激发做事的热情，并且不断自我暗示，心中充满了信念。在信念的支撑下，孩子就能一步一步地去实现目标，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机遇还是挫折。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县委书记葛丽君主持会议并讲话；全县安全生产工作专题会议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出席会议并讲话；我县积极践行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破解发展痛点，用法治力量护航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报道，5月26号，县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

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引导带动全县党员干部在深学侦查实改上持续用力，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切实把振兴发展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县委书记葛丽君主持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现任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可玉，县政协党组书记王峰出席会议。葛丽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不断深化对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理解把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思想根基。葛丽君强调，政绩观是党员干部从政干事创业的总开关，直接决定我们干什么事、怎么干事、为谁干事。要坚持以反面典型为境界，深刻反思，以暗促改，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坚持公心为先、大局为重，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大局，提升履职本领，狠抓工作落实。要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实、好事办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按规律办事，一切为发展负责，把调查研究作为科学决策的前提和基础，让每一项决策都贴合发展实际，顺应群众期盼，符合客观规律。要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担当作为干事创业，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葛丽君要求各级党组织要牢牢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和目标任务，坚持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更严要求，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一体推进学查改，精准梳理问题清单，细化整改台账，压实整改责任，始终以群众满意度作为整改成效的第一评判标准，推动整改贴近基层，惠及群众。要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以案为鉴，以案明记，以案促治，引导党员干部对标先进，见贤思齐，争先创优。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亲自部署、亲自调度、亲自督办，各相关部门要协同联动，同向发力，高效推进，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力量。本次读书班采取个人自学和集中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等学习书目和资料，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县委常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辽宁新材料产业经济开发区盘锦盘山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县直有关部门各镇街党委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读书班。记者张鹤鸣报道。5月26号，全县安全生产工作专题会议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以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批示，以及省委市委主要领导的批示和全市安全生产紧急会议精神，敲响警钟，举一反三，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在县应急指挥中心，刘鹏飞通过听取汇报、视频点调，详细了解鹰眼系统运行、104条企业视频专线运行、重大危险源在线监测预警等情况。他指出，安全生产一失万无，须臾不可放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以对人民极端负责的态度抓实抓细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刘鹏飞强调，

0: 立即开展警示教育，迅速通报事故情况，组织全线反思，坚决破除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切实树牢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要紧盯防汛备汛，加强地质灾害风险点位和水利工程巡查。要防范高温风险，抓好危化品、消防、建筑施工等领域防爆、防暑、防火工作。要强化建筑、旅游、交通、校园等重点行业监管，确保项目建设和旅游旺季安全。要立即在全线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全覆盖、零容忍，深入一线查隐患、堵漏洞，对发现的隐患要清单管理、限时整改、闭环消耗。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领导干部要带头下沉检查，对工作不实、排查不力的要严肃通报，对失职渎职导致事故的坚决追责。要加强值班值守，确保信息畅通，应急力量要随时待命，物资装备要保障到位，要完善预案，确保一旦有事能快速响应、科学处置。县领导赵天九、宋小西、陈小天，辽宁新材料产业经济开发区县安委会相关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镇街道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记者张宁报道，营商环境优则经济活力强。在盘山，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贯穿企业开办、经营、发展全周期的实际行动。从精简审批流程的速度，到柔性执法的温度，再到权益保护的深度，我县始终坚持法治引领，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破解发展痛点，用法治力量护航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这笔拖欠许久的货款终于回款了，车间生产线能正常转起来，太感谢法院的帮忙了。在盘锦博祥沥青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告诉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干警，现在压在企业心里许久的难题终于解决了。两年前，企业为合作方供货后，300余万元贷款被长期拖欠，这笔欠款成为压垮企业经营的重担。原材料采购资金断裂，生产线被迫缩减产能，原本稳步经营的企业陷入困境。一边是实打实的货物付出，一边是遥遥无期的回款。看着日渐低迷的经营状况，企业负责人向盘山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盘山县人民法院原额法官方斌：
1: 申请人很着急，当时就联系到了我们承办法官，我也了解了这些情况。当时企业呢，确实因为资金周转不开，造成企业经营比较困难。所以说我们在立案以后，第一时间就赶到了被执行人，也就是内蒙古赤峰市，到当地找了这个被执行人，了解了一下情况。
0: 一次次耐心沟通，一遍遍细致调解，县法院执行局干警用真诚与专业，让两家企业最终达成和解。
1: 被执行人呢，也有还款意向，最终在我们法院主持和解下，双方当事人达成了和解意见，并且在2026年春节前，被执行人将一部分案款直接汇入我们法院，交给了申请执行人。
0: 盘锦博祥沥青有限公司厂长肖华：
2: 本来我们以为走强制执行，就是简单走个流程，没想到法院执行局的干警特别负责任，真正站在我们企业生存的角度考虑问题，帮我们企业沟通、协调、调解，真心感谢盘山法院执行局，不是简单办案，是真真切切帮企业解决难题、救困境，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盘山营商环境的温暖和法治保障的力量。
0: 一案疏一困，一直暖一起。这起温情助企执行案例是我县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县积极践行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始终秉持人人都是营商环境建设者，案案都是营商环境试金石，把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贯穿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努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如今的盘山，法治意识深入人心，政务服务高效便捷，执法环境公平公正，企业权益保障有力，不仅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更汇聚起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3: 记者张鹤鸣、郑博文报道。农业是富民之本，发展之基。今年灞强的镇以促农增效、促民增收为工作重点，把产业做强，把特色做优，全力夯实农业基础地位。农时不等人，科技来助力。 在江家村广袤的田野

0: 上，随着一台台高速插秧机来回穿梭，株株嫩绿的秧苗被整齐划一地栽插进泥土里，织就出一幅美丽的农耕画卷。近年来，灞墙的镇积极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引导种植大户合作社引进高性能插秧机。与传统人工相比，机械化插秧实现厘米级株距控制，既提高了生产效率，又实现了水稻稳产高产。灞墙的镇江家村水稻种植户李洪生：
1: 现在是机械也方便，就自个儿整一个完就自个儿用呗，是相当省人工。对，特别是无人机这个东西，我上手非常快，这玩意儿非常好学。现在是正在插秧阶段，下一阶段就是放水了，就是扬肥喂螃蟹啥的了。
0: 田间地头插秧忙，生产车间加工热。走进稻盛美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机器轰鸣，米香四溢。为确保如期完成上半年目标任务，企业科学调度生产计划，生产线24小时连续运转，对储存的优质稻谷进行精细化加工，全力保障当前市场供应。今年为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企业在当地政府扶持下持续推动技术升级，此前实施的 5G 智慧农业产业园区项目已实现产业链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成立的稻米加工减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也成功通过科技部门认定，这些硬实力为企业开拓市场增添了充足底气。稻盛美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品控经理李浩南：
2: 下半年准备对我们的生产基地进行一个无公害的培育，然后以我们的有机种植为主，收获的水稻主产水稻是我们的有机品种，我们致力于把我们的粮食种好，把我们的粮食加加工好，把我们的产品做到更加的安全，更加的优质，让我们的客户放心，让我们消费者放心。
0: 从田间地头的智慧种植到车间里的精深加工，灞墙的镇正着力推动农业由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化生产方式转变。近年来，灞墙的镇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将延伸农业产业链条作为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组织农技人员下沉到田间地头，开展手把手的技术指导，及时解决农户在生产中遇到的难题。在农业基本盘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通过有效遏制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守牢耕地红线，确保粮食安全。累计投入2870万元，开展新建改造桥涵闸站、清扩干支渠、改造中低产田等，助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稳步提升。持续做大做强稻蟹综合种养产业，推广成蟹扣蟹混养模式，稻蟹综合种养面积稳定在4.2万亩以上，实现一地两用、一水两养、一季三收，有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建立一对一包保机制，加强对域内农事企业的运行监测指导，协调解决在用工、用电、物流运输等方面遇到的实际困难，帮助企业实现从旱水农业到智慧农业的转变，让农业产业链条越舞越活，让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越筑越牢。
3: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包大人在书房接见了老少英雄，给大家道了辛苦，然后让众人归座。蒋平把新出世的几位英雄逐个的向包大人做了介绍。当介绍到白云瑞的时候，包大人拉住云瑞的手，心里头非常难过呀。一看这骨血的关系可真了不得，这白云瑞怎么活活的像白玉堂啊？越看越是锦毛鼠。看着现在的云瑞，想起当年的白老五，包大人这心呐，真是难过极了。看看自己的胡须已经发白了，人哪能没老呢？这白玉堂的后人都成人了。问了白云瑞学艺的经过，又问了他母亲的身世以及最近的情况，白云瑞一一做了回答。蒋平在旁边补充：“相爷，云瑞可立了大功了。”

0: 老子英雄儿好汉，自从他出世以来，给国家立的功劳是无期待数。我夜以柱条的都给他记上了，请相爷过目。
1: 好，
0: 包大人接过来，这是一份功劳簿，像流水账似的，就仔细的看了一遍。然后包大人设便宴款待各位英雄。白云瑞心里纳闷，他觉着包大人这么大的官儿，这架子不定得多大呢，结果这么平易近人，说话这么随和，心里头真感觉到非常温暖。怪不得我四伯父蒋平，我三哥徐良，他们为开封府这样卖命，跟包大人用人得当有一定的关系。云瑞猜的一点都不假呀，这个用人那是一门技术，又是一门高超的艺术。不会用人，别人骂你祖宗，有天大能耐也施展不出来；会用人，别人玩了命也没有怨言。包大人就会用人，你别看脸黑，胸怀锦绣啊，用的这些人还心服口服，各尽其才，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闲言少叙，吃完了便饭之后，包大人一时高兴，让公孙策把开封府的名优请进府中，破例的唱了一出大戏，给大伙开开心。然后包大人吩咐放假三天，大家好好休息，容我休下本章奏明天子。哎呀，大家可得到休息了，有的洗澡的，有的在校尉所睡觉的，有的安排住处的，有的办自己私事的，咱不一一交代了。四天之后，圣旨下来了，要在金龙宝殿接见各位英雄。头一天呢，公孙策就忙上了，交给各位英雄严礼。那见皇上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抬头，一皱眉，那里都有文章。要不怎么叫有尺寸的地方呢？怎么磕头都有一定的规定。但是这些人非常聪明，武术都能学到身上，何况礼节呀？因此不到一个时辰都学会了。到了次日四更天，包大人早早的起来，升座文华大轿，怀抱象牙护板，前呼后拥赶奔金殿，老少的英雄在大轿左右保护着。一直先来到朝房，包大人下轿，众人跟随，走进东朝房。方叔安和白云瑞一看，嚯，这到了戏园子了啊！啊，这些唱戏的都在这儿呢，有顶盔的，有戴纱帽的，什么模样的都有。再看这些人纷纷过来跟包大人打招呼，包大人也把云瑞叫过来，挨个的做了指引。大家在东朝房候旨。日头四出来还没出来的时候，也就在寅时刚过，就听见金钟三声响，玉鼓六声催，当当，让大家听着庄严肃穆。这时文武百官赶紧站起身来，正冠斗袍，文东武西，拍板。

0: 站好。就见三道进门开放，大家顺着汉白玉的甬路走进八宝金殿。以蒋平、徐良为首的众人没敢动，都在朝房候旨。没有皇上的旨意，没资格进去。单说包大人，来到班部之中站好，一看皇上升坐九龙口了。君臣见面之后，文武百官行了大礼，山呼万岁，然后归班。就见四弟仁宗是满面春风啊，包青臣赞你的本章，朕看过了。蒋平、徐良他们已经奏凯还朝了吗？正是。现在何处？都在朝房候旨。没有万岁玄诏，不敢随便进来。哦，包青替朕传旨，不管是谁，凡是立有战功者，一律带上八宝金殿，朕要个个问话。臣遵旨。包大人来到朝房，先把蒋平叫过来。蒋平啊，皇上的心情非常好，已经传些圣旨，让你等觐见，你们可千万多加谨慎。
1: 是，诸位啊，听见没听见？可不兴找麻烦啊！现在要见皇上了，那是人王地主，皇帝陛下。说话也好，动作也好，不经允许，不能任意行动，明白吗？
0: 众人点头，也按着文武百官的意思分了两大队，左面有蒋平领着，右面有徐良领着，赶奔八宝金殿。方树安在人群里边掏着翻眼一看，
2: 我娘哎！我这地方也太好点儿了。
0: 也不光说方树安感到吃惊，白云瑞也不例外。再一看这个院子，非常宽大平整，脚下全是汉白玉的条石铺着，两边有花池子。也不知栽的是什么花，就觉着阵阵香味扑鼻。往里边一看，汉白玉的甬路两旁有24头巨象，就那印度大象啊，但人这象是干净的，白毛，哎，瞅着像大白缎子似的，身披着锦装。脖项下挂着紫金铃，瞅着那么庄严。过了象群之后，是500名金甲武士，一个个头盔闪着寒光，手里边大刀长矛、弯弓弩箭，是全身的戎装，一个个脸对脸站着，连眼睛都不眨么一下。不知道的，就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呢。那么大的龙庭，鸦雀无声。方叔安再往上一看，汉白玉的栏杆分9层，每一层都有宝鼎和铜铸的仙鹤，里边轻飘飘的冒着香烟，提鼻子一闻，还真挺香。可能是点的檀香。再看，无数的美女，就好像月宫的仙子相似，是排班站立呀，虚无。

飘渺，给人以画外之感，就好像置身于天上人间呐、啊。大伙儿顿时觉着心旷神怡，飘飘然，然飘飘，都不知道迈哪条腿走上金阙。包大人用手一指，大家跪下了。事先早都训练好了，由蒋平带头，我等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当然了，粗声的细声的什么声音的都有。四弟仁宗赵祯，手扶龙书案，往下注目观看，看完了之后是非常高兴，让包大人站到龙书案旁边，桌子上的放着功劳簿，每个人的经历姓名这上的写的清清楚楚。那么见过的还封过官的就不必细说了，还有些生人皇上没见过的。仁宗赵祯用手一指，哪一个叫蒋昭蒋小义。蒋昭一听赶紧一扬脸，罪臣就是。抬起头来，是。皇上往下看了看，啊，一看这小伙长得挺带劲。包青臣在，他就是蒋平的侄儿不成，仗势。好，我看这上写得很清楚，蒋昭也为国家立了不少功劳，是大功小功一共21件。仁宗满意的点点头，蒋昭，难得你小小的年纪有如此胆量，能为国尽忠，为朕效劳，朕非常高兴，加封你6品带刀校尉之职。蒋昭一听，啊，我当6品官了。徐良瞪了他一下子，心说你愣什么，你还不谢恩。蒋昭这才明白过来，赶紧磕头，谢主隆恩，万岁万万岁。蒋平在旁边也替侄儿高兴啊。那位说6品官太小了，啊，小，挠多少年挠不上的还有的是呢，何况是练武的一个武夫啊。再者说像这伙人要想升官那来得非常快的，这一见面就给6品官，皇上够大方的。蒋昭磕完头谢完恩不说，皇上翻了2篇，眼光又落到钟林的名字上。哪个是钟林？臣在。皇上一看，和这小伙黄面金睛，细高挑，大个儿，是英雄的气概，看着心里就高兴。朕问你，你可是忠雄之子？正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呐。好啊，朕也加封你6品带刀校尉之职，臣谢恩万万岁。皇上翻了一篇，眼光落到房叔安身上了。其实房叔安呢是房屋的房，不是姓方，这人叫白了，管他叫房叔安。皇上看完之后，哦，这是个贼出身，对这个人很感兴趣。看罢多时问，哪一个叫房叔安？哎呦，方叔安一听可坏了，不知道怎么回答好了。

0: 一着急没词儿了，光拉鼻儿。你们说拉什么鼻儿？他没鼻子不兜风。方叔安晃着大脑袋，这一下可不要紧，把满朝文武逗得全都乐了，连寺里仁宗赵祯乐得也已袍袖掩面。皇上一想，这怎么茬？这是，这位什么毛病？叫唤什么？把包大人吓得脑门子冒汗了，赶紧给解释。陛下，是这么回事。由于他太激动了，您这一点他的名，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另外，这个人五官还不全，鼻子受了伤了，故此发出这种嗡嗡的声音。
1: 哦，朕不怪，就是。
0: 皇上一瞅，这位岁数不小了。挺细个脖子，挺大个脑袋，饼子脸，还没鼻子，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像那么大的脑袋，你戴个大点的帽子，包还戴个小帽子，就在脑瓜顶上顶着，让人看着滑稽可笑，但是挺有人缘儿。哎，皇上瞅着还挺高兴。你就是房叔安，
2: 正是罪名。
0: 你因何口称罪名呢？
2: 万岁有所不知，我呀，长这么大他妈没干过好事儿，我从小就没爹没娘，跟坏人在一起长大的，偷鸡摸鸭子，是什么坏事我干什么。他那这事儿为什么呢？也是人贫志短，马瘦毛长，又倒是良心丧于困地，真是实在没办法往我逼的。话又说回来了，我但能吃上一口饱饭，我也不至于干这缺德事儿。就这样，我就出来到沟里去，失身于贼了。我办了不少坏事儿啊，按我所作所为，扒皮、草穴、凌迟、点天灯，全都够。你看这套词儿，皇上还没听过。你看别人说话咬文嚼字，说话呢还有音律，唯独方叔安说话不受拘束。哎，皇上听着还特别爱听。包大人有几次制止方叔安，都被仁宗给拦住了。不，叫他随便讲，朕爱听他说话。呵，这方叔安更拉开话匣子了。由打过去讲到现在，特别是讲到他这鼻子怎么没的，怎么骂徐良，叫徐良把鼻子给拉下去了，后来怎么拜的干老。把四弟仁宗乐的眼泪都出来了，满朝文武也捂不住劲儿了，全乐开了。像这种事情，在庄严肃穆的八宝金殿，这还是绝无仅有的。最后，仁宗收敛了笑容，方叔安， 罪名在，
0: 我很喜欢你。你方才讲的都是大实话，没有虚假。人嘛，就要诚实。虽然你过去做了不少坏事，但你能改恶向善，这就不失为好人，理应嘉奖。方才朕看过了。自从你投靠了开封之后，立了不少战功，因此朕加封你五品带刀校尉之职。
2: 咦，我皇上封我几品？
0: 五品，你比钟林和蒋昭还高着一品呢。

是吗？哎呀，我的娘啊！甭问，我们家那祖坟冒青烟了。我们家那老人不定哪一辈儿做了好事儿，哎，搁这乐的连北都找不着了，赶紧往上磕头谢恩。方叔安这个事儿过去之后，最后是白云瑞，皇上特位呀，欠身离座，来到白云瑞的近前，赐平身，拉住他的手看了半天。云瑞啊，你还记得不？你5岁那一年，你母亲带着你赶奔八宝金殿前来辞行，朕御笔亲批，让你们回原籍浙江金华府白家岗。朕加封你娘为一品义烈夫人，加封你为四品燕生之职。云瑞一乐，陛下，我太小，我记不住了。光阴无情啊，耍乎之间，朕两鬓发白了，你都这么大了。今日相见，朕是非常的高兴。你娘可好？托万岁爷的福，我娘很好，家中可好？一切平安如意。好，好，好，这就不错呀。云瑞，朕要重重加封于你。白云瑞跪倒。皇上今天呢，确实是忌重，加封白云瑞二品将军之职，这一句话就二品官呐，鹤立鸡群，压倒一切。另外加封山西雁徐良二品将军，挂总兵衔儿。这总兵是武官的最高头，挂总兵衔儿，吃一等俸禄，比云瑞高着半级。白云瑞一看，那哪行啊！我刚来呀，我比起各位来，我差的多得多呀。因此，云瑞一再请辞，要求皇上收回成命。我不配当这么大的官，但是皇上说话是金口玉言呢，说出去了就不能往回收了。包大人让云瑞谢恩，皇上又传旨，让老少英雄骑着马在东京要夸关3日，京城要放假5天以示祝贺。包大人请旨，贾诩良、紫面金刚、王顺已经押到开封了，请旨定夺。皇上一听，王顺这个小子罪恶滔天，要不是因为你，我能得罪徐良吗？插一插杀了我的忠臣呐、啊！你这个小子阴损毒辣，可杀而不可留。因此，皇上御笔亲批，把紫面金刚王顺交给包大人全权处理，给死者报仇，然后把人头砍下，挂到云阳市口示众。皇上把龙袍一摆，退了殿了。老少英雄回到开封，刚才受封当官这些人也穿好了官服。哎，看白云瑞、钟林、蒋昭，人家穿上官服特别好看，唯独这方叔安，怎么看怎么别扭，把大伙儿乐的眼泪都出来了。这时包大人把徐良、蒋平、白云瑞请到书房，商量惩治王顺的办法。蒋平说：“相爷，对他不能心慈手软，开膛摘心。”徐良也说：“扒皮草率，活剥了他的皮。”云瑞说：“给

老少的英雄全都到齐。包大人把虎胆一拍，长龙赵虎在，在替罪犯王顺诈。两个人赶奔开封大牢，先找着提牢官验过火票，登了记，从死号里头把王顺就提出来了。这些日子以来，王顺就知道准死无疑，因此吃饱了就睡呀。所以他不但没瘦，还养肥了，上秤腰一腰还能长15斤肉。今儿个他一看这形势，就预感到末日来临。张龙赵虎吩咐一声，把他的刑具撤掉，变成了绳子，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用脚蹬，啪啪啪啪啪，哎呦，把那绳子恨不能都勒肉里去。把王顺疼的是呲牙咧嘴，从死号里提出来，先到院里。院里有个不大的小庙，叫玉神庙。让他往庙前一跪，先给玉神爷磕了头。紧跟着有人把他的发髻给抖了开，蘸着胶水把这头发重新给梳了梳，梳了俩小揪，转圈插满了纸花。这吊胶一干了，这人这个难受的滋味就甭提了。这也不知道是谁留下这繁琐的规矩，之后刀斧手架着他才拖上开封大堂。到了现在，王顺也不横了，老老实实往堂口下一跪。包大人照例问了他的姓名、年纪、籍贯、祖宗三代，核实完了又问他的罪证。王顺也不含糊，凡是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一一招认。最后包大人叫他画供，画完了供验明正身，然后把朱笔拿起来，在王顺的名字上刷刷一勾，这就算判处了死刑，立地就得处决。但是呢，王顺罪太大，不能这么便宜他，又命人把他架到开封的跨院。这会儿王顺呢，早就成了狗熊了，三魂跑出俩去，光剩一个了。他就觉着两腿发软，恍恍惚惚往院中观看，就见高搭着灵棚，灵棚里头有金山、银山、金车、银车、童男、玉女、挽联高挑，其他的他全看不清了。这时张龙赵虎领着刽子手把他带进灵堂，面对着三口棺木让他跪下。这棺木当中，正当中的钻天鼠卢芳，上垂手彻地鼠韩章，下垂手穿山鼠徐庆徐三爷。自从他们老三位死了之后，这尸体呀、啊。

已经不像样子了。经包大人批准，把他们火化为灰，装进古瓷坛，而后装进棺木。不然的话，这么长时间，那不都腐烂了吗？因此，保持得干干净净，每一天都有专人负责在这清扫。由于今天是大报仇的日子，昨天晚上就有人做好了准备了。因此，这灵堂布置的是庄严肃穆，而且充满了杀机。以八王千岁赵德芳为首，派出来48处都总管到开封府来治哀，余者兵、刑、工、吏、户、礼6部9卿13科道，每个衙门口都派来了代表，即使不来人，也送来了挽联和祭品。开封府的跨院都堆满了，王顺把头一低，在这等死。单说包大人腰里系着根白带子，亲自到灵堂捻香祭奠之后，家属们开始痛哭。徐良头顶麻冠，身披重孝，先给两位伯父磕完头，又给父亲的棺椁磕了头，哭的是死去活来，在场的人无不泪下。哭罢多时，开始拿王顺开刀报仇，这掌刀的就是徐良。再看白眉大侠，袖面高挽，手提一把匕首尖刀，来到王顺的近前，咔嚓把他的衣服给撕开了，而后一刀刺进前心，把他开膛摘心。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了。接茬大伙儿又哭，哭完了喝完奠酒，包大人传话，把王顺的人头砍下，挂在云阳市口，让老百姓观看。这件事儿，京师都震动了。简短解说。超度完了，又过了几天，烟消云散。下一步干什么呢？徐良、韩天锦、卢真向包大人提出请假，要运送灵柩回原籍，得把老人入土为安呢。这个事儿在情理之中，因此包大人毫未犹豫，马上照准，给这三个人每人100天的假期，回家把丧事办完了，就赶回开封任职。当山西县徐良临起身的时候，白云瑞、方书安、小七杰、小武艺，大家送出城外是恋恋不舍呀。白云瑞拉着三哥的手，三哥，您可得早点回来呀，您一日不在我身边，我就觉着心里头没底。徐良也乐了，老兄弟，瞧你说的，你放心，我回去赶紧把丧事处理了，让老人家入土为安，然后我就返回来。另外老兄弟，我走之后，这千斤重担可就落到你身上了，你还年轻，为人处事可多加检点，有个大事小情的要请示我蒋司书。小弟记住了，三哥，一路保重，恕小弟。

0: 不能远送了。
1: 啊，请回，请回。
0: 细脖大头鬼方叔安还直抹眼泪。
2: 干老啊，爹，按理说我应当跟您一块儿走，可包的人不准假，我空有其心，没有其力呀。我干老啊，您在坟上替我爷爷多磕几个头，带出我的份儿来。哎，干老，早去早回。
0: 徐良点了点头。就这样，卢真、韩天锦、徐良都走了。徐良呢，回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卢真跟韩天锦回的是悬空岛卢家庄。你看这几人这一走啊，开封府就好像倒了半边天似的，人们觉着无精打采。头些天连说笑的人都没了，哎，过了十几天之后，哎，才逐渐的恢复了。在此期间，开封府什么事儿也没有，东京汴梁也平安无事。白云瑞感觉这当官这玩意儿不错啊，吃饱了没事儿，到校卫所坐一会儿，然后到街上就溜达，乐意洗澡就洗澡，乐意上饭馆吃饭就吃饭，无拘无束。可是就在这一天，白云瑞早早的起来，还没等吃饭呢，白福从外边进来了。少爷，什么事儿？有人给您送了一份请帖。哦，拿来我看。白福把请帖往前一递，云瑞接过来一看，是一封烫金的请帖。打开一瞅，闹了半天，是太师府送来的。老太师庞吉的三儿子，也就是三国舅庞虎，今日完婚，请玉面小达摩二品将军白云瑞前去赴席。云瑞就是一愣，虽然说他跟太师庞吉没打过交道，但是他有耳闻呐，他深知这庞吉乃是大宋国朝头一等的奸臣。这个老家伙，丈平女儿嫁作西宫陪王伴驾，悬秤卖官，非亲不娶，非钱财而不重用啊！跟开封府的包的人是水火不同炉，面和心不和。心说我跟他素无往来，他儿子结婚请我干什么？我是去，我是不去呢？又一想，这事儿我得问问我四伯父蒋平。他拿这请帖出了门，来到蒋平和展雄飞的屋里，正好这二位正在那闲谈。云瑞先行了礼，把请帖往前一递：“四大爷，您看看这个事儿，我是去好是不去好？我看看。爷爷爷，我这老太师庞吉儿子办喜事儿啊！云瑞啊，还得说人的名树的养。开封府这么多官人，他不请。”专请你玉面小达摩，可见孩子你是隔着窗户吹喇叭名声在外。苏大爷，我是问你我去好还是不去好？这，哎呀，这么大的事儿我也难以做决定，还是请示请示相爷吧。就这样，蒋平、展雄飞陪着白云瑞来见包大人。包大人听完之后也是一愣。

0: 心中暗想：老太师庞吉，自从被我本参之后，皇生动怒，将他削职为民，在家闭门思过3年。而后，皇上又大发善心，下了一道旨意，把他官复原职。太师庞吉复职后，跟自己没看出有什么毛病来，反正不笑不说话，尤其又同殿称臣，短不了磕头碰面。包大人一想，也许太师庞吉有意跟我套近乎，让云瑞前去复习，要不去对他的脸面上不太好看呢，我肯定是不能去了。那么开封府再不去个代表，显见着交代不下去。因此包大人思前想后，做出决定：云瑞呀，在，既然老太师看中你，却之不恭，你代表本阁到账房支200两银子赴宴去罢。另外见着太师，要代替我向他祝贺。
1: 遵命。
0: 白瑞刚要走，方叔安一挑帘进来：
2: 能呢能呢，我相爷老叔啊，刚才我才听说这件事儿。我说庞吉这个人儿，狗改不了吃屎啊，跟这种人打交道得千万留神，不然就您吃亏。别看我老叔能耐大，可是初次到东京来，人生地不熟，在这种场合上难免还是短练。哎，相爷，我斗胆请示一下，我陪我老叔去一趟，您看怎么样？
0: 包大人乐了，说：安，既然你有此意，甚好，那你就陪着云瑞一起去吧。
2: 哎，多谢相爷。
0: 可把方叔安乐的都美得云彩眼里去了。跟云瑞两个人出来，到校尉所自己的住处，先更换了衣服，迎去祝贺，表示庄重，没穿便衣，都穿着官服。爷儿俩也没骑马，离开开封，赶奔太师府。这老庞吉住到红狮子大街1号，这趟大街住的都是达官显贵呀。他是把头这一家，光他这座太师府前后就17层院子，光房子就多达数百间。门前有一对石头狮子，非常敞亮，1丈5尺多高的照壁。这座府门是宏伟高大。云瑞和方叔安到了之后，再看车马迎门呢。府门外扎着牌楼，彩灯高挑，人喊马嘶，那人是拥挤不透，光是送礼的都得排着号。白云瑞一皱眉，回头问方叔安：“叔安，咱们应该怎么办？”“
2: 哎，老叔，这事儿您甭管，您是主人，我是奴才，全交给我了，您在后边听信。”
0: 这方叔安拎着银子，晃着大脑袋挤进人群。
2: 哎，我哪位管事儿啊？我哪位收礼呀？
0: 其实啊，今天太师府光收礼的人，那就好几十个，里边还有。

0: 几个总头，别看手里显着不耐烦，谁往前一凑合，这就连呲的带呼，表示别，我们是工部衙门来上礼的，哪衙门也好，好好站着去，没轮到你班上呢。哎，是，呵，方叔安一看还了不得了，常言道。官儿不打送礼的，狗还不咬拉屎的。嘿，你看这太师府这个砖的横劲儿啊，连送礼的人都呲呲哒哒。我胖胖，方叔安晃着大脑袋过来了，冷不丁把桌子一拍，啪，把这位账房先生吓一蹦。我问你什么毛病？
1: 什么毛病？
0: 上礼的。你哪儿呢？看看这个。方叔安一伸手，把开封府五品带刀校尉的龙鞭信票往桌上一放。哎，这玩意儿还真好使唤。一看开封府仨字儿，这位先生乐了。哎呦，闹了半天是方的老爷，失敬失敬。怎么，你也上礼来了？
1: 嗯，对了，不但我上礼。往我身后瞅瞅，这是皇上亲口加封二品将军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代表我们包的人前来祝贺来了。是啊，哎呦，失敬失敬啊。这位先生站起来挥手叫过一个小伙计跟他耳语几句，这小伙计撒脚如飞进了府了。时间不大，太师庞吉府里大总管名叫庞喜从里边接出来了。在太师府当总管那都不简单呐。再看庞喜来到方叔安和白云瑞近前一躬到地，白的将军，方的将军，欢迎欢迎啊。说实话，这两天我们太师爷就提念到二位的名字，特别是白的将军，说实话就怕您不来，您这一来给太师府给贴了金了，里边请里边请。白瑞一看人家满热诚，也就不能端着架子了，赶紧笑脸相迎，说了几句客气话，先得上礼呀。就这样，白云瑞代表包的人上了200两银子，他个人上了100两银子，方叔安鼓了半天劲上了1两银子。白云瑞也不好意思乐，心说这点钱你拿得出手去吧。方叔安心说他们家有的是钱，我就上100万两他也掘不出多来，干脆就少点来吧。可收礼的人不敢说别的，如数给写上之后执手往里相让。这庞喜一直把云瑞方叔安让进东跨院。二位将军请坐，容我禀报太师。白云瑞往院里一看，哎呦，这院这个人呢，没有老百姓，是上这儿来的都是6品官以上的，就像穿梭似的，出来一帮进去一帮，乱乱哄哄的。等了要有片刻之功，这庞喜真把太师庞吉给请来了。就见老庞吉身材高大，面似油粉，一部花白胡须，这肚子简直大的都出了汗。今天他穿着一身便装，头戴金翅软项巾，身穿软烧的团花袍，腰里束着粮袋，大腹便便，一走一喘，由庞喜陪着来在书房。白瑞和方叔安赶紧站起来，你不管心里头多不痛快，人家的身份在那摆着呢。白云瑞这个将军跟太师

0: 旁及，那怎么比？那从天顶上比到地底下去了。庞喜儿赶紧给介绍，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强步欺身，赶紧施礼，太师在上，卑职白云瑞叩见老太师，说着就要磕头。方叔安在后头也紧白活，老太师一向可好？方叔安，我给您磕个头吧。不不不，请起，请起！哈哈哈哈哈！庞吉拉住他们两个人的手，不亲假亲，不近假近。特别是他注意着白玉瑞，孩子，我可不是套近乎。看着你，我就想起你爹白玉堂来了，哈哈！没想到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尘世上已被新人替旧人。你都这么大了，罢了。我听皇上跟我说了，自从你出世以来，给国家立了不少的战功，真是我朝青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太好了，云瑞啊，我怕你不来，你这一来，老夫非常高兴。快坐，快坐。云瑞心里暗想：都说庞吉不是东西。这人这不挺随和吗？一点官架子都没有。你看见着我多亲热呀！可云瑞又一想，且慢。凡是这种人，都是咬人的狗不露齿啊。我呀，可多加检点，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不但云瑞这么想，方叔安翻着小母狗眼儿，心里打算盘，心说：“庞吉，你就说的多么天官赐福，你也不是个东西。一会儿我劝我老叔喝口水，赶紧离开是非之地，不然我们爷儿俩是非倒霉不可。”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太师庞吉非常热情的款待了云瑞和方叔安。究竟这老家伙心里怎么想的，实在叫人难以琢磨。后来呀，外边又来了客人了，庞吉这才起身告辞。临行之时，对白云瑞说：“白大将军，你既然来了，你可不能走啊！今天得多吃多喝，老夫还要向你敬酒呢！哈哈哈哈！失陪，失陪。”他转身走了。云瑞本来想走，方叔安也不累，在这待着。但是，一看这庞吉太热情了，就这样抖了一走，显着礼貌上交代不下去。时间不大，庞喜来了，二位将军，外边开席了，请二位到外边吧。两个人跟着庞喜到了大厅，哎呦，一看这人那就更多了，来的人都是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十三科道八大朝臣，宫里宫外的人不下千十余号，一个个珠光宝气，光彩夺目。云瑞和方叔安站在人群里头，时间不大，婚礼开始举行。就见三国舅庞虎，帽插宫花，十字披红，身上穿着南绣平金的大红缎子袍褂，

新娘子，凤冠霞帔，珠光宝气呀、啊，在男女伴郎的陪伴下，在鲜花丛中大拜天地。这些繁琐的礼节，咱不必细表了。施完礼之后，新娘子被人扶着回新房了，新郎官留下酬谢来宾。这时候，庞喜又跑过来，让白云瑞、方树安坐到第二张桌上。这张桌上没有白人啊，最小的就是方树安和白云瑞，剩下有九成兵马司、五军都提府的元帅都在座，跟云瑞他们打了招呼。时间不大，罗列杯盘。这些仆人们像穿梭似的，一样一样往上端菜。方叔安提着鼻子一闻，心说真香哎！没等吃呢，这串味儿就钻到里边去了。他往桌上一看，猴头、燕窝、鲨鱼翅，竟是没吃过的好东西呀、啊！心说罢了，老庞吉真豁得出去，可也难怪，你哪来的钱？还不是刮进了民脂民膏吗？哎，这都是老百姓的血汗。方叔安一想啊，我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别白来，我还花了一两银子呢，我得捞捞本儿。您看这位，甩开腮帮子，掂起大槽牙，这一顿吃。人在座的人都有身份，大家互相谦让，唯独这方叔安不管这套，他吃了个老满。有时候云瑞就拿手推他两下，觉着他太有点失礼。方叔安心中暗笑：“老叔啊，你在这儿讲什么理？不吃白不吃，我这就对了。”您说方叔安多有意思，背着别人不知道，把手绢拿出来了，挑那最好的点心，还包了几块揣到怀里头呢。正在这时，老太师庞吉跟三国舅庞虎来敬酒来了。庞吉先给做了指引。庞虎见过云瑞和方叔安：“白将军，欢迎您光临。别人我敬一杯酒，您可得例外，我敬您三杯。”云瑞一笑：“三国舅，小可不胜酒量，哪里哪里，英雄海量嘛！您这叫客气。来，我要先敬您一杯。”仆人托着个盘儿，把银杯放在这儿。三国舅庞虎先给云瑞满了一杯，云瑞一看推辞不了，一扬脖喝下去了。他又敬了第二杯，云瑞就不想喝。方叔安一看：“老叔啊，喝就喝呗，今天是喜酒。”一扬脖就下去了。云瑞一横心，咕哒又喝下去了。庞虎又敬第三杯，云瑞就像喝汤药似的，咧着嘴又喝下去了。庞虎大喜：“罢了，白将军，您真赏了脸了，改日我还得请您多喝。”方老爷，多喝多喝啊，失陪失陪。说着，跟他爹又到别的桌敬酒去了。白云瑞就觉着头重脚轻啊，心里噔噔直跳，那么多好吃的吃不下去了，他就打算走，可一看这桌上别人都没动，自己这一走，别人还得送，给别人找麻烦，因此云瑞耐着性子在这等着。哪知道酒宴吃完了，还没完事儿，

0: 王喜站到大厅之中，就喊上了：“各位来宾，我们老太师为了酬谢各位，在后花园中准备的大戏，各位都别走啊，到后花园看戏。”云州一看又走不了了，随着人群到了后花园。这太师庞吉这花园太大了，正中央有一座楼叫文光楼，文光楼前搭的大戏台，前头摆着桌椅，云瑞和方树安坐的第七排把头，前面有茶壶茶碗，摆着各种瓜果梨桃水果点心。时间不大，开封府著名的艺人纷纷登台献艺，演的还真精彩。一开始云瑞看不下去，后来呢，还真入了迷了。这阵儿红轮西坠，玉兔东升，天黑了。太师府的花园里火树银花，长满了灯火呀，比白天更显着热闹了。他跟方叔安爷儿俩正在这儿看着呢，云瑞就感觉到身边好像来了个人。他回头一看，可不是吗？从人群之中挤进了一个小个儿，打冷眼看好像蒋平，实质啊比蒋四爷的年纪还大，小眼睛倍儿亮，多少有点鹰钩鼻子，稀不楞登的胡须，周身上下穿着一身青，倒显着个精神还挺绅士，冲着白云瑞一乐。请问您是白的将军云瑞吗？
1: 啊，是我。
0: 您是？在下姓耿，单字名四。耿四。云瑞心里想，这名觉着很生啊，在头脑之中好像没这么个名字。
1: 您找我有事？
0: 哎，白大将军，府门外您有一个多年的老朋友，等了您半天了，让我到太师府前来请您。他说有极其重要的事情要对您说，如果您方便的话，跟我到外边去一趟吧。
1: 白瑞有心细打听，可这阵大伙都在听戏，如果在这儿一说话显着不礼貌，云瑞就站起身来了，告诉方叔安：“叔安，你先等会儿，我去去就回。”其实方叔安也听明白了，点了点头。就这样，云瑞跟这个自称叫耿四的人走了。
0: 方叔安一琢磨，
1: 大概不是开封府的事儿，要开封府有事儿啊，也得连我一块儿找着。哦，我老叔的熟人，背不住，他现在有名望，不亲的人也得亲了，不近的人也近了。等着吧，一会儿老叔回来，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0: 可等啊等啊，六出戏都唱完了，都到了半夜了，白云瑞也没回来。
1: 方叔安这心呐，可就没底儿了。心说老叔你不对，你怎么把我给蹲这儿了？你办完事儿回开封府睡觉去了，你也得带着我呀。可我今儿来是陪着你来的，你这人这……哎，方栓一想，我别傻老婆等捏汉子了，这戏我也看够了。他一看也有走的，干脆我也走得了。就这样的爬了爬了屁股站起来了。
0: 正在这么个时候，可了不得，
1: 就听见太师府的东院就开了锅了。大总管庞喜声音都变了味儿了，跑进花园子，冲着台上一摆手：“
0: 别唱了，
1: 别唱了，出人命了，三国就叫人家杀了。
0: 就这一嗓子真好像晴天霹雳，
1: 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
0: 法叔安一听，什么？不是我听错了，洞房出事儿的三国舅被人杀了，哟，这事儿可太突然了。大家沉默了片刻，紧跟着开了锅了，哇，
1: 纷纷的跑向新房。房叔安也有好奇的心呢，因此随着人群也往新房跑，究竟要看个怎么回事。书中代言是真的吗？真的，三国舅果然被人杀了。这事情就发生在半个时辰以前。方才咱们说了，新郎新娘拜了天地，新郎官庞虎留到大厅上给来宾满酒，新娘呢想回到新房去了。这个新娘子是谁呀？就是户部尚书李天祥的三女儿，号称三仙女，名字叫李玉秋。哎，人样子长得不错，而且这个人品也端正。李天祥也是著名的奸臣，跟老太师庞吉狼狈为奸，勾搭连环，相处了这么多年了。由于这个缘故，双方才结了亲。其实庞虎啊，今年都32了，光媳妇就娶个4次了。可不知道为什么，娶一个死一个。后来找个算卦的说他命硬，得找个命大的人才行。第四房就娶的李玉秋。新娘子呢被搀进新房之后，伴娘都退出去了，把房门倒带，新娘一直在这等着。到了掌灯一大后了，玉秋这心里头就想三国舅的事儿，说这三国舅跨马抡刀，文能提笔，这个人也堪称文武全才，找这么个丈夫啊，也不算亏了自己。从今以后，我们要夫唱妇随，我们夫妻好好处着。他这个心呢，就想未来这些事儿。可后院正在唱大戏的时候，院里头鸦雀无声，突然门一开，进来个人。这人高抬腿，轻落足，声音极其轻微，就来在床边，挨着新娘坐下了。一开始新娘子认为着是三国舅，心里头还挺不痛快，心说国舅咱是夫妻，光明正大，你干什么这么狗狗切切的，你敢把我吓了一跳。那位说他怎么胡猜，不看看呢？不行，因为他脸上戴着盖头，这个盖头啊得新郎官亲手给他摘掉，他不能摘，有这么层布挡着他，什么也看不见。但是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呢，好像不是三国舅，这人穿着一身白，三国舅是穿着大红的喜服。哟，新娘子心就一动。正在这时候，这个人一伸手，把李玉秋洁白的手腕子给攥住了。美人儿，按理说你是我的人，哎，我们家下聘礼在老庞家之前。哼，万没想到 老庞家比我们势力大。

叫他儿子俏行给你撬走了。但是我可不甘心呐，我早就把你相中了，你是我的人。今天我利用这个空隙前来接你，趁着现在无人，你我先成就了美事，然后你随我远走高飞。说着话，他一伸手把新娘子抱到怀里，另一只手就没老实了。新娘子一听不对，这不是三国舅，情急之下他自己把盖头撩开了啊，借着桌子上的蜡灯他才看清，挨着他坐的是个漂亮的小伙，头上戴着月白缎的扎巾，身穿月白缎的箭袖，英雄场没系飘带敞着怀，在身后还背着一把明晃晃的单刀，是斜挎白布囊，面似银盆，人长得还挺漂亮，但是这俩眼神显着不正，把新娘子吓得魂不附体，刚要喊来人，被这主把嘴给捂住了。妈，你要胆敢吵吵，我要你的命。方才我把话已经跟你说清了，你是我的人，活着是我的媳妇，死了是我们家的鬼，你懂吗？那新娘子能干吗？因此两个人就发生了厮打。你想，李玉秋一个弱小的女子，连气在害臊在害怕，哪来的劲儿啊，就被这个人摁倒在床上。正在厮打的时候，这个人就把新娘子戴的手溜、金镯子、头上的凤钗、脖子上挎的宝石的项链全给撸下去了，一共大大小小21件，然后用新人粉红色的绸子手绢把它一包揣怀里了。不但把这些东西他抢过去，而且还要扒新人的衣服，这新人家叫开开了。正在这时，三国舅回来了。原来这位三国舅啊，早就想回新房，但是被一些好朋友活活把他拖住了，灌起来没完呢。他现在喝的也是酩酊大醉呀、啊，走起路来脚底下没跟，所以啊，屋里头发出厮打的声音，他都没听见。哎呀，他妈喝太多了！一推门，他进了屋了。就在这时，他觉着眼前好像有两个人在折腾。你别看他醉呀，他没昏迷，他就发现有个小伙子站在窗边，把新人已经摁倒在床上了。三国舅就有点醒酒，喂，谁？谁字还没等出口，就见这个人一转身，来到三国舅近前，把刀就拽出来了。谁？嘿嘿，你好好看看我，我就是开封府二品将军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话说的一字一板，新人李玉秋听得清清楚楚。还没等三国舅言语呢，这把钢刀从肋叉子就给扎进去了，三国舅就惨死在门前。这个凶手作案之后，本来还想对新人无礼，偏赶这阵打惊。

0: 就到了。怎么回事？我谁叫唤的？这小子见势不好，一脚把窗户蹬开，飞身上房，是逃之夭夭。你想这窗户一蹬开，能没声吗？这几个打惊的往屋里一看，郭舅爷，这是怎么了？紧跟着新人就哭开了，来人呐，新房出事儿了。打惊的到屋里一看，坏了，三国舅倒在血泊之中。这些人吓得魂不附体，因此这一吵吵，太师府都知道了。老太师庞吉正高兴呢，一听说儿子死了，把这老家伙吓得俩眼睛一翻，顿时就没气儿了。等众人把他急救过来，他哭着跑进新房，一看儿子这模样，又昏过去了。太师府可就乱了套了。单说方叔安探着大脑袋往屋看了看，方叔安就一皱眉，心说刚才他还给我们敬酒呢，没想到这会儿叫人给杀了。什么人胆大包天干这种事儿？不行，我是开封府的办差官，这案子我非得亲自经手把凶手捉拿归案。单说老太师庞吉哭得死去活来，最后他头脑保持了清醒啊，他想光哭不行，我得把事情调查清楚。这才问儿父究竟怎么回事。一开始李玉秋也吓傻了，脸色苍白，直冒冷汗，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后来大家再三安慰，新人这才仗着胆子把刚才发生的经过讲说了一遍。老庞吉就问儿父啊，那个人你可认识？我太认识，他要强行无礼跟我面对面，五官貌相我记得非常清楚。多大年纪？20挂零。他说没说他是谁？说了啊。他是谁？他说他是开封府的2品将军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1: 啊，
0: 二父你没听错吧？千真万确，一点儿都不带错的。哎呦，老太师庞吉眼珠子都红了，眼望人宠之中就问白子将军、云瑞将军，问了三遍没人回答，因为白云瑞没在人群呢。老庞吉点点头，好小子，我往你脸上贴金，你不往人道上走啊？闹了半天你是杀我儿的凶手，老夫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啊！来人呐，赶紧给我顺轿，我要赶奔八宝金殿告他一状。庞吉哭着带着儿父上轿赶奔八宝金殿。方叔安听得真真的，本来他那脑袋就大，一着急这脑袋嗡，比原来还大6圈。方叔安一想，妈的妈，我得老了，这是怎么回事儿？这是老叔啊，老叔啊，我说你上哪儿去了？闹了半天你跑到新房里头作案去了。哎呦，白云瑞呀，你可真不是个人！
1: 我发。

0: 容安，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房叔安想到一半，脑袋又清醒了，把自己臭骂了一顿。房叔安，你混蛋，你混蛋加三级，你老叔是什么人？你不清楚吗？人品素长啊！那小伙子一步俩脚印儿，那是何等光明磊落，能干他妈这种事儿吗？你就不应该这么想。哎呀，不是我老叔，究竟这凶手是何人？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孤身夺下世雪龙剑，脚踏浮云青丝燕，奈何瑟瑟风中久战，儿女情长看不断。一把三泪怎写沧桑，万剑齐发流残伤，两行清汗几枝芳香，他还应在水中央。恐怕在手盔中静候，容颜渐渐已消瘦，满怀心意弯月浅陋，攥紧拳头还不够。思绪涌动黯然伤神，还是不见当年人，可还记得岁月浮沉，樱花树下的旧痕。

路还长，想你陪着我一起回到过去，就这样一直守着约定，让它随我的步伐走到岁月的尽头。

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总想自己资源回收一下。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0: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3: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唐睿宗李旦。前文书咱们正说到这个李旦，还有李隆基，还有太平公主带领军队呼啦超哈排山倒海一个样式杀进了皇宫，是由这玄武门这儿杀进去的，所以说这个历史上就叫第二次玄武门政变。这一杀进去，好家伙，杀声震耳啊，皇宫里是大开了杀戒，气得哭吃爱吃不吃，拼的啪嚓。这个韦氏正在梦中还没明白怎么事儿呢，那刀已然架到脖子上了，通死了。不但这样，上官婉儿死了，包括那安乐公主也被斩杀在当场，平息了韦氏集团的叛乱。李旦理所当然的登上了九五之尊，这就是唐朝的睿宗皇帝，马上册封李隆基为皇太子。由于这个在平西韦氏集团当中啊，这个太平公主有功，所以呢，这个李旦对自己这个妹妹呢是格外的高看一眼，包括这皇太子李隆基对这个太平公主也是非常的尊重。我前文书讲过，这人心呢没有十足的时候，这太平公主呢也就总想在朝政上伸上一把手，也偏赶上我们这位李旦这皇上不是吗，太有点看破红尘惊破胆，是吃透了人情他冷透了心。没啥事，李旦就闭眼睛琢磨，哎呀，你说这皇宫里啊多乱套啊，真乱呐、啊！你说我妈当年废了我，废了我哥哥，血溅宫门，瞪眼珠当上皇上，七个不服的，八个不忿的，弄得这皇宫里是乌烟瘴气呀、啊。当这皇上有什么意思？你说，他有点心灰意冷，对什么事儿啊，不是那么太严。哎。谁能办谁就办，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另外李旦还最喜欢一首道歌，这首道歌是什么道歌呢？勘探人生悟空，迷花乱酒逞英雄，徒劳到底还如祖，漏尽知识始献功，是巧长如猫扑鼠，光阴恰似见流行，倘然气得精神尽，愿把尸身葬土中。从头想仔细看，急茫茫西服东，乱重重乳兴隆，虚飘飘一气化作五更风，百年扎破梦牢笼，梦醒人何在，梦土化一风。说什么名义奉，说什么入云龙，说什么三王爷，说什么五霸公，我这里站卧不宁，坐卧魔王，睁开醉眼连穷通，看破了本来面，看破了自容，看破了红尘滚滚，看破了天地始终，那世间一性纵横，我运自空。哎，李丹就是空空空，就这么个人，就对什么事情不是那么热衷。这也是皇宫当中几次政变流血事件使这个李旦对自己的命运，甚至对整个唐朝的命运，他都感觉到无望，没啥意思。山势日高，僧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呐、啊！大厦千间，夜眠八尺，不就这玩意儿吗？所以啊，这个皇上对什么事儿就不是那么太管，对那权势的欲望不是那么太强，就造成了太平公主插手超纲。反过来呢，这个李隆基这个皇太子不是这样，

他就感觉到自己这个姑姑越来越姑姑，老姑姑，哎，这事儿也姑姑姑，那事儿也姑姑姑，这事儿也他也姑姑姑，没有他管不着的事儿，所以就避免不了摩擦、矛盾的出现。这就造成了太平公主跟皇太子李隆基产生的矛盾。哪有舌头碰得到牙的？一开始是暗中勾斗，到后来就形成了明的了，明的干了。李旦一看，喂，要坏，你说我这怎么整啊？一边是我的儿子，一面是我的妹子，儿子妹子，妹子儿子，我像了谁呀？这碗水我要端不平，非出事不可。我们这位李旦不是吗？更会整，千万别出事，求求你们了。我退位，我当太上皇去。哎，他把自己的皇位就让给了李隆基。这就是中国唐代的玄宗皇帝，也就是唐明皇啊。大伙儿都知道这唐明皇吧？有传言说唐明皇喜欢戏曲，是唱戏的祖宗。这个我查了好半天历史，啊，也没查着他是唱戏的祖宗。反正总而言之，唐明皇是个非常有名的皇上。李旦就退位了。这个使太平公主没有想到，本来跟皇太子两个人就不对付，他还当上皇上了。太平公主啊，就每天到皇宫去见李旦，就跟哥哥要权力。你别看你是太上皇，但是你还管事儿呢吗？你儿子是皇上还听你的吗？我是你妹子，我也得要点权力。行了，我的妹子，你的权力都够大的，你一个妇女，你妇女同志要这些权干什么呢？不行，非要不可。你看，弄得李旦呢没办法。这李隆基呢，还压制太平公主，你越要我越不给，最后达到你说什么我都不相信，物极必反。这就使这太平公主心里头不平衡，杀掉韦氏集团也有我一大半功劳啊，要不是我镇静自若，指挥有方，调度有方，你们能杀了韦氏集团吗？心里不平衡，软的不行，他就要来硬的，霸王硬上弓啊，就暗中组织人马，准备搞政变。要不说你说这个当官也好，当皇上也好，你说什么意思？这后院老着火，老政变，太平公主也想政变，就把人马已然是召集好了。这个京城这个军队这个头子，都让太平公主给拉拢在自己的帐下，都合计好了，在哪儿往里打，在什么地方往里冲，在哪儿往下杀，在哪儿往下剁，哪儿是头，哪儿是排骨，哪儿是肋巴扇，你看，宰人嘛，得把皇上宰掉啊，这都合计的明明白白的。可没想到啊，这个太平公主家中有个宠人叫陈毅。什么叫宠人呢？太平公主跟她母亲一样，家中养了好多男宠啊。啊，武则天不就是养男宠吗？太平公主也是那样，家中养了好多男宠，其中有个叫陈毅的，这小子失宠了，来了一个比她长得漂亮的。结果呀，这个太平公主就把这个陈毅给冷落了。这陈毅在太平公主家待着也没什么趣儿了，感觉到。一琢磨，这个太平公主要兵变，

0: 要杀皇上。
1: 我的妈呀，
0: 他能整过皇上吗？这要如果这皇上把他整死了，灭门之罪呀，连我这男宠陈毅，我这脑袋都保不住啊，谁还宠我呀？我就靠我这玩意儿吃饭呢，靠我这张脸呢。这小子半夜跑了，可偏赶是那天晚上，这个京城戒严查街，有一位校尉提着刀过来，站住，干什么呢？还带个包，我是太平公主家的人，我想回家。哦，哎，你看，前面正好来个大轿，正好是有一位侍郎叫魏之谷，这魏大人在朝中值班，半夜子时下班，他由朝中往回来。这个陈毅啊，认识魏之谷魏大人，说：“你看，我指定是太平公主家的人，你要不信，你问魏大人。”这魏之谷这个大轿就停下了，呀，一看认识，这不陈毅吗？太平公主家的宠人，你上哪儿去啊？魏大人呐，我这个行了，跟我走吧。知道可能失宠了，但好在平日里关系不错，你这么办吧，跟我来吧，到我家给炒俩菜。这魏之谷就问这陈毅，你跑什么呢？好好的不待，太平公主怎么的对你不好了？
1: 哎呦我的妈，魏大人呐，你不知道啊，你小点声行不行？你吓着我。不是啊，魏大人，
0: 太平公主要这么地这么地这么地这么这么这么地，完了她这么地这么地这么这么这么地，完了紧接她就要那么地那么地那么地啊！
1: 魏之谷吓得脑袋嗡一下子。我说你说的可都真的，我拿脑袋担保，跟我进宫。
0: 这魏之谷一把手把陈毅拉住了，赶紧进宫，这就连夜见皇上。李隆基都睡着了，说外边魏之谷魏大人有重要事情向皇上禀报，说这个事情可太重要了，必须得请皇上起来。为什么呢？这个陈毅啊，就跟这魏之谷说，他为了把这个情况说严重了，他说这个太平公主明天早晨就带兵攻打皇宫，实际不是那日子，太平公主定的是五天以后。李隆基就起来了，魏之谷跪下，皇上，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我碰着这陈毅，陈毅跟我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说的。这陈毅就进来了，陈毅一见皇上说了，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啊，真的，皇上，我不敢撒谎，肯定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李隆基往这一坐，五分钟，拿现在的钟点计算，没说话。此事事关重大，得赶紧找太上皇商量。连夜，李隆基就跑到太上皇宫，见父亲李旦，见着他爹，爹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李旦一听，不能吧，那是你亲姑姑啊，啊，那他怎么能他怎么还能政变呢？他一个女人呢，他怎么还能杀进皇宫呢？我告诉你啊，即便是真的，是不是啊，真要你姑姑发兵的话，你也找他谈谈，谈完了之后看看他怎么个想法，答应他要求不就完了吗？李隆基一听，你看我这父亲这刀都摁到脖子上了，还整这词儿呢，急忙由太上皇那儿出来了，立刻呀就部署战斗任务，连夜把这些人铲除开抓。有的人就问了，抓不抓太平公主？不用，把他孤立起来。就这么的，连夜皇宫出动军队，就开始抓这太平公主这些死党，气着嘎着气着嘎着，抓住了一问，真要政变，真要发兵。

0: 不过不是早晨，还得几天。但李隆基想，这就算万幸了，啊！立刻加封这陈毅为官。哎，这陈毅当了官了。你看太平公主听着信儿了，把那些爪牙全都抓起来了。太平公主是心惊肉跳啊，扮成一个男人，带着细软之物，逃离京都，就藏到了京都边上有座山，藏到一个庙里头，给里边藏了三四天。哎呀，太平公主一想，你李隆基能把我怎么样啊？你管怎么，你是我侄子，回去。太平公主回到家中，刚到家中，圣旨已下，命太平公主自尽。圣旨来了，给你个全尸。考虑到你是我姑姑，啊，我不能对你太下毒手，你呀自己想办法死吧。太平公主把刀拿起来了，一拉还疼，上吊呢，害怕吊不死，整个半死不拉活的还遭罪。思前想后，最后弄出一包剧毒啊，喝下去了。太平公主自尽身亡。有的听众要问，你这是历史吗？绝对历史，实际上有详情记录。大家都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大明宫词》啊，里边演的就是太平公主。历史上的太平公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翻开历史，我们也研究了太平公主。这个女人贤达、聪明、伶俐，越是贤达，越是聪明，越是伶俐，是越有心机。心机放正了，太平无事，享受一生的人生乐趣。心机放不正，对于权势的欲望就有所增大，对于权势想夺取这种权势，就要不择手段，就会采取一些非常之手段。对于太平公主，我们可以说她是唐代的一个杰出女性，她稳定江山，协助母亲治理天下，特别是在几次宫廷政变中显示出的果敢才华，值得赞扬。但是到了后来，在李隆基当皇上的时候，他的权欲膨胀到想干涉朝政，可作为一个皇上，有维护自己的尊严。李隆基总结了先皇的一些教训，他不许这些外戚来干涉他的朝政，不许这外戚专权，势必造成水火不相容，势必产生矛盾，矛盾一出，流血事件就爆发。太平公主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最后造成流血事件，我们不能不感觉到惋惜。是非功过，让他人评说去吧。本章节评书继续往下说。单说太上皇李旦，哎呀，妹妹死了，好顿伤心，嚎啕大哭，一夜之间苍老了很多。没什么事儿，他愿点一盏油灯，穷穷竭力，形影相吊。他把所有屋中的人都轰出去，自己看自己的影子。这一坐就两个多时辰，累了躺下，休息过来继续坐在那儿，就看那墙的影子，也说不上想什么。这个李隆基皇上几次过来安慰父亲，可能是姑姑的死自杀给父亲造成心灵的伤害。这李旦呢，有一天就跟着李隆基说，晚上你来一趟。晚上来的时候，李旦已然躺在床上，御医正在旁边把脉，告诉李隆基皇上，太上皇可能要不行了啊。父亲临死之时就说了六个字， 好好治理国家，然后就闭上眼睛，再也没醒过来。这一年正是公元716年。本章节评书到此结束，我们下一章讲的是唐明皇马嵬坡兵变、安禄山造反。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0: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唐玄宗李隆基。话说，在公元685年8月5日，在东都洛阳的皇宫里，一声婴儿的啼哭打破了夜空。一个小孩来到人世，谁呀？此人就是大唐的玄宗李隆基。这个李隆基是李丹的第三个儿子。李丹当上皇上之后，立刻册封李隆基为皇太子，因为这个孩子太聪明了，李隆基是非常的高兴啊。你敢后来李丹主动退出皇位去当太上皇去，不干了，清平于世，我好好生活晚年呢，享受人生，所以就把位置让给了李隆基。李隆基登基坐殿，由于他的谥号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所以这个历史上就称为他唐明皇。史记上没有记载，民间倒有很多传说，说这个唱戏的祖宗就是唐明皇，说唐明皇愿意唱戏，成天是我站在城楼观山景，妹妹找个泪花流，所以啊，这个戏曲啊，在唐明皇那时代是特别的兴盛。就这么的唱戏就开始找祖宗啊，找来找去一看，就这皇帝愿意唱，行了，他就是我们祖宗吧。哎，就这么的，这唐明皇就成了唱戏的祖宗了。实际啊，这都民间传说，历史上根本没有这个记载。不过我们这位唐明皇一生当中够辉煌的了，他有几个之最是别人比不了的。首先第一个，他在位的时间最长，整整他当了45年皇帝，在唐朝历代的皇帝当中，他当的年头是最多的。所谓四纪为天子，什么叫纪呀？这个古代12年为一纪，他做了四纪。各位啊，四纪啊，可不是四替啊，不是打麻将坐庄，连坐四庄。第二个呢，就是在大唐朝历代皇帝当中，他的寿命是最长的。这里头不算武则天，因为这武则天呢就活到82岁，我们这位唐明皇一咬牙一瞪眼，活到了78岁。那在中国的古代啊，营养啊，方方面面的休息啊，特别是你看着那皇宫没，连炕都没有，睡的都是床，没有电褥子，你再怎么地吧，古代那个帝王再享受吧，和现在人的生活差得好远。能活到78，那可以说那就相当不错了。再就是他最先把自己的生日定为全国性的节日，这个唐明皇把自己的生日8月初5定为千秋节，后来又改天长节，这个在历代没有这个先例。再就是我们这位老唐明皇子女数量最多，那年也不实行计划生育，所以我们这个唐明皇就放开手脚，和他的3宫6院72嫔妃七只哭哧七只哭哧七只哭哧哭哧哭哧生多少呢？各位你挺住了啊，我告诉你他生多少，他有30个儿子，光儿子就30个，够3个班了，还有29个女儿，这在唐朝皇帝当中无人能比呀。所以这老唐明皇是确实有两下子，儿女这么多。再就是他有一位最得宠爱的绝世佳人，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绝代美女，叫杨贵妃。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有四大美女啊，怒妲己、孝褒姒、并西施、 罪贵匪。

么意思呢？妲己，纣王的那个爱妃，一怒，紧锁眉峰，瞪眼睛，生气，好看，不像咱们家那老娘们儿，那一瞪眼珠子跟母老虎似的啊！人家那妲己，那越生气越漂亮，所以这就叫怒妲己，笑褒姒。烽火戏诸侯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周王为了让自己这个爱妃高兴，点烽火，结果呀，各路诸侯全来了，以为要打仗了呢，结果是哄这媳妇儿一乐，烽火戏诸侯啊，结果这褒姒真笑了，啊，扑哧一乐，好看，好看是好看的，把大周朝给笑没了。再就是病西施，这个西施长病好看，可能是他胃疼的原因，捂的胸口，哎呀，眉宇之间呐，透出那种隐痛之状，眼睛在含的泪啊，那可不像咱们家那媳妇儿，那家有病翻身打靶似的嗷嗷直叫唤，人家那越有病越漂亮。再就是醉贵妃，就是杨玉环，杨贵妃，这杨贵妃喝醉了漂亮，大家都知道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有贵妃醉酒那么出戏啊，那鼓板一响，你就看贵妃高力士边上一站，给端一酒壶，这杨贵妃喝完这酒，青山漫舞醉贵妃，喝醉了好看，这也是一绝招啊，你想她喝醉了，两腮红润，是不是啊，哎，醉眼朦胧的，哎，那目光发散，格外的媚人。各位听众，您要想让您的媳妇儿漂亮的话，你回去给她灌点酒，不过您可千万别整多喽。咱家那媳妇儿啊，喝完了她耍酒疯闹人呢，啊，再跟你干仗受得了吗？总而言之，杨贵妃漂亮。再就是我们这位唐明皇创造了唐朝最辉煌的盛世——开元盛世，这是唐明皇最值得称道的历史贡献，是他君临四海的无上世功，也最为后世津津乐道。唐明皇在位的开元天宝时期，大唐帝国进入了一个辉煌的发展阶段，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马放荒坡，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当时有唐史记载，百里之内无带刃者，什么意思呢？走道没有带匕首的，没有拿刀的，啊，没有拎火药枪的，就这么一点点的小记录，就说明当年呢，唐明皇当皇帝时期，全国的治安状况极其的良好，犯罪率此此下降，所以说，这就叫做开元盛世。再就是他遭遇了唐朝历史上最严重的大动乱。著名的安史之乱，这个安史之乱在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这个造反的叛乱者叫安禄山，这个安禄山是个胡人，他的老家在哪儿呢？他的老家在瀛州的柳城，也就是今天的辽宁朝阳，他的母亲叫阿什德，他的父亲叫安彦衍，这安彦衍娶了这阿什德，这两口子这个日子过得也不错。这安彦衍呢是个军人，是镇守瀛州柳城的总兵，是军功世家，胖大魁伟。他这老婆阿什德上上一炮足能有180多斤，怀孕11个月没生，好家伙，这肚子多了大呀，跟水牛似的，他怎么就不生呢？那年还不许剖腹产，还没这玩意儿，把这么个安彦衍急得直跺脚啊，可下来事儿了，这孩子在肚子里头折腾，怎么都不生，接产婆来到这一摸，吓一跳，怎么的？横生，难产呐，再折腾一会儿非死不可呀。这安彦衍呢是个粗人，一琢磨，你说这老娘们，你嫁给我生个孩子，你这么费劲呢、
扯好领子，崩，把老娘们拉起来，你咋这么笨呢？砰一拳，噗，打肚子上了，一电炮把孩子打出来了。老娘们一着急呀，一股激劲，崩，生出来一个。这谁呀？就是安禄山呢。这个安禄山生下那天上称一炮12斤7两，不，13斤7两，我少说一斤啊，大胖孩子。说最后安禄山长得多肥，各位，史书上记载安禄山长到了350斤，就最高潮的时候达到350斤，是个大肉墩子，穿衣服都得别人帮着他穿。简短结说，安禄山生出来了，这一生出来呀，就开始读书，读书他也不好好读，作业也不好好做，把老师气得直蹦。他的记性还不好，哎呀，你赶上安彦演呢，就给他请了个老师，这个老师的名字叫李万年，这李万年就开始教他。赵钱孙李，嘿，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周吴郑王，念一遍，忘呀，忘，你猪脑袋呀，你忘了，啊？赵，这老师一想，我得给你解释解释。赵啊，姓赵的赵，你们家前门不住的老赵家吗？是呀。钱，你们家隔壁不老钱家吗？是呀。孙，你儿子的儿子不是你孙子吗？是呀。李，我，对呀，我叫李万年呢，念吧。是，前门赵，隔壁钱，我的孙子李万年，哦，受得了吗？老师教不了了，答复回来了。后来他爹安彦演就问这安禄山，你到底能干什么？爹呀，我就愿意把东西厂的菜倒腾到西戏厂，在西戏厂的土豆子倒腾到南戏厂，哦，偷鸡倒把呀，受得了吗？那意思要经商。你还真别说，安禄山长大了，30岁那年还经商呢。后来攒了俩钱儿，他父亲一给运动，就当上了平卢将军。到了40岁的时候，他一跃成为驻守边疆最高的军事统帅，平卢军节度使。这安禄山会打仗啊，冲锋陷阵，光个膀子，拎把大刀，杀呀！家中还有钱，一运动能不上去吗？就成了边塞的重臣。有一年呢，唐明皇召见他，一道圣旨已下，安禄山骑着马来到京都见皇上。哎呀，一看唐明皇，一看安禄山，大脸毛胡子，这脸毛胡子真像那搬了家去里边大号的马蹄针，是布满了腮帮子，满脸横肉。安禄山还有点麻子，他这个麻子，大麻子套小麻子，小麻子里边还有八个麻子儿，一挤还直冒白点儿，那叫一脸粉刺，小名骚疙瘩。中医学和西医学断定他为内分泌失调，大肚子，这家伙抱肚子上来的。哎呀，唐明皇一看，安将军，你咋这么大个肚子呢？要换别人说，说我这能吃，我打仗，我得消耗体力，我就这脂肪增肥，是吧？他不得，万岁！我这肚子里头是一颗心呢，啊，有那么大心吗？有啊，这颗心呢，就是孝顺您老人家这颗赤胆忠心呢。哦，哈哈哈哈哈哈！哎，这把皇上乐的，谁不愿听这事儿啊？啊，你那里边是一颗心。哎呀，如果朕想吃点心，你放心，拿过来就拉了啊，我就献给皇上，皇上想吃什么在我身上你就拉。唐明皇是个有文化的皇上，一听这人真好，直率，
虽说粗，也打听好了，他治军有方啊。边疆的安宁全知此人呢、这唐明皇就赐给安禄山不少东西，而且在后宫摆宴，还把杨贵妃叫出来了。安禄山一看杨贵妃呀、那哈喇子，整一钱大劲儿，哎呦我的妈呀，哪见过这么漂亮的妞啊？这家太漂亮了，哎呀，这个美眉简直太美了，这个美眉呀！安禄山跪下，干什么？认杨贵妃为干妈。你说安禄山40大多奔50的人了，杨贵妃才多大岁数？年龄差的悬殊，不过安禄山能叫出来，娘，娘在上，儿臣安禄山给娘见礼。梆梆梆，这一磕头，底下那青砖咣咣咣，嘎巴嘎巴嘎巴，碎了5块。这家伙用多大劲，这脑瓜门子，整一大青包。你说他认杨贵妃为干娘，那唐明皇他干爹呀，那就等于玉儿干殿下呀。唐明皇一看，这安禄山真喝出来了，瞪眼珠叫妈。唐明皇高兴，好好好好，太好了，哈哈哈哈。哎呀，杨贵妃也乐呀，我没费任何事啊，整出好几百斤个大儿子来，立刻赏这安禄山金银财宝、钻石玛瑙。这安禄山这阔的这个威风，在京都待了些日子，成天叫妈，把个杨贵妃喊得都麻酥酥的。你不能总在这待着，这安禄山就回到了边关驻地。可这小子拥兵自重，首先第一个，当皇上太棒了，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那往那儿一坐，满朝文武大臣前呼后拥。第二个，当皇上有美眉呀，有像杨贵妃那的漂亮妞。第二个，当皇上有美眉呀，有像杨贵妃那的漂亮妞，这辈子我也不枉活。为了能得到当皇上，为了能得到这个杨美眉，发兵，安禄山造反。此时的时间是公元755年11月9日，安禄山在幽州举兵叛乱，此时的京城是一片歌舞升平。这个唐明皇领了杨贵妃在哪儿呢？在太液池呢，干什么呢？裸体划船呢，两个人赤身露体，在一个船上，你盘子我，我盘子你，让这船呢自然的荡漾。哎，天上一轮明月，你敢这岸上全都是一些歌妓跳的舞。说他们两个这叫什么举动啊？裸泳啊。在著名八旗子弟书的作者韩小窗那个马尾坡马尾一恨那个段子里边就有这个句话，再不能太液池里并替莲花结连理。后来杨贵妃死了，唐明皇纪念他，说再也不能啊，咱们两个赤身露体的在船上躺着，望着天上的月亮，再不能长生殿里共祝长生，一切已经是过眼烟云。而这时节，唐明皇安禄山造反的时候，他俩正在那玩呢，而且杨贵妃搂唐明皇的脖子，万岁呀，咱们今生这夫妻做不够啊，来世咱们还要成为夫妻。贵妃呀、放心吧，来世我还娶你。报，高力士在门口喊了一嗓子，启禀万岁，边关急报，安禄山造反。贵妃呀、看见没，怕朕心里烦闷不高兴，
这给我演戏呢。

0: 想让我紧张一下？谁造反？安禄山？简直是胡说八道！朕不相信，退下。第二道急报到了，高力士跑过来了，回禀万岁：安禄山幽州举兵，大兵南进。下去，别开玩笑，报错了。安禄山造反啊？安全造反吧？我告诉你啊，任吃飞禽四两，不吃走兽半斤，明白吗？这哪个哪儿啊？安禄山不是安全。第四道急报到了，这时候唐明皇才把衣服穿上，在他心里依然相信这个报是假的，这个情报绝不可靠，这是有人造谣啊。可第二天第五道急报到的时候，安禄山幽州起兵，眼见得直逼京城，马上就要打到京都，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呢、京都有极危险啊。唐明皇如梦方醒，他坐在八宝金殿上是瞠目结舌。下讲再说。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

社会太复杂呀，人是最可怕的。遇上什么事儿，要先问三个为什么。结果没听老师的话，上了当了，现在小命都保不住了。要不是法镜大和尚热心肠，给他找了位妙手神医，焉有命在？这就叫呢，不巧不成书。说句迷信话呢，就说小月瓶命不当绝，这是一部灾难。单说妙手神医傅太白、傅大侠紧张透了，让小徒弟们烧的开水准备了不少，把这手上都消了毒。让大和尚、老道众人退出远远去，你们别在这儿。地上撒了点水，这是防止尘埃。你看那年头，他也懂得这个。然后用剪子把这个衣服给他划开，把小月亭扒了个赤身裸体，动手术嘛，一丝不挂。那么月亭跟死人一样，什么知觉都没有。为了防止意外，又叫这四个有劲儿的小徒弟摁住月亭，防止发生意外，胳膊腿头都给他摁住。老头才开始动手术。你看这老头内外两科无一不精，怎么叫神医呢？把小箱子拿来了，锁头打开，盖掀开，取出个皮口袋，一股药味直刺鼻孔。皮口袋往这一放，法镜他们在外边一看，嚯，什么家伙事儿都有啊，奇形怪状，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的、带倒须钩的、带能没刺的，小铲子、小刀子、小耙子、长刀、小刀，什么形状都有，都锃明刷亮啊。他一伸手，先把钳子拿过来，大钳子夹住刀柄，五毒化学刀的刀柄，告诉徒弟们摁住，我拔刀了。哎，在这个小腹把刀子薅出去了。再看这把刀子，那刀苗子都黑的，您说这个毒得有多大？把刚拿的都变了色了。这刀子轻轻放到旁边，让别人可千万别碰，碰破个皮儿，要你的命了就。再看月亭这小肚子，顺着那伤口，噗，一股黑血就喷出来了，赶紧拿药棉花堵住。老头动手术，怎么动手术？现在伤口已经化脓了，周围已经感染了，冒的是黑血，这都是毒血，必须把这烂肉有毒的给它切除。所以用这剪子和刀子咔嚓咔嚓咔嚓咔嚓来回旋，那是人呢失去知觉了。要明白也慢说越停，铜打的金刚、铁铸的罗汉也受不了啊，那座得怎么造？这窟窿旋的挺大，烂肉搁到盘里头，然后用手给它挤，黑血挤净变成红血了。这回没毒了，开始消毒。消完了毒之后了，老头又把最好的药拿出来了，七星化毒散，家里的祖祖辈辈研制的祖传秘方。把这药给他上上，然后再消毒，把这药涮干净，再上，如此五六遍，最后附上药，膏药给贴上，拿带子给他勒上，这才勒上，然后撬开牙关，又给他灌的化毒丹。什么化毒丹呢？叫起死回生丹。您听这名，能起。

0: 起死回生，把老头忙活的是通身是汗，就静静的在这坐着，把痰桶准备好了，净水都准备了，哎，痰桶放到床边，等了足能有一个时辰，60分钟啊，这60分钟过去了，又等了一会儿，就见小月亭身子一动，老头说把它翻过来，轻轻翻，翻过之后月亭就吐开了，哗哗，吐的都是绿水，如此吐了几次，把东西收拾了，又给他灌的药，叫小月亭躺好了，拿被子一盖，老头乐着出来了，哈哈哈哈，大和尚道爷给你们道喜了，月亭保住了性命啊，
1: 是啊，爷爷，阿弥陀佛，
0: 谢谢你了，老侠客，你可积了德了。咱们出家人有那么句话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就你冲这一点老帮子，你能活过100岁去？那好，千年王八，万年龟。傅大侠一乐，我说你这说好话呢，你是骂我呢？我也不求活100岁，我们是做大夫的，我们救人。这是应该的，这是算得了什么？请到客室，请到客室。这屋留下专门的人服侍小月亭，其他的人到厅堂。这没有外人了。法镜跟傅大侠不是一年的交情，关系密切，到这吃喝不分。傅大侠利用这个机会才问：怎么回事？谁给扎的？怎么这么狠？使用五毒化学刀啊！哎，别提了，一言难尽，叫个小狐狸精给扎的，是这么回事。哎呀，大和尚啊，我可不是怕事啊。通过你这一介绍，官府的爪牙绝不能完呢，能完吗？别看在山神庙叫你给撵走了，他们还会卷土重来呀。他们的鼻子最灵。很可能找到我的百草山太白山庄，我不是怕事儿啊，咱不能掉以轻心，事先防范才是。
1: 对，
0: 您说的对，我先把人派出去放哨，远探、近探、连环探，随时打听官府的动静，事先我们好有所防范。哎，我说傅大侠，月亭什么时候能好？伤势太重了，你这是伤口长起，叫它封炎了也得一段时间，就上最好的药恐怕也得50天
1: 啊，50天呢，
0: 太长点了，那怎么办？那怎么办？我顶多就尽到这么大的努力了，除非你请神仙去。不过他还挺年轻，用药及时，好好护理，再增强营养，也许40天他就能下地，但愿如此吧。书说简短，咱能在这等40天吗？或者等50天吗？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刷刷刷刷，一天一天，一天一天，精心在这护理，及时用药，有时候给运用气功治疗，配合着。30天，月亭就能下地了。那就是年轻小伙子体格棒，要老头啊，那就归位了。月亭下了地，觉这个伤口隐隐的还有点疼，但是上厕所啊、散步啊，这都行了。傅太白告诉他，千万注意，别叫伤口崩裂，一崩裂还麻烦了。月亭谨记。到了40天，不疼了。小月亭抬胳膊抬腿，稍微练吧练吧，没事儿。试的跳一跳，我有妨碍。 在上厕所的时候，他一看左右没人。

0: 看了看这房子，能有一丈多高，心说我老也没练了，我试试。看那样，这伤口不能崩裂。撤！一力腰一晃身，轻飘飘落到房上，没疼。哎呀呵！哎呀，把小月平给乐的，行了，轻轻跳下，背着他们不知道，自己轻轻活动，坐到床上，运用气功。那张三丰铁伞怪侠也教给他，他自己他也会，五心朝天，闭目养神。这雪刷自己治疗，里外这么一配合，到了50天头上，福救如初，什么事儿没了，气色饱满，欢蹦乱跳。哎呀，月平乐坏了，这天睡了一觉醒了，高高兴兴到院里看，院里的一人都没有，哪儿去了？刚走两步，过来个小孩，这小孩啊是打杂的，少侠客，您起来了啊，起来了，人呢？人都在那庄子外头的树林里头凉快呢，另外在那唠闲嗑呢。哦，我去看看去。月平高高兴兴推开门到外头，哎呦，这才发现百草山风景如画呀，远山近水，山峦叠翠，提鼻子一闻，这股清香劲儿就甭提了，这是世外桃源呐。哎，摘耳在侧听，百鸟喧哗的小鸟叫的那个好听，要在这儿住一天，那真是神仙过的日子。无奈这些日子光在病中挣扎了，这次两世为人，觉着心里这个痛快，瞅什么什么都新鲜。一拐弯进了树林了，树林里头有几块卧牛青石，富太白居中而坐，大和尚法镜在上垂手，侯殿臣侯道爷在下垂手，风雨二侠左右陪伴着，在这唠闲嗑。正中央放着一把大沙壶，你在这唠闲嗑聊天真有意思。月平从外边进来，月平很受感动，心中说话，你看法镜这个人性如烈火，暴跳如雷，也看不出他是哪头的，但就这次救我，看出来是大好人呢。你别看表面上哇哇直叫唤，满嘴不说人话，心地善良，我得怎么感谢人家？再这一说了，傅大侠跟我什么关系都没有，那么大的岁数，为了救我真不容易啊。那起码说是七八十人住的他家，人吃马喂，一天得多少钱？还不是从我身上引起来的。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我得怎么报答人家？月亭想到这儿，迈步进来，二话没说，扑通跪下。恩公，各位恩公，小月亭不死，皆恩公所赐。傅德侠，大和尚，道爷，风雨二侠，各位，我给大家磕头了。蹦蹦蹦，磕着头，眼泪掉下来。救命的恩情，傅大侠一看，赶紧过来。哎呀，岳将军，免礼平身，起来，起来，起来！你怎么那么客气？我没说我是个医生，救人这是我应尽之责呀。这何必客气的？大和尚也过来，行行行，你哭什么？你也不是大姑娘，你也不是小媳妇，你是个大小伙子，眼泪擦擦擦，哭什么？什么恩公不恩公的？你救了我了，我就救你，这就叫礼尚往来。何况我这个人不想欠旁人的人情，咱俩那账还没了结呢，等多咱捏好了，别的事都办完了，咱俩的账还得接茬算。还又来了。月亭心说话，咱有什么账啊？ 老也算不完。这侯道也挺正常。哎，月平啊，你这感觉如何？棒极了，什么事儿都没有。你看，行，好啊。看来你们祖上有德呀，一点后遗症都没留。嗯，这就是难得的。傅大侠检查检查伤口，全都愈合了，多少有点印儿，你要不注意都看不出来，不过还包着呢。傅大侠就说，你要是离开这儿，我多给你准备点药，你还得按时服用，过了这个伏天，等秋凉以后就彻底的没有顾忌了，就没事儿。多谢多谢，来坐坐下吧。月亭席地而坐，唠闲嗑吗？他也在这跟着唠着。大和尚说了几句闲白，月亭插话。我说，大和尚，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说说说吧，我就不爱听这文词，什么什么什么领教领教，你不明白你就说什么事儿。你说我就躺在床上，我就琢磨，这个人与人的关系怎么那么复杂呀？就拿那个女人来说，她叫什么？于五娘。我瞪眼看着她爹，她师兄死在官府爪牙之手，宝剑和刀都扎透膛了，血流饭馆的台板，我看得清清的。那么我为了救他，他为什么恩将仇报，还拿刀扎我呢？我这就不明白了。嗨嗨嗨！我月亭啊，我告诉你吧，我们早调查清楚了，就因为你正在养病的时候，没法跟你谈。现在你不是没事了吗？啊！我详详细细地告诉你，可你养病我们没闲着，我们这么些人吃白饭吗？我派出不少人摸情况去了，现在摸得清清楚楚，他根本他不是什么于五娘，那叫扯淡。那他是个谁？是谁呀？我提个人你能清楚。你小时候五岁的时候，贺长兴背着你误走梅花坞，有这么个地方没？梅花盛开。五岁了，他也记点事儿啊。对，走过那么一个地方，梅花坞。你忘了？你义父背着你遇上个人儿，叫梅九春啊。记得记得，梅九春对我们挺热情，是啊。梅九春把你们接到家里头，先茶喝后酒，盛情款待。后来又把他哥哥叫梅新月给找来了，你还记得？记得，记得清清的。我当时饿极了，我吃的还挺香。哎，是不是后来官府的人去了？官府人叫夏侯清明，还有那个云飞等人都去了，双方就打起来了。是把我吓坏了，我躲到墙角，我义父抱着我恐怕受伤，那死了老了人。对对啊，刚才你就问的这个于五娘，她不叫于五娘，她姓梅呀、啊、她叫梅五朵，她就是梅新月之女，人送绰号毒手女娲。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上回书正说到大和尚法镜向月亭讲述那个女人的经过和她的身世，月亭在这听着就大吃一惊啊！老人家这么说，她姓梅，叫梅五娘啊。对，什么于五娘，她瞎白话，她姓梅，她就是梅花朵那个梅新月的女儿啊。她不救过你吗？梅新月她叔叔叫梅九春，因为那地方净出梅花。哎，她又是行武，有人管她叫梅五朵，

酒，他就叫梅五娘。这梅五娘，那么后来你听我说啊，我都调查清楚了。原来的时候你们不是在梅花坞待着吗？官府抓你们没抓成，结果老花子袁明把你们给救了。你们走之后，官府人回来了，报复来了，领着满飞包亭100多号，结果回来之后扑空了。贺长兴，你们走了，他们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但这帮人没抓着你们呢，兽性发作了，学习梅花坞，见人就杀，见人就宰呀。可惜呀，梅九春、梅新月这一家子47口全给宰了，乱刃分尸啊。月亭听完之后心里一翻个，全是我们给带的灾难，要不为我们能吗？梅九春、梅新月对我们还真不错呀，惨遭毒手。大和尚接茬说，他们不杀人吗？后来检查谁死谁没死，在血泊之中发现个小女孩，那女孩那年也5岁，跟你同岁，就是方才我说这个梅五娘。嘿，居然她没受伤，别看浑身是血，那是别人崩到她身上的。他们发现还有个活的，就想把这孩子拎着小腿摔死，没想到这个小女孩才5岁的年纪，一不哭二不闹啊，咬着小牙攥着小拳头，终于冲上来要跟这帮杀人的魔王玩命。你想想新鲜不新鲜？如果这孩子要哭闹就死了。哎，他这么一来，是在场的人无不惊骇，没见过呀，小女孩还敢过来跟我们玩命。当时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一声令下，说别要这孩子的命，我挺喜欢他，留下来吧，就要把这孩子抱到秦相府，交给奸相秦桧了。还诉说了经过，秦桧也大为惊奇，说这孩子你抱回来怎么办呢？当时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说了，他就喜欢孩子，可惜没孩子，特别喜欢这小女孩，跟丞相说了，打算把这孩子要到自己身边归为己有。当时秦桧给做主，这孩子拜了满妃为义父养父，就让满妃接到家里头去了。那个满妃虽然在外边杀人的魔王啊，什么坏事都干，但是对这孩子非常疼爱呀，视同己出，雇的保姆，雇的奶娘，很多人服侍他。光阴似箭，这孩子抚养成人了，跟你差不多呀。你在武当山长大，他在京城临安长大呀，可能你们俩同岁。那么到了7岁那年，满妃打算教给他能耐，但是自己公务太忙，没那个时间，不惜重金把这孩子送到四川峨眉山。峨眉山有座庙叫千元观，千元观的观主叫一缺道人。月亭啊，你记住，一缺道人的了不起的武术家呀。你还觉得你老师张三丰是武圣，什么铁伞怪侠古来稀都靠边站，跟一缺道人没法比，人家不收徒弟。满飞带着重金给人家跪门去，哀求的一缺道人心慈面软，这才把梅五娘给收下，收为徒儿。哎，一缺老道还真就用了功了，这小女孩还真就非常聪明，一教就

会，后来把他培养成人，就是现在这样。月婷啊，你可别小瞧她是个女孩子啊，她稳住你，给你一刀，你认为她没有真能耐，真要把真能耐拿出来，月婷，你未必是人家的对手啊，名师出高徒啊。后来呢，因为她毒，她狠，她竟使用带毒的家伙，长得又漂亮，江湖上给他送了个绰号叫毒手女娲。你听这字，毒手女娲。据说女娲娘娘长得就漂亮，她就像那女娲娘娘似的，她使用的东西都是用毒药炮制的，扎民的把五毒化学刀就是这么回事。现在她回到秦相府，肄业学成了，满妃特别高兴啊，让他在秦桧面前当堂献艺，秦桧大喜，给他请了二品官。你看这个女孩子，二品俸禄，在皇上的面前，皇上也挺喜欢他。这就是他的身世，这就是他的身世。另外，美中不足者，在这个环境下，这孩子学坏了。虽然没有嫁夫找主，但他想怎么地怎么地，跟很多男人都不清楚。哎，就是应了那句话了，要李爷冲牌，谁玩跟谁来。他也不结婚，很多男人都跟他不错，道德败坏，还喜欢漂亮小伙。月婷，往后你再见着他，你可千万留神呐、啊！他对你没安好心呐、啊。要知道你没死，他还得纠缠你。哦，原来如此，听清了吧？听清楚了。那么还有事不明，在那饭馆上，他说他爹叫余化娇，还有他那师兄，眼瞅着给扎死了，那是谁？嗨。要不说你这孩子太实在呢，那都是定的计做的扣。死的那老头也不是余化娇，那个年轻的小伙也不是他师兄，都是他们相府的爪牙，六品侍卫，六品官，跟他们讲的挺好，跟着毒手女娲梅五娘假装说这说那个，都是编的瞎话，没说要他俩的命。但是为了稳住你，就动用苦肉计，把他们当着你的面杀死。在他们看来，杀死这么俩人算什么玩意儿，跟撵臭虫差不多少，要能把你给抓住，这买卖就合得来，不就这么回事吗？卑鄙无耻，真是不择手段。是啊，要不说这社会上太复杂，人心叵测，处处都是坎儿。你还年轻啊，往后千万多加留神。是是是。月婷一琢磨，怪不得我老师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这个事儿，真复杂呀。我哪知道这个花花世界是这个样子，往后真得留点神。说到这儿，大和尚说话了，哎，月婷啊，你承认不承认你欠了我的了？我承认。你要承认的话，我有个要求，你愿意吗？你说吧。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您说叫我给您干什么？哎，不至于那样。月婷，我挺喜欢你，过去那片就牵过去了。哎，我怎么看你怎么待人缘，也投脾气。我打算叫老副头给做主，咱们磕头拜把子，你看怎么样？结为生死的把兄弟。我月婷一听，哪呀哪儿啊？你七八十岁了，我才二十，哪有这么拜把子的？那不笑话一样。大师傅，您开玩笑，
您是老前辈。

0: 德高望重，我是个小毛孩子，怎么能论弟兄呢？少他妈来这套！你是不乐意？哎，岳庭，你瞧不起我？你张嘴说我老，闭嘴说我老，我哪老？我七八十怎么的了？哎，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就要翻脸。傅太白一看，赶紧把岳庭叫到旁边，趴到岳庭的耳边告诉他，别说他老，他不爱听这老字儿，你得说他年轻，这人你得顺着他，你顺着他，他卖命他都干。岳庭啊，你就答应了。岳庭也乐了，好吧。然后过来了，老人家，今后我再也不说这老字儿了，你看您长得多年轻，哎，您那是风华正茂，可是我们觉着您挺岁数大，是您呢觉着您就二三十岁，跟我差不多。哎，对了，这么说话我就爱听了，明知是假的我听着顺耳，少跟我扯淡，磕头拜把子，你乐意不乐意？我乐意，我求之不得，我高攀都攀不上，如果您乐意的话，我没说的。哎，妥了。我师弟过来过来过来。老道一听，哪挨哪儿，这是。侯道爷心说，我这师兄太荒唐了，但是宁不过他，道爷还得高兴。师兄您做主吧。这样啊，定下了啊。哎，老副头你过来过来。你再破费破费，把你压箱底那钱都抖了抖了，我们要热烈祝贺。你给主持设摆香案，我们哥仨磕头拜把子。大和尚你放心，钱我有的是。哎，你再来这么多人我也养得起，祝贺咱就祝贺。好嘞，准备。从树林回到庄子里头，这家伙八九十人就动开手了，把厅堂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地扫得瓦亮，屋里擦抹得干净，正中央准备的香案五供，三一码子都准备好了。三一码子是什么？刘关张啊。打刘关张之后，凡是磕头的全得供这个，拿人家做楷模当神圣。再看这仨人沐浴更衣。说到这儿咱还得说一遍，岳庭啊也带着换身的衣服呢。在病榻的时候，大和尚用手量着有多高有多肥，叫裁缝还给做了几套新衣服。你说他心粗，他想得还挺细。就这么香案准备好了，三个人分香在外，都非常虔诚。大和尚清香在手，苍天在上，离地三尺有神佛呀，我法镜侯殿臣岳庭愿意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福祸于共，口不应心，天诛地灭了。磕了头，侯殿臣磕了头，岳庭磕完头，刺破中指，滴在酒里头，每人又喝了一杯血酒。按照古人呢，这就了不得了，隆重的仪式，然后大家祝贺，这事儿就算成了。小岳庭恭恭敬敬跪倒在地，大师兄在上，小弟叩拜大师兄。好，磕吧磕吧磕吧，嘿嘿嘿，兄弟，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见你二师兄。二师兄在上，给二师兄叩头，无量天尊，三弟免礼，老三了。然后三个人谢过傅太白，傅太白乐了，我说法镜啊，我太高兴也非常嫉妒啊，方才你们磕头拜把的这个情景感动的我热泪盈眶，可是现在咱这个辈儿得改了，是不是呢？你现在跟岳平你们是平辈儿了，你就矮我一辈儿，从今以后就管我叫叔叔吧。待着你去吧，两论，他是他，你是你，咱们还是咱的平辈儿，你少找我的便宜。我老帮子马上准备 就在院里的屋里头设摆酒宴，吃家伙一醉方休，今儿我太高兴了。排摆酒宴，山村有什么？哎，也有好东西，都打了一些小兽。哎，另外呢，命人到街里头采买，满满当当，极其丰盛。众人就在屋里院里是推杯换盏，一醉方休。月亭也从来没这么高兴过。正在喝酒的中间，报事的人进来。报，各位当家的，了不得，官府来了人了啊！来了，来多少？来了不少，能有100来号。现在过了头道山口，奔咱们太白山庄来了。大和尚一听，哎，来得好，来得好啊！老三呐，听见没？给咱哥们来祝贺来了。贫僧多少日子不打仗，浑身上下不得劲儿，不宰人手心刀刺硬。今儿个正好报仇雪恨，老梆子，你家这回也热闹了。老头说，我不怕，我不怕，这算不了什么，我舍命陪君子。好样的，准备门开开，把其他的东西全撤下去，一个个轻家伙在手，摆好了阵势。刚摆好了，官府的爪牙就到了。嘿，黑乎乎一大片，为首的正是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大秃脑门子。往满飞身后一看，嘿，独手女娲梅五娘乐呵呵提着宝剑也跟着，跟着他干爹。再往旁边看，云飞、鬼王门的门长包廷等等众人是一个也不少啊。到这儿外头也是，院里也是。单说满飞挎着大宝剑进了院里，呵，都在呀，各位，各位听好呗。小月亭一看仇家来了，剑眉倒竖，虎目圆翻。喂，等，没你的事儿，你的老三，谢，一切有哥哥的。大和尚迈步出来了，舔着大肚子往前面一站。哇，你是满飞满的人吗？不才，正是老朽。你不是五台山文殊院的老方丈法镜吗？正是贫僧。法镜啊，今儿我说你点什么呢？我告诉你，奉了秦丞相的手谕，皇上的密旨，今天来捉拿朝廷的要犯月亭，识趣的赶快闪开，要不识好歹的，今天你就提头来见。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国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早起的早到底指的是几点钟呢？其实说到了早起，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听起来就很健康的行为嘛。但是一年四季并不是都要早睡早起的，有的时候啊，一味的早起反而是会伤害到我们的身体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详细的跟各位聊一聊早起到底应该是几点起床哈，并且呢，教会各位养成正确的睡眠习惯。是的，您没听错哈，我们刚才确实是这样说的，太早起床的话呢，有可能会让我们的心脏受伤的。因为有些人呢，尤其是老年人哈，特别喜欢早起，可能不到五点钟啊，四点钟，甚至有人三点钟就起床了，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我们中医呢，在讲的是寅时，其实也就是凌晨的三到五点，它呢是人体肺经工作最旺盛的时间段。而肺经的职责是什么呢？是重新分配人体所需的气和血。那么只有人体处在了一个深度睡眠的情况的时候，才能够高效的把气血呢输送到心脏的各个器官。而如果说这个时段我们不好好休息的话，就会非常容易造成心脏缺血，很有可能会引起的是心肌梗死和猝死的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哈，早起并不是让我们过早的起床，太早的起床其实跟熬夜都是一样的，它都会导致我们的睡眠严重不足，产生了睡眠剥夺的症状。比如说什么呢？第一个叫做急性睡眠剥夺，它呢会产生的像头痛、头晕、注意力下降和烦躁等等这样的症状。另外一个呢叫做长期睡眠剥夺，它呢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免疫功能失调，让我们更容易患有那种消化道的疾病、肥胖、心脑血管疾病和痴呆、免疫性疾病等等，这样的风险呢是增高的。而除此之外呢，由于我们过早的起床了，那么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过早的躺下，这样的话呢，会导致睡眠的一个昼夜的紊乱。熬夜和过早起床其实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不健康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七到九个小时的完整的睡眠。我比谁更有活力，另外呢，我们还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早起的时间呢要随着季节来改变。传统的医学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的思想哈，叫做天人相应。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想要保持健康的话，那我们必须要适应自然变化的规律，否则的话呢，人体的气机升降出入就会导致正气虚损，抗邪能力变差，身体呢就会变得体弱多病了。那么天人相应呢，其实是有两层含义的。第一个呢就是昼夜节律，第二个呢就是四时的节律。首先呢，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昼夜节律的问题哈。而昼夜变化呢，就是自然界当中一个最根本的节律了。因此呢，睡眠之后起居是人体最重要的一个生理的活动。那么一天之内呢，随着昼夜阴阳消长进退，人的新陈代谢呢会发生了一些相应的变化。很多的长寿老人的养生秘诀当中哈，都有这样的一条准则，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么夏天的时候呢，当太阳升起的早哈，我们就适合来早起了，六点多的时候是比较合适的，当然不能够睡到太晚了。那么冬天的时候呢，太阳七八点钟才升起，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稍微把起床的时间呢晚一些了，才是符合人体的生理节律的。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四时节律哈，也叫做四季节律。黄帝内经当中的称春三月夜卧早起，夏三月夜卧早起，秋三月早卧早起，冬三月早卧晚起。春主生，夏主长，春夏的时候啊，天地阳气正旺，所以说呢应该晚睡早起，易于人体阳气生发。秋主收，冬主藏，秋冬的时候呢阴气渐兴了，所以呢秋天的时候啊应该早睡早起，冬天的时候呢应该是早睡晚起，以此呢来适应天地四季的渐变。
那么以上呢，我们所说的晚睡哈，并不是按照了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哈去放肆的熬夜，因为现代人睡眠的时间呢是普遍偏晚的，很多人呢甚至要熬到

0: 凌晨之后再睡觉，而这种作息明显是对健康有害的。建议大家晚上的睡眠时间呢，最好不要超过11点钟。另外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即便是适合早起的季节呢，患有了高血压、心脏病的人群呢，也应该要适当的延后，以免发生意外。而黎明时分的时候呢，人体的血压还有体温变低，血液流动的速度缓慢，血液呢是比较浓稠的，肌肉呢也是很松弛的，容易发生心脑血管事件。另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养成正确早睡早起的习惯是很重要的，前提呢当然是早睡哈，并且保证每天呢能够有充足的睡眠时间。人体自身呢是有很强的调节能力的，晚睡晚起一旦形成了习惯的话，它就会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呢，从以下几个方面咱们开始努力。第一个呢，就是改善睡眠环境。睡前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先洗一个热水澡，或者说热水泡脚，穿那种比较宽松舒适的睡衣，枕头的高低和软硬是合适的，被子的薄厚也是适当的。关灯，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营造好那种安静的舒适的睡眠环境。另外呢，我们在睡觉之前呢，不要喝太多的咖啡还有茶等等这样的容易兴奋的饮料，更加不要使用电子产品。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第二个建议呢，就是调整运动的时间。已经有研究表明了，在早上7点钟或者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之间来运动的话呢，是可以提前生物钟的，让人白天充分的消耗掉能量，犯困的时间呢会提前，有利于早睡早起。而傍晚19点到20点来做运动的话呢，就会来推迟我们的生物钟了，让我们的夜晚会变得更加的兴奋，睡眠的时间呢也会有所推迟的。而第三个建议呢，就是从每天早睡1个小时开始，设定合适的目标时间，在保证睡眠时间的前提之下呢，入睡和起床的时间都是要相应前移的。比如说呢，把就寝的时间提前1个小时，那么起床的时间呢，也应该要提前半个小时或者说1个小时。我们在适应了几天之后哈，可以再提前1个小时，以此类推，去逐渐达到一个目标的时间。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合理安排早晨的时间。因为早上起床之后，为了减少困意，一定要马上的拉开窗帘，让日光呢照进我们的屋里，要尽快的收拾好我们的床铺，洗漱享用早餐，最好呢可以适当的来进行一些户外运动。到新的一天的生活呢，因为早起变得不再忙乱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也会变得更加的有效率的，早起才会更加有动力。那么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人呢是要顺应自然的，当然呢也要有一些灵活性和弹性，有一些特殊情况可能我们要特殊处理哈，比如说偶尔呢因为不可抗的因素晚睡了，又或者说早起了，那我们中午的话呢就可以小睡一会儿来补一个午觉。如果说一周呢工作很疲惫了，周末适当的补觉也是可以的，但是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呢？周末同样坚持早睡早起。

0: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啊！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来跟大家去分享那些跟健康有关的靠谱的资讯。接着呢，我们来说一说蜂蜜水、淡盐水、柠檬水，我们早起第一杯水到底应该要怎么喝呢？其实关于晨起之后我们第一杯水到底应该喝什么，您可能会听过各种各样的版本哈，各种各样的说法，像是我们之前说到的淡盐水啊、柠檬水、蜂蜜水等等。那么其中呢，淡盐水它并非是适合所有人的，有几类人群呢喝了反而会加重我们的身体负担。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早起之后呢不建议来喝淡盐水。其实关于晨起喝淡盐水的理由呢，有人认为是可以排毒的啊，还有人觉得是能够缓解便秘的。而事实上呢，清晨喝淡盐水可能会存在了一些潜在的风险。首先呢，是可能会让我们的血压飙高，因为早上呢是人体血压上升的第一个高峰，我们喝淡盐水的话呢，反而是会加速这个血压的爬升，对于身体来说影响是不大的。另外呢，提醒患有了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和肾功能异常的朋友，尤其不能够把淡盐水作为早上起床之后的第一杯水。而另外呢，它还会引发的就是口干和脱水。刚刚起床的时候呢，我们人体的血液还是处在了一个很浓稠的状态，而摄入淡盐水的话呢，很有可能会提高我们的血液的浓度，诱发身体的不适。而如果我们盐的浓度再掌握不好的话呢，反而会越喝越渴，带走我们身体的水分，造成了口干和脱水的这个情况。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没有排毒的作用。淡盐水哈进入到我们的胃肠之后呢，很快哈就会被吸收到血液当中了。那么从原理上来说呢，它只是增加了血容量，并且呢最终通过小便来排出，它其实没有办法起到这个传说当中的排毒的作用的。而除此之外呢，人体本身呢是有自然的生理规律的，它并不需要额外的来排毒。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它也没有办法去缓解便秘，因为盐水当中呢是含有了钠离子的，因此呢渗透压是比普通的白水要高。而理论上呢，摄入了高渗透的液体呢，确实是有利于通便的。那么前提是高浓度的盐水才能够达到一定的渗透压呢，并起到了这个通便的效果。而淡盐水基本上就是无效的。另外呢，淡盐水当中缺乏了膳食纤维还有油脂等等哈有助于排便的物质，它没有办法消除便秘。那么既然我们前面说了这样喝盐水是不对的，那到底怎么样来补盐水效果才能更好呢？其实盐呢，它是咸味的载体，也被我们称为了百味之祖。它所制的盐水呢，并非是一无是处的。那么以下生活当中的场景呢，它就能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了。首先第一个哈，就是淡盐水漱口是能够预防感冒的。唐代的孙思邈呢，在《备急千金药方》的齿痛论当中就提到了，每天呢用温盐水来漱口，叩齿呢是可以预防牙齿松动的。这个呢是最早记载盐水漱口功效的医学文献了。那么从现代医学的观点来看呢，正常人口腔黏膜的褶皱是很多的，那么血管血流很丰富，用盐水漱口呢是可以抑制口腔内病菌的繁殖，从而呢可以预防和控制牙龈炎。那么同时呢，盐水漱口还可以阻止一些细菌和病毒从咽喉部进入到我们的体内，对于预防感冒呢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另外呢，漱口的淡盐水呢，建议大家用那种温水来配置哈，浓度呢大概是生理盐水的 0.9%。 那么漱口的次数呢也不要太多，每天2到3次，最好呢是在早上或者说晚上刷牙之后，每次呢含漱大概1分钟，漱口的时候呢咽喉部位也一定要照顾到。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请做身。而第二个呢，就是运动的时候配合淡盐水。锻炼的时候呢，我们人体出汗比较多嘛，那么水分消耗也是很大的，及时来补充足量的水分和盐分，是能够保持机体水分和电解质的平衡的。而第三个呢，就是急性腹泻的时候，咱们可以来喝一点淡盐水。那么腹泻丧失的不仅仅是水，还包括了像电解质。简单来说呢，电解质就是我们体内的盐分，包括了像钠离子、钾离子和碳酸氢根离子。那么电解质紊乱呢，会造成了像乏力、心悸和心律失常，严重的低压血症还会导致生命危险的。 那么话说回来了，我们晨起之后的第一杯水到底应该要怎么喝呢？因为经过了一夜的睡眠，呼吸还有皮肤和尿液呢，都会消耗我们人体大量的水分，因此呢，清晨的第一杯水就会显得尤为重要了。首先呢，我们从效果上来说哈，就是白开水是最佳的。白开水是没有热量的，它不仅仅能够有效的去补充我们体内的水分，还可以让血液呢迅速得到稀释，促进血液循环，让我们人呢能够更快的清醒过来。它其实就是绝大多数人一个最佳的选择了。另外呢，蜂蜜水呢是适合那些便秘的人群的，但是并不适合糖尿病患者和肥胖的人群。而柠檬水呢也不适合胃酸过多的人，可能会增加我们胃部的不适。另外呢，我们从温度上来说哈，就是和体温相当的了。早上起床之后喝凉水呢，会让我们的胃肠黏膜突然之间遇冷，让原来开放的毛细血管收缩，引起胃肠不适，甚至是腹泻。而过烫的水呢，会容易破坏我们的食道黏膜，甚至会增加食道癌的风险。所以说早上起床之后第一杯水的温度呢，应该是跟体温大体相当的就可以了。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水量方面哈，大概是200毫升左右。一杯水的量其实是有讲究的，喝太多呢会冲淡我们的胃液，影响早餐食物的消化，那么喝太少呢又起不到这种健康保健的作用，所以说建议大家喝200毫升左右。如果说身体本身呢就患有了像肾脏疾病或者说某一些代谢性疾病的话，我们就应该要遵循医生的指导了，以免加重原有的疾病。
1: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接着呢，我们从时间上来说，就是在洗漱完之后，晨起喝水的时间呢，建议大家还是在洗漱完之后。虽然说夜间长时间的不进食，但是如果说前一晚哈口腔清洁不彻底，那么细菌呢仍然会分解食物的残渣，造成了口腔的伤害了。那么如果说恰巧我们喝水之前呢也没有刷牙，而口腔当中的细菌便会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里。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速度了。速度呢，建议大家就是小口慢慢的喝，因为快速大量的喝水呢，会迅速的来稀释我们的血液，增加心脏负担，也容易哈把大量的空气呢一起吞咽下去，容易引起像打嗝或者是腹胀。那么晨起

的第一杯水最好就是小口小口的慢慢喝，以喝完之后呢，感觉到舒畅不胀饱跳的时候呢，水不会在肚子里面咕咚咕咚的响啊，这样是比较合适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怪和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哈啾哈啾。
0: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长期戴眼镜它到底会不会让我们的眼睛变凸呢？
0: 你越来越美丽，人人都说
2: 或许您曾经听到过这样的一种说法，说近视眼镜戴久了，眼睛呢就会凸出来。因此呢，有一些人呢就会对眼镜产生了一种排斥的心理了。我宁愿看不清楚，我也不愿意戴眼镜。或者说呢，只是在上课，或者说看电视啊，或者是其他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偶尔来戴一下。那么戴眼镜它真的会让我们的眼睛变凸吗？其实并非如此，近视呢才是眼睛突出的一个罪魁祸首。戴眼镜让眼睛变凸呢，它其实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哈。眼睛变凸呢，通常是由于近视度数过高，伴随了眼轴变得过长，那么从而引起的就是眼球鼓出了。往往呢，在极高度的近视当中呢是比较常见的。而近视呢，按照了解剖的结构呢，可以分成了轴性近视和屈光性近视的两大类。大多数哈近视都是属于那种轴性近视的，也就是由于眼轴增长过快导致的这个近视的现象。那孩子其实在刚刚出生的时候，大多他们都是远视眼，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的眼轴呢也会像身高一样增长。此时呢，孩子会逐步从远视眼过渡到一个正常的视力。但是如果说长得过快的话，那么就容易会变成了近视眼了。而一般而言呢，儿童的眼轴越长，发生近视的概率就会越高了。生长发育期的儿童每年眼轴的增长呢，最好是能够控制在0.3毫米以内。到了18周岁左右的时候呢，孩子的身高发育基本上就完成了，眼轴呢也会慢慢的稳定下来。可见哈，眼睛变凸的根源呢是高度近视带来的眼轴过长，这个是跟戴眼镜它真的是没有什么关系。那么眼镜呢，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视力由模糊变得清晰，是由于镜片呢改变了光线的聚散度。而近视眼镜的凹透镜哈，会让进入到眼内的光线呢发散之后成像在视网膜上，并且呢让佩戴者看清楚外界的事物。但是呢，凹透镜本身呢就是由于它的光学作用会导致事物变小，并且呢会随着近视度数的增高而越来越小。那么从他人的视角来看呢，戴着近视眼镜的人呢，眼睛也是会变小的，同时呢会给人一种眼睛变形的感觉。

而事实上呢，一副合格的眼镜不但是能够矫正我们的视力，让我们看得清晰、舒适和持久，还可以对佩戴者的眼睛和面部的某一些缺陷起到了一个修饰的作用。而相反呢，如果说近视了不戴眼镜，由于视物不清可以导致视疲劳，那么久而久之呢，会引发的就是调节和聚散等等视觉功能的改变，不仅容易加深近视的度数，甚至还有可能会导致斜视的发生，是有害无益的。所以啊，当我们的孩子出现了近视的情况，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呢来进行规范的检查，科学的验配眼镜。那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应该选择一副什么样的眼镜才是比较合适的呢？而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需要来注意什么呢？首先呢，就是框架眼镜呢是适用面很广的，是屈光不正最常见的一种矫正的手段。那么验配和使用框架眼镜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也容易让人呢忽视其中的含金量了。那么其实如何选择合适的眼镜是大有学问的。正确来选择眼镜呢，应该是从镜片的光学、美学以及力学等等这些方面来统筹考虑的。首先呢，就是验光务必要精准。其次呢，是选择镜架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注意镜架的镜梁和鼻形、镜腿和耳形的吻合的情况。而最后呢，也是最容易被大众忽视的重点哈，就是镜片的磨制是需要准确的。镜片的光芯呢，需要和瞳孔中心来对准，也就是瞳距和瞳高呢是需要匹配的。不然的话呢，很容易产生的就是棱镜效应，而会导致我们的视疲劳。接着呢，再来提醒大家日常佩戴眼镜。

镜的时候我们的注意事项。第一个呢，就是佩戴眼镜的时长需要遵医嘱，医师呢会根据屈光不正的度数对佩戴者的用眼需求和视功能的状况呢来做出一个判断啊，决定戴眼镜的方式和戴眼镜的类型。基本上呢，有必要配镜的患者呢通常还是需要经常来戴眼镜的，不要随便来佩戴别人的眼镜，也不要戴呢已经变形了的眼镜。而第二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戴眼镜之后呢，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眼镜，尽量的是双手取戴眼镜的，沿着脸颊的两侧平行方向来摘戴，单手来摘戴的话呢会破坏镜架左右平衡性导致变形的。眼镜在摆放的时候啊，也一定要注意哈，镜片面是朝上的，或者说放到镜盒里。这么做呢是可以避免镜片磨损，不要把眼镜放在阳光直射的车里，那么建议呢镜片每晚我们都要用清水来清洗。验配眼镜之后呢，也可以定期前往专业的视光中心来进行眼镜的维护和矫配。而第三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戴上眼镜之后啊，需要定期的来复查我们的视力状况，特别是儿童和青少年，因为视觉系统呢还是处在了一个生长发育的阶段，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呢一般3到6个月左右啊复查一次，成年人呢一般是半年左右复查一次，如果是有镜片的磨损或者说度数的变化，我们就需要重新验配。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到底哪些眼镜对于防控近视是有作用的呢？要对近视进行有效的防控，我们需要对于近视的儿童呢来进行随访和监测了。除了要检查矫正视力和近视的度数，还需要呢测量眼轴，还有角膜曲率和视觉功能。那么此外呢，我们还需要了解父母的一个近视的情况，以及儿童的日常的用眼习惯。对于近视的进展和眼轴的增长的速度比较快的孩子呢，可以通过临床有效的防控方法，或者说多种的防控方法呢来联合使用，尽可能的减慢近视的进展。而根据目前的研究呢，对于近视防控比较有效的方法呢，比如说像 OK 镜、多焦设计软性隐形眼镜、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以及离焦设计的近视防控框架眼镜等等。那我们来说一说哈，像是 OK 镜呢和多焦软镜以及离焦设计的框架眼镜，都是基于周边离焦的一个近视防控原理的设计，经过长期的一个临床的论证，对于延缓眼轴的增长和近视的进展呢，能够起到了一个积极有效的作用。那么低浓度阿托品的近视防控效果呢，已经得到了临床的研究论证了，但是原理呢目前仍然还没有明确，而具体的用药时机、时长以及用药的浓度和停药的方式呢，我们需要严格的来遵循医嘱。而各种各样的近视防控的方法呢，对于不同的人呢，应用效果是有差异的。因此呢，近视防控方案请医生来帮忙进行个性化的选择。必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多种方法来联合使用，达到更好的近视的防控效果。但是无论我们选择任何的近视的防控手段哈，起到的作用呢，主要还是延缓近视的度数增加。那么现有的方法呢，是不能够让近视逆转的，只能够矫正和缓解进展的速度。所以呢，还是不要轻信近视治愈和近视康复、近视克星等等这样的广告，不然的话呢，不仅会花了冤枉钱，还会耽误了孩子的一个正确的矫正的时机。最后呀，告诉大家的就是，近视防控呢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呢才是很重要的。儿童青少年无论是否近视，我们都应该做到一增一减和一牢记，也就是增加户外活动，减少近距离用眼的时间，牢记一拳一尺和一寸的正确的书写姿势。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我们的肝脏的问题。那么肝到底好不好呢？其实看一看手掌我们就知道了。那么其实肝脏呢，作为我们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它也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器官。它拥有着500多种生理功能，但是却天生隐忍。即使肝细胞已经损坏了70%了，那我们人呢，也未必会察觉到任何的不适的症状。这个也是为什么肝癌易发现就是晚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来带大家详细的去了解了解我们的肝脏。首先呢，您可以伸出手掌哈，去观察一下我们手掌的颜色。那么正常人的手掌呢，都是呈那种均匀一致的淡红色的。而如果说我们的手掌两侧的大小余际以内哈，包括我们的指尖处呢，都是呈那种粉红色的斑点或者是斑块的话，按压之后呢，就是苍白色了。那么您就需要警惕，这个是肝掌。肝掌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一种慢性的肝炎和肝硬化的一个重要的指标之一了。由于肝炎和肝硬化引起的肝功能的减退，那么对于雌激素的灭活减少，导致呢雌激素在我们的体内增加，它会刺激到毛细动脉充血扩张，久而久之呢就会形成肝掌了。体内的雌激素的水平的变化呢，引起的小动脉毛细血管扩张，还有可能呢会在我们的面部、颈部和胸部还有后背呢出现那种蜘蛛痣。我们用手去按压中心的部位的时候呢，这颗痣就会消失了。那么松开之后呢，又会恢复到一个原来的形状。所以您需要注意的就是，当我们出现了肝掌和蜘蛛痣的话，它可能不一定就是肝病啊，但是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检查，经过医生的综合分析判断，才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那么当我们的肝脏受损之后，我们身体的一些代谢功能、解毒功能还有免疫功能等等都是会被影响的，所以一定要注意肝脏的四个求救信号。第一个呢就是皮肤异常，除了肝掌和蜘蛛痣之外哈，我们还需要注意的就是黄疸。那么肝脏异常呢，会导致我们的胆道受阻，胆红素呢将没有办法去顺利的排泄了，那么代谢呢也会出现异常，引起的就是黄疸了。通常的表现呢就是眼睛、皮肤还有尿液等等发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食欲不振，肝脏受损往往会导致我们的消化不好，严重的话呢还有可能会出现了像厌食、油腻、恶心、呕吐等等。那么主要呢就是由于肝细胞大量的受损，分泌胆汁的功能呢是降低的，它会影响到脂肪的消化。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容易疲劳了，长期的食欲不振、消化道受阻会导致我们人体出现了容易疲劳、注意力不集中还有头昏耳鸣等等这样的现象。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出血，肝脏异常呢会造成我们的凝血因子合成异常，容易出现的像牙龈出血和鼻子出血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肝脏呢是承担着合成、分解以及储存物质的这种重任，它对我们人体如此重要哈，但是如果想要去伤害它的话，却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去说一说肝脏最害怕的五件事儿。第一个就是吸烟和酗酒。那我们都知道啊，烟草当中呢是含有了尼古丁，以及烟雾当中呢有上千种啊有害物质的，它都会损伤到我们的肝脏的器官，也是导致疾病、诱发癌症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了。那么酒的代谢产物呢，乙醇对于肝脏来说是极其不利的，酗酒呢会增加了像脂肪肝和酒精肝的风险。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胡乱吃药了，因为大部分的药物呢都是要由肝脏去代谢的，那么对于药物特别敏感，一次过量的服药或者说长期的服药的话，对于肝脏产生的持续的刺激，让它产生那种炎症坏死。服用多种药物的时候呢，容易产生那种药物交互作用，会影响我们的肝脏代谢药物的能力的。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睡眠不足，该休息的时候咱们不休息，会引起的就是肝脏血流相对不足，影响肝细胞的一个正常的代谢，那么已经受损的肝细胞呢就难以修复了，并且加剧恶化的这种可能。而第四件事呢就是爱吃油腻的了，肝脏呢是脂肪运输的一个枢纽，消化吸收之后呢，一部分的脂肪呢会进入到我们的肝脏之后再转变成体脂储存起来，那我们饥饿的时候呢储存

0: 体质可以先被运往到肝脏，然后再进行分解。而如果说我们吃了太多的油腻的食物的话呢，容易导致脂肪代谢紊乱，让脂肪呢堆积在我们肝脏内，形成了脂肪肝。接着呢，我们再来说最后一件事情哈，就是抑郁和易怒的。抑郁的人呢，经常会有那种肝气郁结，那么易怒的人呢，就会导致肝气横逆，肝阳上亢。这两类不良的情绪呢，都是会损伤到我们的肝脏的。
1: 健康的人快乐多，左下垂右下垂，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可能说到这儿的时候，您会有一点担心了，说哎呦，那我们的肝脏怎么如此的脆弱呀？但是哈，其实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有九成的肝病呢是可以有效的预防的。因为肝脏的再生能力它是超强的，那么影响肝脏健康的因素呢，大多也都是比较明确的，对症下药，我们就可以预防90%的肝病了。而第一个呢，就是保持健康的体重。肝脏内的脂肪呢，会随着我们身体的脂肪一起减少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哈，每周咱们坚持运动5次，每次呢在3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而且呢还需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呢去均衡我们的饮食。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戒酒。戒酒呢是目前为止啊最有效的能够保护我们肝脏的措施了。那么研究发现呢，对于酒精性脂肪肝的患者，一般戒酒之后10天左右，肝内的脂肪呢是可以明显改善的。那么第三个事情呢，就是服药遵医嘱，一定要做到哈，遵医嘱来服药，避免联合用药。比如说呢，包括了中成药在内的不少感冒药呢，都含有了对乙酰氨基酚。那么如果说我们同时服用了2种以上的感冒药的话，不知不觉当中呢，摄入了对乙酰氨基酚的总量呢，就会大大的超标了。那么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些之外呢，还要注意的就是睡眠的时间了。肝胆呢在晚上11点钟的时候呢就开始进行新陈代谢了，那我们这个时候进入梦乡呢，是有助于肝脏的自我修复的，去降低那种不良影响到最低。熬夜、长时间的打游戏等等哈，都是容易伤肝的。那么调理肝脏呢，一定要规律的作息，早睡早起。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
0: 那么最后一件事情呢，就是平和心态。想要让我们的肝脏更健康的话呢，一定要学会的就是保持良好的情绪，尽量做到心平气和，乐观开朗，让我们的肝气呢能够正常的生发顺调。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1: 早上好，各位，欢迎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您是不是会有过这样的感受啊？就是稍微一动就出汗，平时呢喝碗热汤热水都会汗流浃背的。但是呢，您身边肯定会有这样的人，剧烈运动之后，不过呢就是出了几滴汗啊，从来也没有体会到那种大汗淋漓的滋味。那么为什么人的出汗量会不同呢？一动就出汗和不爱出汗的人，他们到底哪一个身体更健康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跟各位去聊一聊。首先呢，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哈，是什么决定了人的出汗量。那人呢，其实是一个恒温动物，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呢，体温要保持在36到37度左右啊，身体呢才是能够正常运转的。那么汗液呢，就像是我们人体的空调系统，当周围的环境温度升高了，或者说我们在进行了大量的活动的时候，机体呢为了能够让我们的体温保持在一个恒定的状态，于是呢就会开启了出汗散热的这样的一种保护机制。一个成年人每天从皮肤汗腺排出的水分呢，大概是在500毫升以上。那么高温和运动的时候呢，我们的排汗量就会更多了。而每个人的出汗量其实是各不相同的，主要呢就是受汗腺数量还有发达程度两个因素来影响的。人体呢大概有400万个汗腺，那么其中呢有75%左右哈是分布在我们的体表的，主要呢就是集中在手掌、我们的足底、腋窝、前胸和脸部。那么汗腺的分布的数量和主要的位置呢，它

其实是存在了个体差异的。比如说呀，汗腺多且发达的这种人就会更容易出汗了，反之的话呢，出汗就会少了。另外呢，汗腺集中分布的位置不一样啊，就会导致呢，有的人是额头特别容易出汗，有的人呢是脖子更容易出汗。那我们接着再聊一聊，为什么有的人一动就出汗呢？除了汗液的数量、年龄、性别、体重等等因素哈，都会影响着我们的出汗量的。那么一般来说呢，年轻人比老年人就更容易出汗了，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出汗，胖人散热困难就会更容易出汗。而在正常情况之下呢，一动就出汗的人群哈，大概是分成了三种类型的。第一种呢，就是吃饭的时候特别爱出汗，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是属于味觉性多汗，就是舌头上的味蕾呢是很多的这个感受器嘛，那么它在接触到这个食物之后呢，会向我们的大脑发射信号促进排汗。那么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焦虑的时候特别爱出汗，这个是一种精神性的发汗，也就是说我们在紧张焦虑的时候，我们的交感神经兴奋，从而导致出汗会比较多。而第三种呢，就是固定的部位爱出汗，比方说像脖子呀、腋下呀、手心、脚心的等等部位哈，没有明显的诱因，但是却大量出汗，很有可能呢是因为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引发的原发性多汗。那么以上哈，我们说到的这三种情况呢，它其实都是属于一个生理性的多汗，它是不会对于我们的健康产生任何影响的。但是如果没有明显的活动就大汗淋漓，或者说呢明明不热却浑身大汗，这个就有可能是疾病引发的病理性多汗了。我们需要警惕的是糖尿病、甲亢等等疾病的发生。那么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说一说，为什么有的人爱出汗，但是有的人就不爱出汗呢？不爱出汗的人呢，他天生汗腺呢是比较少，或者说不那么发达的，于是呢就导致身体排汗少，其实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在高温之下，或者说运动之后感觉很热，但是却一点都不出汗的话，这个就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了。比方说呢，第一个就是无汗症，或者说少汗症。除了不出汗呢，有些人可能会伴随了头晕啊、无力啊、面部潮红等等这样的症状。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甲减，我们体内的甲状腺激素呢分泌太少了，从而呢导致我们的身体产生了功能失调。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皮肤的问题了，比方说像放射性皮炎、皮肤萎缩等等啊，汗腺被堵住了，有汗也是没有办法排出来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神经损伤，交感神经功能紊乱，导致控制汗腺分泌的神经受损了。而事实上呢，不爱出汗呢，大多都是生理性所导致的，真正病理性少汗或者是无汗的其实是很少见的，而且呢往往伴有了明显的这个症状，所以说即便您不愿意出汗啊，大家也不用过度担心。那么我们聊过了爱出汗的和不爱出汗的，我们再来跟各位说一说出汗多少它到底有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呢？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了，说出汗多呢，新陈代谢也快呀，是可以排毒的，更有益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但是事实上，只要身体感觉到舒适，出汗量无论是多是少，它都是正常的，并没有所谓的好坏之差。而汗液当中的成分呢，实际占比量最多的就是水分了，高达99%以上。其他的成分呢，仅占到了0.5%到1%左右，包括了像氯化钠呀、乳酸呐、蛋白质等等哈。因此呢，无论说出汗多少，排的几乎都是水分。那我们人体的正常的新陈代谢呢，就是通过肝脏、肾脏还排出了一些代谢废物，汗液呢是并不能够把我们人体的毒通过皮肤表面排出来的。早起咱们来做运动。那么我们比起天气啊、环境啊等等造成的这种被动出汗，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大家不妨主动出击，让身体由内而外的出一点养生汗。怎么做呢？第一点提醒大家，就是可以积极锻炼。运动的时候呢，产生的汗呢是皮肤深表层出汗，也就是呢让我们从里向外出汗，尤其是对于那些不爱出汗的人，是可以通过增加运动哈来促进我们身体的排汗能力的。但是运动之后呢，大家一定不要马上吹空调啊，或者说洗那个凉水澡，一定要耐心的等待汗液消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在空调房里多喝温水。咱们长期待在空调房里哈，会让我们的毛孔变得迟钝的，影响到

正常排汗。那么可以呢，每天多喝点温水，让我们的身体保持一个微微发汗的状态，也是不错的。第三个呢，就是可以巧用生姜了，因为我们知道嘛，生姜是有那种散湿驱寒，能够促进排汗的功能。所以说不爱出汗的人呢，可以坚持来喝一点生姜水，比如说呢，像茶叶呀，加上生姜片泡水，生姜红枣水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要做好我们膝盖的保暖了。像是长期哈待在屋子里面有这种中央空调的人，可以把热水袋还有暖宝宝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贴在我们的膝盖上，让人体自生发热。回家之后呢，我们可以用热水来泡一泡脚，其实也是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的。

0: 机。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连续举办20届的辽宁政府公开日活动今年有了新亮点，注入了新内涵；
2: 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召开，王新伟主持并讲话；
1: 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周波主持会议；
2: 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在沈阳召开，周波主持会议；
1: 中央媒体持续关注辽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辽作馆预热展在沈阳启幕，为全省优质文化资源搭建集群式发展平台；
1: 民营企业进边疆辽宁行活动走进丹东，感受辽宁发展温度，寻找合作机遇。
2: 政务公开是政府联系群众、服务企业的重要纽带。

0: 都好。
1: 沈阳市大东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丁林亲自接待了李文通，告诉他应该怎么操作。
2: 首先咱们企业得需要判断一下咱们每年的这个能源综合这个消耗的量能有多大。
1: 参会职能部门的精准答疑得益于早在会前就提前征集了企业群众的诉求，由政府端菜向企业点单转型，是今年政府公开日的新亮点。一问一答让很多政策明晰了，也解决了企业的现实需求。
3: 而在辽阳，另一个新亮点来自于宣推方式之变，当地人社部门将新政策搬进了直播间，90分钟系统解读最新政策，回应上百条网友留言。政务公开由碎片化发布向一体化供给升级。辽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张小丽
4: 打造了一个集政策解读、业务咨询及岗位推荐于一体的政务公开宣传平台，切实推动了政务信息的全场景覆盖、全人力触达和全链条响应。
3: 省政府办公厅政务公开办公室省政府公报室主任陈宇，
5: 今年的活动我们的主题更聚焦，我们的靶向更精准，我们提前公开征集民生诉求，有针对性的开展群众关切、我来答等活动，实现从政府端菜向群众点单转变。
3: 历经20届的政务公开日，更深层的内涵之变则体现在工作理念、公开内容、传播渠道上，实现了迭代升级、系统性提升。
1: 今年我省不断健全政务公开制度机制，完善省市县乡四级主动公开事项目录，让体系更加标准化、规范化、常态化。目前全省年均主动公开政务信息超100万条，依规规范办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2万多件，去年累计落地1000余项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减税将近60亿元。省委党校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教研部副教授王莹，
6: 政务公开越深入，信息供给越透明，政务服务越高效，这样经营主体发展信心就越充足，人民群众幸福底色就越厚重。
1: 推进政务公开，不止发布信息，更要规范执法行为，维护市场公平秩序。今年辽宁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明确5月底前实现涉企检查有码可扫，7月底前实现行政执法无码不查，12月底前实现执法监管一网通管。朝阳作为全国涉企执法规范化试点城市，率先推行这项举措，目前已完成6218名执法人员信息录入授权。朝阳市应急管理局制造业安全监管科科长林晓波，
7: 对于我们执法人员而言，扫码入企实现了执法全程留痕、全过程可追溯，既保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也规范了我们的执法行为，切实提升了执法质效。
1: 一日之窗见证营商新变，辽宁将加力推进政府公开数字化、规范化转型，进一步拓宽公开渠道，实现政策集中归集、动态更新、精准推送，让企业发展更安心，群众办事更省心。
3: 本台记者陈浩、宋雨宁报道。昨天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听取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编督编改情况汇报，审议省政府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严格对照国务院安委会出台的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对全省矿山组织拉网式排查，一矿一测推进综合整治，重拳出击打非治围，确保隐患见底，措施到底，整治彻底。要坚持举一反三，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系统推进风险识别、隐患排查、问题整治、执法检查、安全督查、案例曝光、预案演练和宣传培训，以铁手腕硬措施推动安全责任落实。 要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工作，紧盯重点部分。

0: 为薄弱缓解，严密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安全度汛。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重要文章，始终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建立健全世界级、国家级、区域级产业集群梯度培育机制，全力打造2211产业体系，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完善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产业培育一体推进机制，加快把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质生产力，要深化质改数转，推动装备制造向高精尖成套化突破，石化产业减油增化提质，冶金产业从原料走向材料，消费品加快出辽出海，持续壮大航空、船舶、集成电路装备等新兴产业优势赛道，推动原子级制造、生物制造、氢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成效见效。要强化金融赋能、要素保障和企业服务，汇聚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大动力。
0: 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聚焦督察指出的问题，以最坚决的态度、最迅速的行动、最有力的举措，动真碰硬，真改实改，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治，长牙带刺，加强监管，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做到整改一个问题，规范一个领域。会议指出，整改整治是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要推进学查改，动态完善查摆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细化措施对账消耗，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赵宏宇、励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委员调整名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副秘书长任命名单草案。
0: 本台记者赵宏宇、励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在沈阳召开，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本次会议为期一天半，主要议程是围绕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助力辽宁全面振兴协商议政，审议通过人事事项。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8位省政协常委委员围绕会议议题进行了大会发言，提出优化政策供给，筑牢诚信根基，建立标准对比机制，推动高频事项同标办理，构建政策综合服务平台，推进政策系统集成，对标国际一流，为经营主体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深化放管服改革，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培育耐心资本，为企业投资创业营造良好环境，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全面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讲好营商环境改革故事，构建人人都是传播者的生动局面等建议。副省长顾军通报有关情况，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市及部分县市区政协主席、部分省政协委员列席会议。
1: 本台记者董宝奇、陈启航报道，昨天辽宁省地方立法研究会第5届第一次动员大会在沈阳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出席并讲话，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许安彪出席并致辞。会议指出，研究会成立以来推出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回应了一批立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立足改革与法治相统一，紧扣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要求，聚焦中心大局，精准选题，创新研究方法，切实提升立法研究的实践效能，以高质量立法研究赋能法治辽宁建设，努力开创地方立法理论研究新局面。会议审议通过了辽宁省地方立法研究会第4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辽宁省地方立法研究会章程和第5届理事监事人选名单。 选举产生了辽宁省地方立法研究会第五届会长、副会长。

0: 秘书长，刘慧燕当选为会长。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本台综合报道，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经济聚焦专栏刊发报道，三个场景看老工业基地澎湃新动能。报道说，辽宁将科技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今年一季度，辽宁高端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8%。报道重点关注了辽宁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三个场景，从石油到精细化工，大连长兴岛石化产业园建起完整产业链。在吉利义乌基地的现代化工厂，沈阳新松的国产机器人首次批量应用在汽车焊装生产线，大连融科储能承建的新疆吉木萨尔光储项目实现了全容量并网投产。
0: 新华社、中国新闻网从不同角度关注边疆地区发展。新华社的报道说，民营企业进边疆辽宁活动自2025年下半年启动招商引资以来，丹东市累计签约民营企业投资项目132个。中新网记者关注了全国文旅行业企业及媒体代表齐聚鸭绿江畔，共商边境文旅融合发展大计。光明日报推出报道，从人找岗到岗配人，辽宁系统实测稳就业。报道从两个年轻人的就业故事折射出辽宁系统性发力稳就业。2026年一季度，辽宁新增就业12.1万人。
2: 首次亮相就博得满堂彩的东北超得到众多媒体的持续关注。人民日报报道说，四座城市现场观众超过10万人次，上千个第二现场吸引大量市民观赛。新华社分别从多元举措助推民间足球发展、文明观赛等主题推出多篇图文视频报道。央广网转载辽宁日报文章《东北超首轮消费账单》，数据显示，赛事期间沈阳文旅订单预计量同比增长29%，呼和浩特文旅预订增速达53%。中国新闻网推出报道，辽沈足球的历史荣光与时代回响，回顾这座足球之城的荣耀与传承，感受城市昂扬向前的精神脉搏。
0: 本台记者韩冰、徐媛媛报道。近日，辽作馆预热展在沈阳启幕，首家加盟店也在大连紧锣密鼓的筹备中。辽作馆将为辽工辽作打造高端展销体验的平台，推动辽宁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2: 在辽宁友谊宾馆的辽作馆预热展上，岫岩玉雕、抚顺梅京雕刻、阜新玛瑙等20多项代表性技艺吸引观众驻足品鉴。辽作馆在设计之初，目标就不只停留在展上。省文体旅集团数字文化传媒公司董事长汪亚东：
3: 一共分三个区域，这个区域呢，就是辽宁工艺美术大师和非遗大师的藏品区域啊。这边这个区域呢，是他们的精品区域啊。这两个区域的作品呢，我们辽作馆呢，会通过交易平台的方式，帮大师的产品实现变现啊。这边呢，就是我们第三个区域，是综合展售区。最终想通过是展销结合，以销为主的方式，就是为他们打造一个最高级的一个平台。
2: 玉石雕刻大师唐帅凭借作品《水生世界》摘得今年的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在玉雕工作室，他正在为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开业的辽作馆加盟店精心准备作品。唐帅：
4: 咱们这个是上山若水水的系列，还有一套系列就是水生世界的两套系列，创作源泉都是跟大连有关。所以我们拿两套系列去为这次辽作馆做开馆准备。
2: 在岫岩，从事岫玉开采、加工、销售的从业人员近10万人，辽作馆无疑为这一产业打开新的与市场链接的窗口。
0: 在沈阳胡奎章笔庄，大家正在设计辽作馆专属产品。时尚的品牌设计、新颖的运营方式，为这个有着上百年历史的笔庄带来新的机遇。沈阳市胡奎章笔庄运营负责人齐天娇：
5: 在辽作馆呢，我们也是展示了几个系列，像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航天笔系列，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馆藏系列，也希望通过借助这个平台吧，让我们这个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0: 辽宁非遗文化产业一直存在小而散、市场竞争力弱、品牌知名度低的现象。辽作馆以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方式，逐步打造旗舰店加形象店加加盟店的市场服务体系，统一品牌标识，统一运营标准，形成涵盖跨境电商、国际会展、商圈核心、文旅景区的品牌矩阵，推动零散的传统工艺产业串珠成链、抱团出海。省文体旅集团党委副书记曾伟：
6: 我们通过这个辽作馆品牌的打造啊，就是要统筹我们全省优质的非遗文化资源，搭建集群式发展的平台，增强这种市场研发的这种设计能力，通过也提高的市场化的运作水平。我们将辽工辽作这种精品从省内走向全国乃至走向全世界。
2: 本台记者牛聪、王鑫报道。民营企业进边疆辽宁行活动日前在丹东启动，全国各地300多家民企齐聚鸭绿江畔，感受辽宁发展温度，寻找合作机遇。活动现场，主办方根据丹东特色，设置了农产品、仪器仪表和纺织服装、文旅体商三大展区，这也成为本次活动的流量担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委统战部副部长、地区民委党组书记副主任江盼：
7: 我们和田呢，他可能把好东西堆在大筐里面。
8: 因为我是可能会比较粗放。
7: 好东西，但是，包装的不好。你比如说像这个蓝莓，它的包装呀，啊，这种销售的方式，我觉得都是值得我们学习。
2: 除了会议，活动还安排了4条调研线路，专门针对丹东的产业特色。2天时间，4场平行推介，4场调研活动，参会民企与辽宁本地企业进行了深度交流。辽宁曙光汽车副总裁白小亮在活动中遇到了来自浙江的同行洛氏集团董事长洛连盟。
9: 那我们浙江的汽摩会呢，是在全国比较有名的零部件，把里面的优点和我们的优点对接起来。
10: 那么我们从在原材料、汽车的底盘、包发动机、现在新能源车的三电等方面，我们都是有需求的。也希望更多的企业能来到丹东来投资建厂。
0: 自去年民营企业进边疆辽宁行招商工作开展以来，丹东市累计签约民营企业投资项目132个。省工商联民营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张斌：
11: 把全国优秀的民营企业家请进来，把辽宁及丹东的优质项目推出去，推动更多优质产业资源在边疆落地生根。
0: 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民族经济发展处处长刘岩：
12: 实施新边富民特色产业发展工程，投入资金3.08亿元，实施产业项目228个，通过搭建政企合作平台，推动一批优质项目落地。
2: 本台记者苏广民、马红鹏报道。昨天，我省首个集成电路产业创新中心辽宁巨新智能装备创新中心在沈阳浑南科技城成立，正式步入实体化运营阶段。中心由沈阳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国内集成电路龙头企业拓金科技共同牵头，遴选11家薄膜设备零部件供应商及合作伙伴投资设立，其中包含2家本地企业和9家来自江苏、上海等长三角地区的优质企业。中心紧扣薄膜设备核心赛道，开展关键零部件的核心技术研发、验证与应用，构建研发中式产业化的完整闭环。
0: 本台记者郭点点、刘晨浩报道。5月23号，东北超沈阳赛区孙丽丽猪蹄、沈阳九福记鸡架等一批小微企业赞助商亮相，赛场上还有一块特殊的广告牌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这就是5家来自江苏的小微企业。曾经因为赞助苏超走红的江苏常州东哈烧烤店老板娘张静宇，这次牵头组织5家江苏小微企业助力东北超。
13: 你们见过这样的广告牌吗？5家江苏来的小微和这么多大品牌放在一起，我们在东北没有一家店，但今天我们的名字站在了沈阳的赛场上。苏超是普通人的苏超，东北超也一样，他给了我们小微一个机会和大品牌站在一起。东北超加油，我
0: 作为张靖宇合伙人的江大乔也是位资深的苏超球迷，一到比赛现场就被东

0: 北超的球迷镇住了。
1: 我本来以为我已经看过苏州很多的足球队了，但是在东北的球迷真的是太劲爆了。我相信这次东北超能够将整个东北的足球热情重新带动起来，加油东北。
2: 来自江苏常州的毛凌云也是五家小费企业中的一员，兄弟姐妹一行五人专程来沈阳看东北超。这次他们带来了自己家族经营的常州通源烧烤炉子。
3: 几个就是从来没有来过这边嘛，然后我们的爸爸就是想让我们这一次机会出来做一下烤盐，然后顺便也感受一下东北的文化。
4: 这个真叫烤盐啊，是烧烤的烤啊，对于你们来讲是不是？
3: 对
5: 啊，因为东北超的这场缘分，我们是带着任务而来，带着满意回去，然后呢也希望把我们家的这个烧烤炉子带到咱们的大东北，也欢迎我们东北的朋友到我们的江苏做客。
2: 东北超这个大 IP 不分体量，不看背景，不为资金，分享流量人人有份儿。当孙丽丽猪蹄东哈烧烤通源烧烤炉子亮相赛场，就是这些小微企业用实际行动对区域发展前景营商环境投出了信任票。
0: 本台记者于江南、张乐怡报道，省科技厅日前邀请省内重点高校相关企业举行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推进会。具身智能及具身化的人工智能是将人工智能融入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物理实体，使它们拥有像人一样感知、学习和环境动态交互的能力。此次推进会围绕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发展趋势，介绍我省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情况。会上，重点高校企业还发布了具身智能场景能力清单。
2: 本台驻大连记者张伟报道，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城市吉祥物卧星昨天正式发布。卧星的名字取自达沃斯与核心设计元素海星，巧妙贴合盛会与城市气质。目前卧星系列表情包已经开发完毕，后续将持续推进场景化衍生设计，打造徽章、笔记本、会务衍生品等周边产品。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截至今天早上8点，大连、丹东、岫岩有小到中雨，局部有大雨。抚顺、本溪、营口、辽阳、鞍山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白天降雨范围继续扩大，省内多地有小雨、阵雨或雷阵雨，北风3到4级为主。早间最低气温15到19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锦州、铁岭28到29摄氏度，其他地区22到27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转雷阵雨，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尉迟琼珠，编辑王兵、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灵夷趾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八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1: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0: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2: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0: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3: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0: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4: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5: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鄱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6: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

0: 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55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2: 155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 力争“十五五”目。

0: 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6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3: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4: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2: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7: 临山乡唐园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8: 看大雨河的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蔡市支的，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7: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9: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了，我打电话给书记。
7: 电话那头，唐园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 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

0: 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1: 哎，可能没带这个子吧。
0: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2: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0: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3: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0: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4: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月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园口这个家。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7: 买2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8: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秀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摩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9: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8: 2024年，王秀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7: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8: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10: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11: 王修是吧？
9: 啊，那个仓库给
8: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11: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9: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8: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秀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9: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1: 本台消息。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到四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5.9 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 500.9 万个，比上年末净增 17.1 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38.7%， 占比较一季度提高 0.5 个百分点。
1: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 1.1 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四月修正后的 93.8。 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两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

0: 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县委书记葛立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全县安全生产工作专题会议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出席会议并讲话；我县积极践行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破解发展痛点，用法治力量护航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报道，5月26号，县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引导带动全县党员干部在深学、真查、实改上持续用力，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切实把振兴发展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理解把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思想根基。葛丽君强调，政绩观是党员干部从政干事创业的总开关，直接决定我们干什么事、怎么干事、为谁干事。要坚持以反面典型为境界，深刻反思，以案促改，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坚持公心为先，大局为重，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大局，提升履职本领，狠抓工作落实。要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实，好事办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按规律办事，一切为发展负责，把调查研究作为科学决策的前提和基础，让每一项决策都贴合发展实际，顺应群众期盼，符合客观规律。要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担当作为干事创业，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葛丽君要求各级党组织要牢牢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和目标任务，坚持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更严要求，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一体推进学查改，精准梳理问题清单，细化整改台账，压实整改责任，始终以群众满意度作为整改成效的第一评判标准，推动整改贴近基层，惠及群众。要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以案为鉴，以案明记，以案促治，引导党员干部对标先进，见贤思齐，争先创优。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亲自部署，亲自调度，亲自督办，各相关部门要协同联动，同向发力，高效推进，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力量。本次读书班采取个人自学和集中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等学习书目和资料，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县委常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辽宁新材料产业经济开发区盘锦盘山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县直有关部门、各镇街党委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读书班。记者张鹤鸣报道，5月26号，全县安全生产工作专题会议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以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批示，以及省委市委主要领导的批示和全市安全生产紧急会议精神，敲响警钟，举一反三，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在县应急指挥中心，刘鹏飞通过听取汇报、视频点调，详细了解鹰眼系统运行、104条企业视频专线运行、重大危险源在线监测预警等情况。他指出，安全生产一失万无，须臾不可放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以对人民极端负责的态度抓实抓细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刘鹏飞强调，要立即开展警示教育，迅速通报事故情况，组织全县反思，坚决破除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切实树牢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要紧盯防汛备汛，加强地质灾害风险点位和水利工程巡查，要防范高温风险，抓好危化品、消防、建筑施工等领域防爆、防暑、防火工作，要强化建筑、旅游、交通、校园等重点行业监管，确保项目建设和旅游旺季安全。要立即在全县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全覆盖、零容忍，深入一线查隐患、堵漏洞，对发现的隐患要清单管理、限时整改、闭环消耗。
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领导干部要带头下沉检查，对工作不实、排查不力的要严肃通报，对失职渎职等。

0: 治事故的坚决追责，要加强值班值守，确保信息畅通，应急力量要随时待命，物资装备要保障到位，要完善预案，确保一旦有事能快速响应，科学处置。县领导赵天九、宋小西、陈小天，辽宁新材料产业经济开发区县安委会相关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镇街道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记者张宁报道，营商环境优则经济活力强。在盘山，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贯穿企业开办经营发展全周期的实际行动。从精简审批流程的速度，到柔性执法的温度，再到权益保护的深度，我县始终坚持法治引领，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破解发展痛点，用法治力量护航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这笔拖欠许久的货款终于回款了，车间生产线能正常转起来，太感谢法院的帮忙了。在盘锦博祥沥青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告诉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干警，现在压在企业心里许久的难题终于解决了。两年前，企业为合作方供货后，300余万元贷款被长期拖欠，这笔欠款成为压垮企业经营的重担。原材料采购资金断裂，生产线被迫缩减产能，原本稳步经营的企业陷入困境。一边是实打实的货物付出，一边是遥遥无期的回款。看着日渐低迷的经营状况，企业负责人向盘山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盘山县人民法院原额法官方斌：
1: 申请人很着急，当时就联系到了我们承办法官，我也了解了这些情况。当时企业呢，确实因为资金周转不开，造成企业经营比较困难。所以说我们在立案以后，第一时间就赶到了被执行人，也就是内蒙古赤峰市，到当地找了这个被执行人，了解了一下情况。
0: 一次次耐心沟通，一遍遍细致调解，县法院执行局干警用真诚与专业，让两家企业最终达成和解。
1: 被执行人呢，也有还款意向，最终在我们法院主持和解下，双方当事人达成了和解意见，并且在2026年春节前，被执行人将一部分案款直接汇入我们法院，交给了申请执行人。
0: 盘锦博祥沥青有限公司厂长肖华：
2: 本来我们以为走强制执行，就是简单走个流程，没想到法院执行局的干警特别负责任，真正站在我们企业生存的角度考虑问题，帮我们企业沟通、协调、调解，真心感谢盘山法院执行局，不是简单办案，是真真切切帮企业解决难题、救困境，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盘山营商环境的温暖和法治保障的力量。
0: 一案疏一困，一直暖一起。这起温情助企执行案例是我县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县积极践行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始终秉持人人都是营商环境建设者，案案都是营商环境试金石，把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贯穿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努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如今的盘山，法治意识深入人心，政务服务高效便捷，执法环境公平公正，企业权益保障有力，不仅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更汇聚起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3: 记者张鹤鸣、郑博文报道。农业是富民之本，发展之基。今年灞桥的镇以促农增效、促民增收为工作重点，把产业做强，把特色做优，全力夯实农业基础地位。农时不等人，科技来助力。在江家村广袤的田野上，随着一台台高速插秧机来回穿梭，株株嫩绿的秧苗被整齐划一地栽插进泥土里，织就出一幅美丽的农耕画卷。近年来，灞桥的镇积极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引导种植大户合作社引进高性能插秧机，与传统人工相比，机械化插秧实现厘米级株距控制，既提高了生产效率，又实现了水稻稳产高产。灞桥的镇江家村水稻种植户李洪生：
4: 现在是机械也方便，就自个儿整一个完就自个儿用呗，是相当省人工。对，特别是无人机这个东西，我上手非常快，这玩意儿非常好学。现在是正在插秧阶段，下一阶段就是放水了，就是养肥喂螃蟹啥的了。
3: 田间地头插秧忙，生产车间加工热。走进稻盛美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机器轰鸣。

0: 米相四亿。为确保如期完成上半年目标任务，企业科学调度生产计划生产线24小时连续运转，对储存的优质稻谷进行精细化加工，全力保障当前市场供应。今年为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企业在当地政府扶持下持续推动技术升级，此前实施的 5G 智慧农业产业园区项目已实现产业链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成立的稻米加工减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也成功通过科技部门认定，这些硬实力为企业开拓市场增添了充足底气。稻盛美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品控经理李浩南：
1: 下半年准备对我们的生产基地进行一个无公害的培育，然后以我们的有机种植为主，收获的水稻主产水稻是我们的有机品种，我们致力于把我们的粮食种好，把我们的粮食加工好，把我们的产品做到更加的安全，更加的优质，让我们的客户放心，让我们的消费者放心。
0: 从田间地头的智慧种植到车间里的精深加工，灞墙的镇正着力推动农业由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化生产方式转变。近年来，灞墙的镇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将延伸农业产业链条作为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组织农技人员下沉到田间地头，开展手把手的技术指导，及时解决农户在生产中遇到的难题。在农业基本盘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通过有效遏制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守牢耕地红线，确保粮食安全。累计投入2870万元，开展新建改造桥涵闸站、清扩干支渠、改造中低产田等，助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稳步提升，持续做大做强稻蟹综合种养产业，推广成蟹扣蟹混养模式，稻蟹综合种养面积稳定在4.2万亩以上，实现一地两用、一水两养、一季三收，有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建立一对一包保机制，加强对域内农事企业的运行监测指导，协调解决在用工、用电、物流运输等方面遇到的实际困难，帮助企业实现从旱水农业到智慧农业的转变，让农业产业链条越舞越活，让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越筑越牢。
2: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人。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条鱼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0: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4: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
5: 这就完事儿了呗。
4: 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酒逢知己也难，吃相会人吟呐、啊。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感谢小马同学，营造了气氛，带来了流量，还给大家伙送了一个上上签啊。早上出门心情得多好，走红毯的时候都觉得妈呀今天不一样啊，今天出门大吉。提醒各位，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让你开门大吉的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开心就好啊、哎、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开心赵大腕，欢天喜地走红毯。各位，咱们的红毯不一般了，走上你就知道了，那忒不简单了。啊，这场还用我豁了吗？不用吧。音乐一响，咱们就闪亮登场。Let's go！ 欢迎小点星河，还有谁今天来的真早？还有谁啊？喝酒上树，酸甜苦辣，炫酷少年小贾同学，小米总和他的六六，哎呀，你好，你们好，欢迎燕儿，飞天神牛，九乐同学，拜拜拜，酸甜苦辣王立晴，真心的幺二八王立晴啊，西伯利亚狼，午后阳光5311，欢迎奶猫小财迷，仲夏夜之未央，徐三姐夫，明宇，欢迎你啊，蓝皮小主球来到了红毯上。星途汽车修配厂，红毯不能落下他的身影。欢迎茶壶经理，唯有绿零八九，小贾同学，小贾同学，往里请，小贾同学，你把屏幕糊上了。欢迎盘锦德哥，欢迎哥哥。小贾同学王立晴，欢迎暖暖，暖暖来到了红毯上。 DJ 懒羊羊，哎，要问谁最狂， DJ 懒羊羊。欢迎方老头900，方老头更狂，小名起谁敢把我怎么样啊。感谢大家，谢谢，还有谁？感谢你的人气票。

整半天，今天才是礼拜三呢。但我昨儿过早了。欢迎大伙儿啊！哎，今天呢，我们这话题跟礼拜三没关系。要说这人强悍，可你觉得呢，他也无外乎就外表强悍。这样的人往往我们说他，他也就是个纸老虎。纸老虎张口就来，凡是你看着像凶神恶煞，实际上一戳就破的，虚张声势的，这都是纸老虎。那纸老虎这个词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有人说可能是近代诞生的，虽然说这个词呢家喻户晓，但是它真不是近代的产物啊。早在几百年前，明清时期的老百姓就已经把纸老虎杀字啊，杀字挂在了嘴边儿。很多人不知道啊，这个纸老虎的雏形呢，在明代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它不是三个字儿，它是四个字儿。民间管它叫纸糊的老虎，哎，没有的啊，也简化过。

叫纸虎儿。纸虎儿，这地方可不是儿化音，你不能说成纸虎。市井里边流传甚广啊，啊，在明代的市情小说当中，叫《醒世姻缘传》。明代那时候小说不少啊，明代的时候都挺爱编故事。他就有了“纸虎儿吓不得人”的说法，和我们现在的用法呢，那是分毫不差。就说那纸糊的老虎，你看着再威风，也根本就吓不住人。专门就说那些虚有其表、外强中干、没半分本事的人，这种叫纸老虎。等到了清代的时候，这个用法呀更加的普遍了。清朝也有小说啊，《儒林外史》、《说岳全传》，这些经典的小说里边都能看到纸老虎这仨字儿。当然了，用法呀、含义呀，和咱现在基本上就一致了。毕竟这个比喻非常形象，你看这老虎妈的哈，先小都吓唬小孩，老虎妈的百兽之王，哎，说不带自怒，这个自带不怒自威的那种气场。但是你要是用纸给它糊出来的，看着再凶，那玩意儿它也不咬人呢，还不结实，一戳就破，嗯，下雨一淋就烂了，对不对？纸老虎都没有稻草人顶用，是不是？那我咱就这样自己扎稻草人，第二天给晚上给自己吓一跳呢。是不是？纸老虎这玩意儿不行，嗯，纸老虎、纸牛、纸小人，嗯，这是可以另作他用。外强中干，记住，纸老虎用这四个字形容淋漓尽致，相当准确，老百姓一听就懂，所以口口相传。很多咱们用的那些通用的俗语啊，那都是什么呢？都是一说就明白，一听就懂的。所以说流传甚广嘛。那为什么很多人误以为这个词儿是近代才出现的？那是因为咱们现在的传播方式比古代那时候强多了。古代那时候想要让一个词儿火呀，那可真是口口相传。现在可不是，哎，有著作，有报刊，现在还有自媒体。近代的时候呢，就想让一个词儿火遍全国，你看出版个东西啊，哎，有报纸啊，有刊物啊，你很容易变得家喻户晓。所以说呢，很多人误认为这个纸老虎呢是在近代的时候这个节点爆火的，实际上不是，早在几百年前，在明朝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了，哎，只不过叫纸糊老虎和纸虎儿，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扎根在民间的市井烟火之中了。哎呀，小雅同学，我告诉你，进屋你就不进屋，不听话是不是？你当我是纸老虎呢？你信不信我用茶壶经理吓唬你？哎，感谢小贾同学，酷炫少年，还有明宇，感谢你的关注啊！明宇那么耳熟呢？原来好像有个广告，楚甲醛找明宇。感谢白白白。

0: 看说起来挺有意思，一个几百年前老百姓用来吐槽虚张声势的俗语，历经岁月流转呐、你说这意思拿捏的那么准确，到现在依然还没有改变。以前咱说以讹传讹，越传完了回头越夸张，是吧？或者很多词儿啊，这传来传去都变样了，但是纸老虎它就没变，到现在依然还是咱们张口就来的口头禅呢。啊，感谢大伙儿啊！今天这个点马上就要到广告了，我们也做广告啊。张明月女士虽然说这两天不在屋，但是我相信一说咱们要加大家伙进我们的公司群的时候，肯定有人在公屏上打出那个熟悉的号码。欢迎大伙啊，欢迎各位来我们家当我们的家人，13188553000，这是一个微信号啊，13188553000。OK。再次感谢各位啊！现在家呢？现在我现在通过不了。小秘书这两天也不在家。等那啥，等下节目呢啊、哦、？OK。秘书和张明月跑了。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见各位。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必须非普通话，要不然那个山是没法解释的。三个字儿。欢迎新来的好朋友啊，坏坏小易，小易姐姐来了。茶壶经理，感谢茶壶经理啊。今天咱们直播间的四大名著，排在首位，炫酷少年小马同学，几时几后茶壶经理，极品客先生，李女士 ，Very 霸道，以上四位是我们全屋的榜样啊。还有十大富豪，还有谁？韩锦德哥、徐三姐夫、双子座、星途汽车修配厂。

点赞啊，给你们点赞。咱还得感谢四月，就是 JK 的四月，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笑话。笑话都是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嘎嘎心的哈。一会儿就跟大家分享。另外呢，在道上的好各位，想当道长的，负起责任来啊！要是遇到什么地方有堵车的情况啊，千万呢，千万记住，来我直播间，咱把路况整理一下，发在公屏上就行啊。谢谢各位，我替大伙谢谢你们了啊。讲笑话，哎，讲四月的笑话。现在虽然说五月份了。说有一男一女相亲，吃饭的时候这女的就问：“你怎么来的呀？”妈呀，这话里有话。男的就说：“共享单车，你呢？”女的说：“啊，公交。”吃完饭，俩人分别了。结果，这男的呀。去车库上了自己开来的宝马 X5， 哎，就见这女的就给他旁边打开了一辆奥迪 A6 的车门，俩人相视一笑，非常的默契，都没说话。那男的呢，开着车就去了租赁公司还车去了，恰好看到这女的也跟那嘎达是办理还车手续呢。男的挺郁闷的啊，哎呀，但是也觉得你看这事儿也挺微妙哈。跑了一整天，得了，也累了，去做个足疗吧。结果按摩师一进来，你不那女的，女的回家之后也发觉这事儿怎么这么巧呢？回家点了个外卖，却发现送外卖的怎么是你呀，大哥？朋友们，这就是所谓缘分来了，挡也挡不住，就是这么酷。但是想问一下子，就这俩人，他俩能不能搁一块处？这个身份整的纸包纸裹的啊！双子座说这太巧了，太巧了，都是该省省，该花花呀，是不是？谁有烟分不往脸上擦呀？哎，当然很多，确实大伙也都有这种啊，这算是人性吧？啊、哦，就是裸一份球是表面光。哎，出门咱得把人装。在高铁站的卫生间，哎，这位啊近视眼，也没戴眼镜，哎，跟有个人呢差点就撞上。你说哈，这咱往左，哎，这人他也往左，哎，咱往右，这人他也往右，这不向住了吗？怎么办呢？只好笑着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最后，一抬头，哦，谁把镜子擦得这么干净啊？

有个同事啊，去医院里边体检了，化验什么呢？就是验尿。然后啊，就看着旁边那个护士小姐姐长得挺漂亮，就想逗人家一下啊，把随身携带的冰红茶就倒到那小便杯里了。拿过去的时候啊，护士小姐姐说：“这也太多了，你赶紧处理一下。”同事说：“啊，这没事，这不用麻烦。”说完之后，一口气干了半杯。小姐姐口罩都没摘，直接就吐了。

旁边的大妈小声说：“小伙子，旁边这杯才是你的，你喝的那是我的。”你这炸裂了，这个。

他妈出现挺及时。Hello， 琪琪，内蒙古的乌云琪琪哥。哎呀，你来了之后，整个屋里边就有草原的气息啊，是不是？人说了是从内蒙古骑马来的，哎呀，我都听到节奏了，郭德纲，郭德纲，郭德纲，郭德纲，郭德纲，郭德纲，郭德纲，郭德纲，郭德纲，郭德纲，想死你的琪琪啊！哎，你看插出经理，马上三朵玫瑰送上去。茶壶经理，这三朵玫瑰往那一插，像是要许愿呢。许愿就是好久不见的琪琪，以后再也别走了啊、哦！一天有啥可忙的？咱就说呀，到底能放多少羊啊？咱家里啊，你要羊放得多的话，我活不干了，我找你去，行不行？你分我点羊啥？哎，说上个月呀、啊，和老丈人出去钓鱼，结果呢，往上拽鱼的时候就没站稳，把老丈人撞河里头去了。哎，老丈人起来之后就说：“哎，没事没事啊，没事，就是水有点凉。”前几天呢，他又找老丈人去钓鱼，爸呀。去钓鱼吗？老丈人赶紧就拉着姑爷的手说了，说我就这一个闺女啊，财产迟早是你们的，你不用太着急。找啥借口啊，骗我去钓鱼啊。

说媳妇儿最近这段时间干嘛呢？哎，考驾照，啊，每天早早出去练车去了。媳妇儿回来之后啊，老公就问她，怎么样啊？今天练车感觉咋样啊？媳妇儿想了想，笑着说，挺好的，我知道了，教练有两个孩子。妈呀，这都聊到这儿了，那证明你和教练这家处得不错呀。我就开车时，我开着开着，教练就说我还有两个孩子要养，你给我把油门松开。

他有时候真是哈、啊，挺同情那些教练。那可不咋的，咱都说啥呢？咱自己把握命运的方向盘，但是那教练几乎就把命就交给学员了嘛。但是呢，你看还好，教练脚底下也有刹车啊，实在不行的话，他也会刹车。有刹车那也不行啊，开太快的话，那刹车你直接刹一下能行吗？是不是啊？这边使劲踩油门，那边你使劲踩刹车，你试试，较量一下。咱们踩刹车为啥好使？因为你踩刹车的时候，你脚从油门上已经离开了，对不对？那不一样。说有一个男的呀，成臭不要脸了，还和三个女的交往啊你！他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撒网撒的这么大呢？这么辽阔？他就是想搞清楚该娶哪一个。哎，他给每一个女的7-8万块钱。为什么说7-8万？那不给10万啊，也不给1万。是因为他给的是美元。明白了，就这个笑话背景，这得是老外，这得是。然后他是个老外，他给每个女性10000美元，看看他们怎么花。第一位女士啊，把钱全。

0: 都花在改造自己身上了。哎呀，买新衣服做发型，修指甲做足部护理。哎，为什么呢？这女的也振振有词，说我这样做呀，就是为了让自己更漂亮给你看。第二位女士呢，你看全为这男的着想啊，买了一套新的高尔夫球具，一台电脑，一台电视，说我买这些都是给你的，因为爱拉我要。说多好，这真是，那对这男挺好。第三位女士把钱全投到了股市里，哎，这钱翻了一倍啊，会投资，哎，还把原来的10,000美元还给了这个男的，把赚到的钱呢再继续投资。他说，我是在为了我们的未来投资，因为我爱你。这仨女的你怎么选？怎么选？男的想来想去，想来想去，他决定娶那个最丰满的。他体型好。啊，这老外都喜欢那个丰满。哎，咱们国内的姑娘都在减肥。就证明国内的姑娘不在乎老外的目光。说茶壶经理说呢，说石油大街与兴隆台街中间金城路现在由南向北发生追尾了，哦，造成了堵车，得感谢 DJ 懒羊羊啊，懒羊羊，懒羊羊，平时挺懒，关键时刻你看看真勤勤，对不对？有路况的时候，你看看懒羊羊真勤勤哦，一点也不懒。石油大街与兴隆台街中间有一个金城路，知道不？金城路啊，由南向北发生了追尾。
1: 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2: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3: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2: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5: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6: 早上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嘴角向下，会迷失方向，嘴角向上，蒸蒸日上。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7: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